指出，我国的文化、宗教、族群和语言多样性必须持续被珍视，并作为加强团结、建设更繁荣未来的力量。他表示，国内有超过130种方言，反映了我国认同的丰富性，也是值得珍惜的独特之处。作为马来西亚公民，人民有责任持续维护和感恩国家伟大建国先贤从殖民势力手中争取而来的自由。因此他认为，人民也必须在国家中体现团结精神，并理解我们拥有多元的文化、宗教和族群。两艘船只在丰盛港河口附近海域发生碰撞，导致四人受伤，另有两人伤重不治。柔佛州乡政局发文告指出，当局于昨晚9:04接到有关该事件的紧急投报。文告指出，当局随即出动一辆消防救援车和一辆消防响应车，以及当地消防局的9名工作人员，迅速赶往丰盛港码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塞浦路斯在星期日下午发生的客轮翻沉事故，再多一人丧生，令事故增加至8人遇难，救援人员仍在搜索其余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客轮载有267人，截至昨天已经有241人获救，但目前仍不清楚船舱内是否仍有人被困，加上事发海域水深超过500米，令到搜救工作难度增加。据报道，这艘客轮船龄26年，曾经2次因为漏水而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船只出海。大约1小时后，客轮获准驶离港口。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爆发，当局寻回2具遗体，仍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钱一票。
1: 你好，我是小韩。
2: 早，我是舒琳。
1: 今天是9月1号嘛，昨天8月31号呢，就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而且马来西亚独立已经69年了。昨天呢的这个国庆日庆典是在布城广场举行的，以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主题作为庆典，吸引了超过8万人共襄盛举哦。我自己是还没有到过这个国庆盛典，舒琳应该去过几次吧？
2: 有去。就是因为电台啊，就是我们要进行连线报道，所以去年呢就到了布城广场现场去感受国庆的气氛。我觉得跟在电视上啊荧幕上看的完全是不同的体验。
1: 所以去年也是第一次？
2: 去年好像是第一次，
1: 是工作的关系。但是你是只限在同一个地点，还是说你是整场可以走透透？
2: 我在同一个地点，对，但是因为那个游行队伍都还是会经过嘛，所以基本上也可以看到整个流程或者是所有的节目啦。
1: 啊，我自己是还没有这个机会啦，希望有一天可以亲自参与国庆庆典。
2: 而且那时候令我最震撼的是什么呢？就是看战斗机的表演。
1: 我以为是阿邦文吧，还是欧燕？
2: 也是啦，我也是跟着那个大队喊阿爸爸爸是浪漫干啥呀。
1: 而且他们很会摆什么爱心啦，什么脸颊爱心也有啦，然后全身比那个爱心都有。
2: 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庆变得这么的热闹有趣哦。以往我在小时候都对国庆的印象呢，它是热闹，但是它是偏正式
1: 严肃的，或者是庄重一些，它就是一个庆典。现在有点像嘉年华。
2: 所以我看到有一些外国的内容创作者啊，他们在现场拍摄的一些画面跟他们对我们国庆日的看法，都觉得哇，马来西亚人就是有一种松弛感啊，连这个国庆都可以这么的有趣。
1: 对，那昨天的这个国庆庆典呢，游行的活动总共有10819名参与者，包括了76支队伍、22支乐队、11辆花车、328台陆海空军备、112只服役动物，还有22辆电动车。而且我发现这一年好像比较特别哦，有很多商家参与，对吧？然后这些商家也知道这个流量密码，都是一些猛男帅哥。所以让我们呢在这个社交网络上的热度也是始终不减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早安民调呢，除了要聊这个国庆日之外呢，也要说一说69这个数字。马来西亚已经独立69年了，那对你看来，你想象中的69是怎么样的一个数字呢？如果换成人的话，就是寿命了，69岁。有没有一些听众朋友是已经69岁了？一定是有的，因为昨天我在值班的时候就有听众说我跟马来西亚是同年的。你想象中的69岁是怎么样的一个年龄呢？是退而不休吗？以前我们常说69岁就是退休嘛，但是现在好像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也好，或者是你要从事的兴趣，未必需要耗很多体力，所以你还是可以退而不休，还是随心所欲呢？有些朋友他们就是环游世界了啊，想要做什么都可以，想要学什么都可以，还是含饴弄孙，就是比较像我们传统想象中的69岁的生活，又或者是再创高峰呢？
2: 这个高峰可能是事业的高峰，或者是你的人生还有什么高峰你想要去创造，或者是想要去达成的呢？
1: 因为我们过去会觉得退休就是可能年纪比较长了一些嘛，我们就不要耗这么多的体力跟脑力。但现在时代好像真的不一样了。你看一个人哦，是20岁觉得他很年轻，40岁也都还觉得很年轻，甚至是60岁。人生都还是刚开始。
2: 对，很多这些所谓的上市公司的老板啊，可能也是60几岁。那政治人物的那个寿命更长啊。
1: 在马来西亚69岁年轻啊。
2: 对呀，到100岁。
1: 对。
2: 还很活跃呢。
1: 是。所以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你想象中的69岁是怎么样的呢？还是你已经过了69岁了？那你回想一下那时候的69岁你过得如何？如果可以给晚辈一些建议的话，你对于69岁你认为人们可以怎么样去想象，或者是怎么样去准备呢？欢迎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011-1701-8289。来听这首全新作品，有的是王以太还有爱热的周璇。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

0: 钱一票。
1: 你好，我是小韩。
0: 欢迎回来，我是树林。
1: 你想象中的69岁是怎么样的呢？我自己其实也很担心岁月的流逝。
0: 你担心的是什么？一定有一个东西是
1: 外，但是担心可能到了那个年龄没有达到社会预期的一个要求或者是期待。我前阵子呢看了一本书，这个是我忘了是什么学校了，应该是哈佛的一位顶尖的教授他写的书。他就这本书好像是教你怎么去面对成长或年老这件事情。他就说呢，我们常常对于年龄的增长感到很焦虑，尤其他们做学问的也是一样哦。我们的智力呢分为流体智力跟晶体智力。那如果你的流体智力呢，就是跟着好像学习呀，或者是你的一些知识，那尤其是学者20多岁就达到巅峰了，就是思维脑筋很敏锐呀，可以想到很多，就是透过阅读透过学习你可以达到很多的成就。
0: 是，
1: 尤其是他们这种顶尖的学者，他们就知道到了30多岁慢慢就下降，你知道你再也回不去你巅峰的时候了。
0: 其实不只是学者，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都会感受到自己年纪长了之后呢，好像
1: 想东西也比较慢了，
0: 脑袋不好使唤，记忆力比较差，这就是所谓的流体智力慢慢下降的情况。
1: 他就说，但是我们其实智力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晶体智力，你成长之后包括了你的社会经验啊，你的智慧等等，这些呢就是固定的在往上升的。即使你的年纪可能已经到了30多40多50多岁，你的智力啊，你的晶体智力包括你的经验、你的人生智慧都不断在增长，所以呢他就慢慢的看开了。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追求学问的高度转成做一个辅导或者是咨询，你可以协同其他的学者一起去求学问，或者是把你的这一个成就建立在咨询或者是辅导别人身上。所以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作为别人的顾问你的那个价值是不断的在提升的，因为你等于是一个引路人的身份。
0: 你提到的这个概念呢，跟我看到另外一本书的理念是相似的。这本书呢叫做 Live Life in Crescendo， 那中文翻译为渐强人生，是由Stephen Covey 和他的女儿合著的遗作。当中呢也是有提到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过好人生的下半场呢。其中呢他就提到我们可以把这些累积几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啊、人脉跟洞察转向成就他人，透过 mentoring 就是所谓的辅导或者是咨询的方式传给年轻人后辈或者是孙辈，帮助他们的成长，并且留下真正的遗产 legacy。 那这里的遗产呢，不只是说的是财富啊，更重要的是你的品格、价值观，还有以及对身边人产生的积极影响。
1: 所以呢今天不是给大家几个选项吗？有退而不休、随心所欲、含饴弄孙，还有再创高峰。我想啊，当你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还有智慧之后啊，退而不休是一个很好的选项，但是不是叫你继续站着那个位置，而是你可能成为顾问啊，又让你的这个经验去辅助年轻的一代。而且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呢，其实现在啊，这样的一个职位是越来越重要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新的科技。你想一想，这些新的科技是很多年轻人嘛，他们很有创造力，他们可以去创新。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经验来辅佐你的话，我们不知道接下来我们会发明什么东西。就好像是个 AI 的普及，你面对一些道德的这个隐忧的时候，你要继续的研发、继续比快、继续往前冲，还是你要做一个平衡呢？这个时候你有一个经验的这个顾问辅佐你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在日本他们不是老龄化的社会吗？他们也渐渐出现了一种叫做窗边族，就是他们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是公司还是把他们留下来，你基本上在公司也不用做什么事，你就是窗边族，坐在你的工位上。但是年轻人有什么需要请教你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你的智慧来辅佐他们。
0: 嗯，所以这个智慧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哈。那我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是美英，他说年龄并不是问题，也不是阻碍，不管几岁都可以活得开心，而且要活得健康，好好享受自己想过的生活，去学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不要被年龄限制。最大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心，我们的想法，而不是我们的年龄。
1: 嗯，那这一位呢是吉隆坡的 Heart， 他说不要想啦，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有老了就什么都做不了的想法。那其实纵观这个年龄方面，我们看一下在马来西亚的核心政治人物的年龄都超过69岁，像我们的首相的都是安暖呢，他是生于1947年的，今年就是79岁了。那我们的副首相的都是阿马扎希呢，生于1953年，今年73岁。那我们另外一位副部长呢，法迪拉尤索夫呢，就是年轻于69岁了，他生于1962年，所以今年呢是64岁。那我们的前首相敦达尔马哈迪呢，就是生于1925年，今年101岁。还有我们的泰斯姆希迪呢，是生于1947年，今年79岁。而至于纳吉拉长呢，是生于1953年。今年73岁、嗯、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69岁是很年轻的一个数字，所以不要被那个年龄所绑架。那欢迎朋友们继续说一说，你觉得你想象中的69岁是怎样的呢？是再创事业的高峰吗？还是退而不休，随心所欲，或者是过含饴弄孙的悠闲生活呢？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吧，011-1701-8289。但是我想不变的就是，你要更爱你自己。

0: 钱一票。
1: 接下来呢，就要请我们的国际料理的嘉宾 DJ 廖朝纪博士，怎么样？
2: 什么课题都关他事
1: 哈，什么课题他都可以分享的，听听看他怎么看待自己的69岁。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廖朝纪。小韩跑来问我这个神秘的数字，如果我今年是69岁，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灵的状态呢？以我目前来看，可能我69岁的时候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我在想啊，就有点像是如果69岁让我的人生有第三次起步的开始，也就是我可能会再希望自己能够为自己再创另外一个高峰吧。之前小韩有问过我，如果让我再选择一个和我现在职业完全不相关的职业，那会是什么职业呢？那我想69岁我可能会从事按摩行业吧，毕竟按摩、足底按摩等这些可能不需要靠大量的体力，又会有一些其他工具的协助，那可能到时候我就会成为一个比较有经验而且兼具谈心聊人生功能的一个按摩师，那个时候可能小韩都要找我服务呢。
1: 早上才说有抓痒师，
2: 现
1: 在还是说未来可能会有按摩师，然后一边按摩一边跟你聊人生，这个很适合他耶。
2: 是，我觉得他有时候啊，一句话让我们措手不及，反应不过来。
1: 就是要这样天马行空。我觉得来到现在这个时代，好像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你40岁在创业，人家会觉得你还很年轻，但是过去你可能会觉得，哎，为什么不趁年再年轻一些创业，或者是达到一个职场的新高度呢？现在即使你70岁创业，大家也都觉得是可能的事。我们听听看这位居銮的一真怎么说。
4: Hello， 早安，明道，今天是谈这个69岁嘛，人有一句俗语说，人生70古来稀呀、啊。如果是69岁的话，接近70就那么一步。我是觉得69岁，通常我们都会从这个职场退下来了吧？因为我是觉得说，身体健康最重要哈、哦，先保持自己身体最重要，然后能够退而不休是最好的，不要让我们的这个头脑停顿下来哈、哦，要多思考，手脚也要多动，能动就动，要活就要动啊、哦，不要就是啊退休了就待在家里啊躺啊平躺就不行哦，这样加速我们的健康的肌肉流失之类，我觉得人生下半场啊哈、哦，就是从退休开始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吧，能够从心所欲身体健康，当然财富也要一些啦，基本的生活嘛、哦、我是觉得那个是就蛮幸福的啦，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哦、谢谢。
1: 有时候不是你想要躺平，而是你不能够躺平。现在我们面对的威胁还有诱惑太多了，如果你真的躺平不去接触这个社会的话，有一个人对你特别好，然后你甚至没有见过他，就把你的钱给骗走，甚至是他模仿你孩子的声音来跟你借钱之类的，所谓的 AI 诈骗。所以现在啊，你退休之后不能够完全跟世界隔开，必须要紧贴时事，然后去学习新的事物，要不然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你都享用不到了。
2: 那你自己的69岁呢？
1: 我觉得我就是退而不休的、啊、它可能不是一个全职的生活，但是你可能还是活跃于某一个领域或者是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是随心所欲吧。随心所欲也包括你自己这个身体健康，你才能够随心所欲嘛。你的那个心态正确，或者是你心态是稳的，你才可以随心所欲吧。所以我觉得随心所欲是一个很理想的境界，尤其是刚才一真也说到哈，那个财务状况也很重要，因为来到一个年纪真的是深刻的体会到世界上99%的事情有钱就能够解决，
1: 是
2: 另外的1%是要更多的钱才能解决。
1: 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可以靠体力或者是靠时间来换取财富，但是年长的时候可能这样的机会就少一些，所以你必须在年轻的时候就未雨绸缪，存多一点钱。我们听听看 Daniel 怎么说。
5: 主持人大家早安，我个人虽然还没有那么年长，但是我的目标是在我69岁的时候，我希望自己可以过安静的生活，然后多和子孙们一起相聚，然后陪伴，如果有机会多一些跟他们，有能力的话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旅行。
1: 这个也是一个推动力啦。你要保持健康的身躯，孩子要带你去旅行的时候你才走得动啊，这些都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准备的。所以欢迎朋友们继续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8289说一说你想象中的69岁是怎样的。那如果你已经超过69岁了，你会给接下来

0: 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1: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0: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2: 喂，
1: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2: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0: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3: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4: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脑腐指的是长期接触过度碎片化或缺乏深度的内容，进而导致精神与智力退化。
5: 留意以下六大警号，如果发现自己符合多项，就是时候调整生活和上网的习惯了。
6: 第一，注意力缩短；
5: 第二，丧失批判性思维；
6: 第三，过度依赖工具；
5: 四，缺乏资讯筛选的能力；
6: 第五，社交退化与冷漠；
5: 第六，心灵空虚不快乐。
6: 如果真的出现脑腐的症状，可以进行数字排毒，重建深度思考能力。
5: 最有效的逆转方法包括定时远离手机进行深度工作，每天进行有氧运动，保证规律睡眠，多参与现实社交，以及用纸笔或深度阅读取代无意识的屏幕滑动。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我觉得接下来呢，这几则听众的留言都可以为今天的早安民调做一个总结。首先是这一位朋友5502，他说：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赢时间，那就认真的对待每一次日出日落，用心感受每一回花开花落。他今年已经74岁了，69岁对他来说还很年轻。
9: 美才则认为啊，人生走到69岁最值得珍惜的，不是把每一天都塞得满满的，而是能够安安静静的吃一顿饭，和喜欢的人聊天，看一场夕阳。他也特别喜欢一句话，69岁不是人生的尾声，而是终于有资格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以前可能是为父母，为孩子，为家庭，为工作，以后可以多为自己一点，不怕老，不装年轻，不追赶别人，也不嫌弃自己，把身体照顾好，把心放宽，把身边的人珍惜好，把想做的每一件事情一件件的去完成。如果能做到这些，69岁啊，其实不是人生剩下多少，而是我还有多少美好的日子可以好好享受。
8: 嗯，那他就套用之前他听过的一句话来勉励自己，人生其实是70岁才开始，不是70古来稀。
9: 因为毕竟这句话是古人留下来的，那个年代啊，真的是60、70岁
8: 可以活到70岁。对对对，但现在人人都可以活到70岁。嗯，我想可能我学到的就是过好每一个此时此刻吧。因为我们总是会觉得，哎，最好的在未来，我再努力一下，我就会有更好的未来，我有更多的财富，我有更多的本事。但是真的，你预料不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其实最好的就在当下。
9: 虽然刚才哦，我一身好像铜臭味，觉得钱很重要，但我觉得更关键的就是要滋养自己的心灵。因为呢，呼应我们之前呢，其实也有在早安民调谈到啊，你最希望老人家改掉什么习惯，或者是老人家什么习惯让你很受不了？很多听众呢都会说啊，可能唠叨啊、抱怨啊等等。我其实也有在想，到底我到了那个年纪会不会有这些的情况，我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情绪稳定的老人家，我可以不需要依靠别人，或者是这个依靠可能是实际上的依靠，
8: 是
9: 啊，就是有没有自理能力，还包括这个心理上的依靠，我是不是能够可以自己滋养自己，自己给自己所谓的快乐安全感。

0: 觉得这才是生活最重要的基础。
1: 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那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我明天星期三会出现在下午4点钟到晚上8点钟的爱下班聊天下，
0: 我依然会在早班继续和你早安的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玩。

0: 早上九点，我国向尼泊尔申请批准 SMART 队伍到灾场协助搜救。布地95及布地 Diesel 每月补贴配额今天起提高。意大利和西班牙互相延长边境管控15天。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已经向尼泊尔政府提出申请，已获准派遣马来西亚特别天灾援助及拯救队 SMART 协助当地展开洪灾后的搜寻与救援行动。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指出，他日前与尼泊尔外交部长卡纳尔通电话时，已经就有关事宜展开讨论。他说，双方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尼泊尔当前搜救行动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寻找55名目前仍无法取得联系的马来西亚公民。截至昨天傍晚，尼泊尔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搜救队表示，现场堆积大量瓦砾，令到救援工作难度增加，希望尽快成功疏通隧道。换个焦点，财政部宣布布地95及布地 Diesel 的每月补贴配额从今天起正式提高。财政部发文告指出，相关配额调整将根据各受惠者的资格自动落实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受惠者，无需另行申请。财政部补充，符合资格但尚未申请每月额外100公升布地 Diesel 配额的私人柴油车车主，则必须通过 Budi Madani 门户网站提出申请。有关调整目的在于进一步减轻符合资格人民的燃油开销及生活成本负担。国家团结部副部长 R. Yunus Baran 指出，我国的文化、宗教、族群和语言多样性必须持续被珍视，并作为加强团结、建设更繁荣未来的力量。他表示，国内有超过130种方言，反映了我国认同的丰富性，也是值得珍惜的独特之处。作为马来西亚公民，人民有责任持续维护和感恩国家伟大建国先贤从殖民势力手中争取而来的自由。因此他认为，人民也必须在国家中体现团结精神，并理解我们拥有多元的文化、宗教和族群。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向所有为确保2026年国庆庆典顺利举行而不辞劳苦付出的各方表达最高的谢意与感激。他说，这份感谢涵盖从庆典筹备初期至活动圆满结束期间参与其中的所有人士，包括表演及活动参与者、保安人员、医护人员、媒体工作者、志愿者以及相关政府机构和单位。他也形容，所有在幕后默默付出的人士都是英雄，为确保整个国庆庆典能够顺利及安全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 MAHAR 2026 自开幕以来反应热烈，截至目前已经吸引近200万人次到访。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Sabu 指出，展会期间录得约18万4000辆车次进入，尽管周边交通相当拥堵，但这仍反映出展会的积极发展势头。
1: Ini bermakna very heavy traffic di kawasan Maha ini dengan 184,000 dibagi dengan 3 hari itu. Jualan menghampiri 6 juta. Sasaran kita kurang-kurangnya 58 juta.
0: 穆哈默萨布也强调，强化稻米产业始终是政府的优先事项，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不明朗，可能影响国际大米供应链的背景下。他说，政府将持续推动稻米自给率提升，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国内粮食供应的稳定与充足。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继续关注国内消息，沙拉越烟霾情况持续恶化，截至今天早上8:30，有六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达到危险水平。根据环境局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的数据，西连景区总部一度达到408点，其次为古晋407点，撒马拉罕372点，斯里阿曼361点，斯里街333点，以及施乌309点。此外，另有三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包括木礁234点、明都鲁232点及萨马拉柱225点。两艘船只在丰盛港河口附近海域发生碰撞，导致四人受伤，另有二人伤重不治。柔佛州消拯局发文告指出，当局于昨晚9:04接到有关该事件的紧急投报。文告指出，当局随即出动一辆消防救援车和一辆消防响应车，以及当地消防局的9名工作人员，迅速赶往丰盛港码头。国际新闻，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在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据意大利安莎社援引意大利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塞浦路斯在星期日下午发生的客轮翻沉事故再多一人丧生，令事故增加到8人遇难，救援人员仍在搜索其余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客轮载有267人，截至昨天已有241人获救，但目前不清楚船舱内是否还有人被困，加上事发海域水深超过500米，令到搜救工作难度增加。据报道，这艘客轮船龄26年，曾经2次因为漏水而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船只出海，大约1小时后客轮获准驶离港口。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个星期六山洪爆发，当局寻回2具遗体，仍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中受损，公园部分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进入。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向尼泊尔申请批准 SMART 队伍到灾场协助搜救。布地95及布地 Diesel 每月补贴配额今天起提高。意大利和西班牙互相延长边境管控15天。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罗琳，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的家。
10: Bro， 走喽，去吃饭。
1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12: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让大拉吉下不带大当年马
13: 路吉下不带大当年马路吉。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提到缤纷的原点、无尽的网格，还有那位静静立在海边的巨大黄色南瓜，你的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了那一位留着红头发、眼神坚毅的老太太？日本著名前卫艺术家，被誉为原点女王的草间弥生，于8月14号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离世，享年97岁。他的工作室已经正式发布公告，结束了他近一个世纪充满传奇色彩的艺术人生。草间弥生的创作源于他一生都在对抗的精神苦痛。自幼受幻觉折磨的他，常常看到世界被密密麻麻的圆点和网格覆盖，但他没有被疾病吞噬，而是拿起画笔，将那些令他恐惧的幻象变成了震撼心灵的艺术语言。从1950年代投身前卫艺术，到后来横跨绘画、雕塑、装置艺术及表演艺术，他的无尽的网和巨型南瓜风靡全球，每到一个城市展览都会引发万头攒动。他不仅拿下了日本文化领域最高荣誉文化勋章，更成为了全球当代艺术史上最耀眼、最不可替代的符号之一。草间弥生曾经说，我用原点拯救了自己。如今这位把苦痛酿成星海的艺术家离开了，但他留下的那些原点将永远在人类的艺术长河里闪闪发光。
1: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Yang Berhormat Steven Sim Chee Kiong, Menteri Pembangunan Usahawan dan Koperasi.
1: Duduk berkumpul di dalam rumah, tempat keluarga menyatu rasa. Tanah makmur, tanah bertuah, tempat muafakat segala bangsa. Sempena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2026, marilah kita sama-sama menyemarakkan perasaan cinta kepada tanah air melalui misi hebatkan perniagaan rakyat Malaysia dan memperkukuhkan gerakan koperasi sebagai wadah kemakmuran negara dan rakyat kita. Marilah kita sama-sama jalan toy. Selamat Hari Kebangsaan dan selamat Hari Malaysia. Merdeka! Malaysia.
2: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 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iada Data。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0: eGumiS.anm.gov.my。
3: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4: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3: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 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0: 柔佛东甲启明一小将在9月11号星期五下午5点至晚上11点举办皓月星光圆游会，校方将以在同一个月光下遇见春夏秋冬为主题，结合中秋传统文化、艺术创作、亲子互动及美食体验，打造一个温馨欢乐的中秋圆游会。除此之外，校方也特别规划春夏秋冬四大主题场景，让大家在同一片月光下感受四季之美。预知详情可联络016-713-9882 016-713-9882。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想品尝道地的潮州美食，体验独特的潮州文化吗？由马来西亚潮州工会联合会主催的2026年马来西亚潮州文化美食节，将在9月2号到6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雪兰莪湾乌塔姆 Shopping Center 隆重举行。现场不仅有各种特色潮州美食，另外还有潮州美食技艺交流赛。各路高手会在现场比拼传统果品、甜点和特色菜，展示精湛厨艺和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大家可以从美食和艺术中深入感受潮州文化的魅力。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拨打热线013-373-7399或者012-386-3843。
4: 由马来西亚通讯部支持，星象太阳剧房主办的国庆戏剧嘉年华。8月16号到9月16号。

0: 在吉隆坡蒲种路的彩虹传艺中心举行，嘉年华以戏剧者、巨戏、巨人、巨星为主题，包含了戏剧特展、纪录片首映、主题讲座以及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戏剧体验课，让大家一起接触和认识戏剧。活动属于文化乐捐入场，需要预先报名。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请拨打查询热线016-232-2693 016-232-2693，期待您的参与。
1: 好好好歌，
2: 好歌都在，
1: 越听越爱。
3: Oh, oh, yeah.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经季节性调整的标普全球马来西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在八月份录得。在八月份录得 50.2， 连续第三个月维持在 50.0 的荣枯线以上，表明制造业运营状况持续改善。不过这一个数值低于六月和七月均为 50.7 的水平，创下本轮扩张周期中的最弱增速，仅反映制造业健康状况出现轻微改善。标普全球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指出，根据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与官方数据之间的历史关系，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产出增长将有所改善。吉兰丹警方昨天在瓜拉利杯通往化旺生的路上逮捕了九名孟加拉国男子，原因是他们无法出示有效的护照或旅行证件。化旺生警区主任薛春福发表文告指出，所有被捕男子当时乘坐一辆白色 Produa Alza 轿车，因行迹可疑而被拦截。他说他们是在上午约11点30分被逮捕。一名持刀女子星期一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刺伤两人，被警方开枪打伤，伤势严重。法新社引述纽约媒体报道，女嫌疑人已经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急，两名受害者的状况还不清楚。据报道，警方认为这起刀袭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正在调查女子的精神状况。一名目击者表示，当时该名女子手持两把刀，在冲向警察前被警方电击枪制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氏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根据报道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ding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虽然现在呢还在学校假期，可是我们爱生活呢是关心在开学后的孩子是不是能够适应上课的日子呢？这里特别指的是我们的小朋友们提早一年入学一年级。那我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关注哦，就是有一些家长呢提早为六岁的小孩报名了，就是明年一月要入学念一年级，可是有一些呢就突然后悔了。那当然这个有没有后悔啊，不是在我们今天谈的内容，可是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六岁的小孩准备好明年一月入学。怎么说呢，今天是九月份了嘛，啊，这个月份九月份开始了，所以九十十一十二我们还有四个月的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准备进入这个小学一年级。那小学一年级要准备些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孩子的生活习惯，我们要注意孩子的情绪与人际适应，当然我们自己身为家长的也要准备好。你家六岁孩子已经确认是上一年级了吗？那你跟孩子同时要准备些什么，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欢迎所有的照顾者啊，主要照顾者或父母亲一起来听。那么今天的节目敏明邀请到的是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来到节目中。那一般呢我们在幼儿园啊，特别是六岁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准备孩子们七岁上一年级，可是现在我们要准备五岁的孩子明年六岁上一年级。明年一年级可以说是一个破天荒，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那到底你家五岁孩子明年六岁他已经准备好上一年级了吗？那我们应该如何观察呢？那稍后永坤会跟大家说我们应该注意哪几点。那如果孩子在明显的地方是比较落后的，那我们就用这剩下的四个月好好的去陪伴他，那么也给他一些方法。那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相互努力之下呢，除了安抚孩子，也会安抚我们大人的心，特别是妈妈的心。那你不用心挂挂的一直在想，哎呦，明年他上学他会上厕所吗？他会把自己的书包照顾好吗？会不会把水瓶弄丢呢？等等一堆的哦。那如果被欺负会跟老师说吗？跟同学相处不晓得可以吗？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谈的点。当然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交流啊，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俊杰。鱼刺卡在喉咙，大多是附着在喉部或食道，不会产生呼吸困难，也不属于异物梗塞，因为鱼刺没有堵塞气管，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无效的。其他如吞饭、喝醋等偏方都没有证据显示有效。醋不仅不能软化鱼刺，反而会刺激伤口，甚至可能导致食道黏膜受损，加重不适。可以清咳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无法将鱼刺排除，就需赶快求医。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9月1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9月2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9月3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9月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英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是的，你家孩子6岁要上小学1年级了吗？我们相信呢，家长已经收到这个通知了，而且呢也在回复这个学校安排当中。我们希望呢，家长跟孩子呢一起来评估，诶，到底适合或者是已经准备好进入小学1年级了吗？今天敏明邀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永坤你好。
4: 诶，敏明你好。
3: 那以往你们都是在孩子6岁的时候才准备让他们进入小学，现在你们也提早哦，让就是已经成功报名而且被录取分派学校的5岁小孩，那也提早一起准备进入这个小学1年级了，对吧？
4: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在我们教育界，马来西亚教育界里面第一次哦，也是我觉得相当有挑战性的一个决定，就是提早把小学入学的那个年龄提早到6岁。其实这个决定我觉得我在很多社交媒体看到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我这边是不想去谈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每一个决定都会有带他好跟不好部分。然后现在我们想谈的就是说，当如果你的孩子是已经是被注册了，就是而且父母已经确定会把他送进去小学的话，提早的话，这样基本上你必须要准备的东西是什么？因为这个部分呢，其实我把它分成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孩子到底适不适合进小学1年级哦？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就是我们讲说在身心灵方面的话，其实这一个最懂得适不适合的人应该是父母，而不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老师或者是校长哈。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在学术方面，学术方面到底这些6岁进小一的小朋友，他们在学术掌握方面能不能够好像7岁的小朋友那么一样顺利的去接受这个学术的内容？这个呢，可能就要回到老师才有办法去告诉你说，你孩子准备好了没有？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分开来看的话，这样基本上，今天我们不谈那个小学的课纲哈，我们就先谈这个身心灵方面，父母亲你到底是不是懂得你孩子准备好了没有？
3: 对，那就学术这方面，应该是幼儿园老师他在这几年陪着这个孩子学习，就是看到目前他所谓认字啊，或者是一些基础打得好不好啊，那么上1年级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跟上啊？相信老师在做评估这一方面呢，可能就比我们家长更清楚。所以当家长有好奇的话，我们也建议你跟幼儿园老师那边沟通一下，因为毕竟剩下这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你还可以再努力一点点。
4: 对，
3: 那至于身心的部分，就是应该由我们家长来负责跟孩子做沟通，
4: 对，
3: 陪伴他了。
4: 是，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兴奋，是因为第一是6岁的小孩进小学，我很难想象那个画面。当然你问我的话，每年我们开学5岁的小孩去到6岁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很轻松，因为他们已经是在我们幼儿园里面是属于大哥哥大姐姐，
3: 对，
4: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不需要太过去焦虑他们能不能够适应，他们只是换班啊，对学校的环，对幼儿园的环境已经很熟悉，所以进到幼儿园的时候，其实他都很自然的而然的第一天就可以好像平时这样上课。
3: 对，
4: 现在呢反而是说他要去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很大的那个空间，还有就是他师生比例也比较 多，比较多，比较高。
5: 对，
4: 所以基本上对这个六岁的小朋友，他会不会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化学作用或者是一些反应的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办法去想象到那个画面。
5: 嗯，
4: 与其我们一直在担心，不如我们就先谈谈说，哎，我们要怎样子去准备好他们，把他们所谓的我们可以想象到的那种负面或者是一些预料的那些比较这样我们讲 negative 就是那个的反应，把它降低下来的话会更好。
5: 嗯，
4: 所以我本身在思考着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呢我觉得父母亲要处理的部分就是第一就是他们在他们的生理方面的一些做调整。
5: 嗯，
4: 第一个调整就是其实我比较担心是说当他们去到小学，第一他们的时间会比较长，早上七点半然后到中午十二点半。
5: 嗯，
4: 在幼儿园其实他时间不会这么长。
5: 对，
4: 当然我不会说他的体力会透支或者是他不能够适应，但是因为我们在城市，可能你如果是常常在城市，你会听到说小朋友很早就要起床。
5: 对，
4: 他七点半要上课，可能他五点半六点他就要起床，然后就准备，然后在那个路途里面耗一个半个小时，然后到学校。
5: 对，
4: 所以基本上他从来都没有适应过这么早起床，然后做这么多的准备，所以基本上这个生理的部分父母亲一定要重新调整过他的那个作息。
5: 嗯，
4: 像现在我们刚才你讲还剩下四个月对不对？
5: 对
4: 啊，你最好是现在要开始
3: 特别是十二月的那个长假，
4: 对，
3: 你不能够让孩子睡到日上三竿
4: 啊，不能了，不能了。啊，最好的话就是还是保持在就是我们每次常常提的就是九点半就要去休息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可以的话大概六点或者是六点半大概就要起来。
5: 嗯，
4: 当然在学校假期你让他七点我觉得还好，但是就不要真的让他睡到九点十点啊，因为过后他要调的时候他其实是很难调。嗯，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3: 睡眠跟醒来的时间要现在就开始慢慢的调了。
4: 对，因为他现在如果你现在还是有让他去幼儿园的话，基本上幼儿园上课时间大概是八点半开始，有些会早一点大概是八点。
5: 嗯，
4: 所以可能你只是提早一个小时七点就把他叫起来，然后可能这样让他做同样的东西，就比如说洗澡啊，刷牙，然后换衣服啊，
5: 嗯，
4: 就可能之前那些你会比较没有要求到这么高，
5: 嗯，
4: 就他睡迟了起来就大概换件衣服，然后就去幼儿园。
5: 嗯，
4: 现在可能你真的是要让他自己做梳理的部分，刷牙洗脸的部分，然后呢，真正的可以换衣服，然后把书包准备好。
5: 嗯，
4: 因为小学是不一样，小学是真的是不能够很邋遢的去到学校。幼儿园我觉得勉强还可以接受啦，但是你去到小学，可能基本上小朋友他就会跟他其他朋友去比较说，哎，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所以，父母要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要先去做这一个部分的调整。
3: 所以如果家长平日都已经在顾孩子的这个所谓睡眠时间，又或者是早上准点起床，那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就是如果这些年你都是任由孩子睡到自然醒，我听说有一些到五六岁班的这个幼儿园生，他们的父母亲还是让他们睡到自然醒，然后才慢慢的开车送他去幼儿园。抱歉，我们迟到了。
4: 对，
3: 这就是很尊重孩子的这个睡眠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有一些时候大家会比较关注的是当孩子睡够了才能够长得好。所以这个点我们要调整了。
4: 这个尊重孩子我觉得是这个点，我来谈的话基本上他可能误会了一些点，就是我们尊重孩子是当我们在做一些比较是可以让他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让他做决定，但是对睡觉和起床这个部分，他这个决定权应该是回到我们的大人，因为这个是训练他的一个习惯的部分。通常如果你给孩子选，他一定会选他不想这么早起。所以这个尊重可能可以收回来了，你们自己去决定让孩子去几点睡觉几点起床会比较好。
3: 好，谢谢永坤。这就是我们要调整孩子，让孩子呢可以有一个足够的睡眠时间，又可以准点起床，不会赖床，晚上又不会说拖得很迟才入睡。这个我们建议家长最好现在就要调了啊。
4: 第二
3: 我们先听歌稍再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 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让当拉吉下不带当当年马
2: 路吉下不带当当年马路吉。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FM 爱生活，我们今天来谈你家六岁小孩要上一年级了吗？我们需要注意哪一些细节呢？刚刚我们第一个部分呢，就希望家长可以从九月份开始，今天开始就调好孩子上床休息的时间跟早上起床的时间，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你会发现这个拉锯战呢，会让你们彼此的情绪都很不好，那么可能就会有很多不少的这个纠纷了啊。再来固定让孩子上厕所，特别是上大号，还有自己清理的这个习惯或者是能力也是非常重要，对吧？
5: 对，因为他去到这个所谓的小学的时候，他们上厕所都是用一个就是公共集体的厕所，他们就没有好像幼儿园可能只是单一的那个厕所。然后可能在他上厕所的时间，还有自从他班上走到去厕所距离，也是有一定的那个路程。
4: 对，
5: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能要开始去真正的引导他，会懂得自己去处理好。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会小朋友不懂得如何去表达他要去大号或者是小号。然后有些时候有些小朋友他去小号他去得蛮频密的话，老师会觉得好像是在旷课啊，就是会找时间溜出去这样子。所以基本上父母亲可能要先去了解你自己本身孩子的这个上小号跟大号的一个作息习惯。我个人是发现到说马来西亚的家长可能很少会去固定的去训练小朋友在什么时间上大号，应该很少，我没有听过很多家长会这样子去做。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让小朋友习惯在固定的时间做上大号的话，其实我们的身体会调整，然后真的会在固定的时间上大号的。
4: 对
5: 可能很多人没有察觉到这一个习惯，或者是我们身体有这样的能力去控制调整。所以我觉得可以的话可以在这个时候慢慢的开始让小朋友去选择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去把上大号，因为他如果他在家里可以处理好，
4: 对，
5: 去到学校其实他就可以省略掉那个去厕所的时间。
4: 这个很重要哦。那你就调一下，要么早上，要么就是晚上，要么呢可能就是下午，就是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点训练孩子上大号，就像我们小时候训练孩子做尿盆的习惯一样，就是固定时间你叫他进去里面蹲一蹲，蹲久了他就会有变，就是我们所谓的每天训练啊，这个日子有功，他就知道那个时间点他就有变异了。这个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
5: 因为我们其实察觉到说，小朋友去到小学，他其实最难的部分是他要去适应那个节奏，就是那个学校的 活动节奏还有这个时间表、
4: 嗯、
5: 因为在幼儿园他其实属于比较是relax 就是说他比较放松、
4: 嗯、
5: 他没有一定要追赶一定的时间，但是
4: 而且范围也小，
5: 对对对，他但是一去到小学的时候他那个时间的那个活动节奏会比较快而且比较有、嗯、次序，
4: 嗯，
5: 就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小朋友说诶他在这堂课还没有写完字还没抄完东西、嗯、他就去要去下一堂课，
4: 对
5: 啊，然后下一堂课过可能要去体育，
4: 嗯，
5: 所以基本上他的时间都拉得蛮紧的，所以如果小朋友在这段时间还需要去上小号大号的话、
4: 嗯、
5: 其实真的会很干扰他在整个啊这个生活这个那个上课的作息的那个流程，
4: 嗯，
5: 所以回到来就是说父母亲你可能要问看你的孩子是不是属于是慢吞吞型啊，
4: 嗯，
5: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家里我们都允许小朋友take your time， 就是可以啊用你的时间去
4: 完成
5: 、这个是我非常推荐和鼓励的、但是我们要让小孩知道说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需要有不同的调整的部分，在学校不能这么慢吞吞、我觉得慢吞吞可能是在家里、啊，就像明明很推崇慢活对不对，慢活在小学里面可能要快一点，要快一点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办法掌握的话他就会觉得好像他脱队，他就会觉得好像我为什么都跟不上、
4: 嗯、
5: 然后这个慢慢的就会延伸出他所谓的那个
4: 上学的压力，
5: 对对，他就会觉得哎呦好像什么都跟不上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个状况，所以刚才讲到那个上啊大号小号后、父母亲要做的就是他在生活上的一些啊作息就是要让他处理得比较快一点，
4: 就
5: 是啊那个真的不能够在家里慢活，真的是、真的不能够太慢了、
4: 处理干净也是很重要，因为、有一些孩子可能在家里是习惯用水来清洗，那么可能在学校就没有这个设备，
5: 应该
4: 就要用
5: 应该有，如果是大号应该是应该有、大号应该是
4: 这个我们也要确认孩子到底有没有清理好、
5: 对、因为我们家长应该不会让小朋友带衣服去到小学，但是会把衣服交给幼儿园、万一有什么状况可以替换、所以需要小学如果他真的是弄脏的话可能就比较真的麻烦了一点，
4: 是、好，这个就是我们在上厕所方面我们需要调整孩子让孩子学习啊、那这个固定的上厕所习惯还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再来看看下一次或者下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点又是什么呢。

0: berikutnya.
1: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7: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

0: 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邀请到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来到节目中，我们谈你家孩子准备好明年上小学一年级了吗？无论是六岁七岁，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把孩子训练好，让他们在从幼儿园衔接上小学一年级，他们自己是比较安心，然后我们也能够所谓的没有压力那么大，我们指的是家长啊。好，这时候呢我们要谈到的是沟通这个话题了。那如果你孩子是属于叽喳型的，可能你会觉得反而是担心老师嫌他吵，可是如果你家孩子属于被动的，不太敢跟陌生人说话的，可能我们家长就会担心等一下他有事情不会跟老师报告怎么办呢？等一下他被小朋友欺负怎么办呢？这个就是我们父母亲会担心的。
1: 最基本你常常会从一个最这个画面里面看到，就是说比如说钟声响了，是休息时间，就下课时间的时候，大家就一窝蜂冲去那个食堂，开始要去买东西的时候。如果你孩子是之前没有被通知，或者是没有被彩排，或者是没有被训练的话，下课时间要去食堂买东西，他可能就看到很多人一窝蜂跑出去，然后他自己就会扔在那边。如果他扔在那边过后，他可能走出去外面的时候，他就是会在观察那个画面啊，然后他也不会懂得说，哎，我必须要去排队去买食物，或者是他自己有了他自己的便当，他可能要在哪里吃哦，因为他们基本上都不会留在课室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一个部分哦，其实家长如果事先没有跟小朋友沟通好，或者是处理好，或者是说甚至可以带他去先到那个小学的学校因为星期六都方便，父母比较方便的话，可能跟校工就是那个 security guard 谈一下，说，哎，我是带我孩子来参观，看他允不允许你进去。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跟他走一个圈，比如说这个是这是食堂，然后如果是你拿了你的便当，你可以坐在那里吃，然后你要听什么东西，所以可能这些东西要提早跟他去做一些准备，
0: 要不然就要等12月份的新生日了。
1: 对，学校一定会做那个新生日，但是他新生日可能就是一起跟可能二三十位小朋友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是会有点慌。不过老师肯定会带小学的那个老师一定会慢慢的带着他们，然后让他们习惯。这父母呢，其实因为你个人是不一样嘛，每个人有些是会让他带便当，有些是说，哎，你自己必须要去食堂去买食物，
0: 或者是订餐。
1: 对，如果你没有把他事先处理好，可能他就会在那边冷着，然后他又不会懂得跟老师沟通，或者是说沟通方面他可能还没有建立到有新的朋友，可能有一些比较活泼比较主动的一些朋友，他就拉他，哎，我们走，我们一起去吃。如果他没有交到这样的朋友的话，其实上他就会有一点无力感还有无助感在那边所以这段时间可能就是我们觉得说要教小朋友如何去跟人家沟通跟相处的部分。所以我这边我常常我比较顾虑的是说，因为他从幼儿园去到小学我觉得我们的说话方式不一样。在幼儿园可能我们说话可能会比较可爱一点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讲说我们要树是会喝水，就是我们的浇水给树是因为树要喝水但是在小学他们用的语言方式可能不一样，他们讲这个是光合作用，就是可能校长讲话的方式也没有好像幼儿园园长讲话的那个句子方式，然后甚至你想看到他们必须要去聚会必须要站在那边聚会的时候我们幼儿园是没有聚会
0: 然后集会
1: 集会对他集会他站在那边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他就会有那个
0: 到底我在干嘛
1: 好，你会发现他动来动去，或者是他不允许被动对这种其实就是在小学他们所用的那种语言沟通方式跟我们幼儿园的话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可能父母亲要注意一下，就带他去到学校附近的时候可能可以跟指给他看说一些布告栏然后学校有什么字所以这些基本上跟他沟通都比较好一点所以可能你如果是真的确定你孩子是去了那一班的话，可能跟哪一些父母有认识的可能就开始会先聊一聊然后两个小朋友三个小朋友可以聚在一起大家出来聊一聊介绍一下这个是谁，然后等他去到真正小学开学迎新周的时候他至少可以见到他的朋友
0: 这个是很重要再来就是个人物品的照顾，对吧？
1: 对，我们
0: 每个家长都会发生过就是孩子回家这个不见了那个不晓得放去哪里了，更夸张的是人是回来了书包不晓得去了哪。

0: 它里面常物件就是那种笔啊，嗯、啊那种
1: 水瓶啊，
0: 水瓶常常会忘记带
1: 外套啊，
0: 对，嗯，所以在课室里面，他们通常都会有个 lost and found 的一个角落，嗯、所以父母亲其实要教的就是小朋友如何收拾，就是回到在家里，刚才我们讲说要其实要做的部分就是教小朋友如何去处理好、收拾好自己本身的物品，就是每天早上、晚上的时候就必须要有那个习惯，把书包收拾好。
1: 嗯
0: 整理好这个习惯，我觉得以前我们的父母会严格要求哈，一定是睡觉前一定要把书包收拾好。然后我们那时候还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其实我看到现在的小朋友哦，他们的书，以后我妈妈常常会骂，就是哎，你的书本好像咸菜一样啊，这边挤那边挤，然后这个弄得很乱。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小朋友的书包都真的很多咸菜在里面，小学的这个其实是一种不好习惯哦。所以家长可以帮忙小朋友做一个整合的问，比如说教他说你怎样收拾书包，然后每天再重复问他说哎，我这个有拿吗，那个有拿，这样基本上你就会看得到他会不会就是丢三落四，然后把很多东西就放在学校忘记带回来。
1: 就是在整理自己的物件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逻辑思想，然后他也知道大到小或者是厚到薄的一个概念哦。这么在培养他的时候，他就比较知道往后我自己收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了。
0: 因为在幼儿园他其实是不需要收拾书包了。幼儿园的课本基本上他们都没有每天带来带去，所以他的书包里面基本上就是他的衣服或者是一些简单的用品。但是去到小学不一样，他书包里面真的是书，而且是真是他懂得是哪一本书放在哪里。
1: 对
0: 所以这个基本上你不要小看他，他没有被训练好，他去到小学他一定会慌慌张张，然后老师叫到的时候他就很多时候他哎呦不知道不懂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为什么也没有带，
1: 对
0: 那个时候就很乱了。
1: 我还记得我们小学上课的第一天或者是那个星期，每个科目的老师进来都会所谓的开步子，也就是说华文老师进来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用几号的格子布，要几本，一本是作文，一本是造句，
0: 对，
1: 一本是什么
0: 听写，对还有很多
1: 我们都会注明嘛，都会写，老师讲我们就会写。那孩子已经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了吗？他有这个能力，老师说你要拿几号格子的布子出来，他拿得到出来吗？因为毕竟数学格子跟中文格子又不一样，我们所谓的横线又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写国语跟英文的又不一样，所以你家孩子已经适应这样子的一个指令或者是对这些布子的熟悉度吗？也许我们都可以演练一遍哦。好，我们这时候呢欢迎朋友们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289，针对你家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准备好了吗？我们欢迎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下个小时再回应你的问题。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一名持刀女子星期一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刺伤两人，被警方开枪打伤，伤势严重。法新社引述纽约媒体报道，女嫌疑人已经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急，两名受害者的状况还不清楚。据报道，警方认为这起刀袭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正在调查女子的精神状况。一名目击者表示，当时该名女子手持两把刀，在冲向警察前被警方电击枪制服。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爆发，当局寻回两具遗体，仍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中受损，公园部分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进入。当地传媒引述游客表示，当时他们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下起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及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也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4米，冲塌了桥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氏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根据报道，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以色列国防军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城萨布拉地区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哈马斯加沙城后勤与补给部门指挥官萨拉杰。声明指，萨拉比杰负责向加沙城地区的哈马斯武装人员提供武器，这次针对萨拉杰的行动目的在于消除相关威胁。以军还声称，近期哈马斯一直在推动针对以军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系统性违反停火协议。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在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据意大利安莎社援引意大利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塞浦路斯在星期日下午发生的客轮翻沉事故再多一人丧生，令事故增加到8人遇难，救援人员仍在搜索其余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客轮载有267人，截至昨天已有241人获救，但目前不清楚船舱内是否还有人被困，加上事发海域水深超过500米，令到搜救工作难度增加。据报道，这艘客轮船龄26年，曾经2次因为漏水而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船只出海。大约1小时后，客轮获准驶离港口。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ding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爱生活。我们今天来讨论，你家孩子准备好上小学一年级了吗？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就从生活习惯方面呢，提醒家长可以提早为孩子做准备，或者是陪同他一起设定一些生活的习惯或目标。那这时候呢，我们要看看还有哪一些就是孩子本身的个人能力已经培养好了吧。这边的能力呢是跟学习相关或者是人际沟通相关的。今天敏明邀请到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来到节目中。那我们说的是三种能力在小学上小学之前就必须培养好的，是包括哪一些呢？
2: 基本上我会跟帮忙父母整理出来的三个主要能力哦。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行动力，然后第二个呢是阅读力，然后第三个是沟通力，这三个我觉得在对于这个6岁入小学啊，他们需要的这个能力呢，是往往比我们讲7岁入学更为关键，因为第一，我们讲说他们明年他入学才6岁，其实在行动力，我们讲行动力方面呢，基本上我会，行动力是指他所谓的那个自理能力，还有就是他的反应。基本上我们会发现说6岁的小朋友不是说他会反应迟钝或反应慢，但是如果跟7岁或者8岁来比较的话，其实他们还需要一点可能时间去消化所谓的指示，或者是所谓的那个老师给的一些讯息，他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然后过后呢才能够进行内化，然后再做出反应。所以行动力在家里要这样子培养起来，这个就是你可以在这9月10、11、12可能就开始就去培养他的那个行动力。所以我常常会鼓励这样，先从家务开始做起。家务呢就是你先从把一些简单的一些家务交代他，可能就是平时比如说你没有什么叫他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你现在可以开始给他一些指示啊，叫他去完成一项工作或者是一项任务。这样你常常给他指示的时候，他耳朵开始就会张开，他就会开始听原来妈妈在叫我或者是爸爸在叫我，然后他在听的时候，当你给指示，因为通常我们有时候会给一个指示一个任务，你有时候可以给一个指示里面有2个任务或者是一个指示里面3个任务，所以你讲的越多越长的时候，其实他就必须要更专心专注的去听所以这个训练我觉得你要开始做了。因为小学老师基本上讲话都很快尤其你看我们听我们讲话，我们都讲得很快所以小朋友的专注力，如果他没有专心在听的话他会漏掉很多东西。
1: 对，
2: 所以到时候他就会没有办法完成老师所给的那个任务。
1: 你会建议我们用言语就是口语的口头说，还是请他记录下来，还是我们写小字条让他去执行吗？
2: OK， 在这个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我们讲说行动力第一个阶段，你其实呢是口语上跟他说，然后让他去适应，他耳朵要先去适应去听，听了过后他要等着去理解，然后他怎样子去完成他指示。因为这个行动力，其实家里他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当你一叫他去做一件事情，他会跟你讲等一下，
1: 他会拖延
2: 他讲等一下等一下，或者是他答应你还没有反应。我们最怕就是他在学校老师叫他做东西，他回答他老师等一下等一下，他回答老师讲等一下的时候，我真的很难想象那个老师的反应会是怎样所以可能你就要先从这个方面先去告诉他说，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个游戏这2、3个月妈咪知道你要先以后要上小学了，我们来进行一个游戏所以我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开始会给你很多很多很多所谓的任务，然后妈妈会，然后爸爸会常常 叫你的名字，
1: 嗯，
2: 然后会告诉你要做一些事情哈，我们看看你有没有办法把我们给你们的指示任务都把它做好，
1: 嗯，
2: 可能你也可以在墙壁上做一个板，奖励他，如果他完成就给他叫自己贴上一颗星星这样，
1: 对，
2: 然后看成说，哎，这四个月里面你可以，你有没有办法存100颗星星啊？这样的话，基本对他来说是一种比较有趣啊，不是说就是很干燥很无聊，就是说妈妈叫你做东西，你就要把它做，不然的话。所以他那个整个过程就会变得比较好玩一点。
1: 所以这个就是从家务事方面开始着手了。
2: 你可以如果家里成员多的话更好玩，就是你看看说谁叫谁，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说，哎，你整理出来说，哎，谁叫你做东西的次数比较多，到底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啊叔叔这样子，所以他可以把它整理出来。总之是每个人就要完成一个工作，比如说，哎，你去拿一个桶给我，或拿一个碗给我，那或者是你把这个杯拿去洗，或者是你把你楼上把你衣服拿下来，我们要洗衣服了啊。他如果他都有把这些任务都做好的话，他的行动力就会增强，所以回去到小学的时候，他就会属于比较快，反应会比较懂，
1: 也比较有信心呢。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发现到很多小朋友，他不是不会，但是他反应很慢的时候，其实他会错失很多很多部分，因为如果他在家里只有那一两个小朋友，你不会很明显看到，
1: 对。
2: 但是当你一群30个小朋友的时候，一些能力行动力很强的小朋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他们永远是那群那个我们讲 dominant 的那个孩子群，那老师一叫他们就是往前走，往前走，
1: 对对对，
2: 然后剩下的后面就是那种慢吞吞行动力比较慢的小朋友。
1: 是，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这么说的，是行得快好世界。其实就是你醒目，你反应快的话，那么可能你在前面就有赚头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整体一起活动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定有人快，一定有人慢，有一些东西资源分配足够，那你快慢就是先后而已嘛，可是如果资源不够，你在后边慢慢等，怎么等也等不到你了。所以要让孩子有一个意识，我现在进去的是一个小社会，那我不只是一个人独活，或者是我跟全班的同学一起，除了我要为自己可能争取到某一些，当然我也要跟其他的同学一起合作，一起互相照顾，
2: 对，
1: 这个都是要学习的部分。
2: 是啊，因为在幼儿园的时候，其实老师会比较迁就小朋友的那个行动力，就是他会比较，如果你稍微慢一点，我们还可以等你，因为我们学生人数比较少，大概15到15位学生，
1: 对，
2: 所以基本上我们老师还有那个可以让你去慢慢的去。但是去到小学的时候，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每一次我们在分配功课，小学分配功课后，他们必须要把抄回来。如果做不完功课的话，抄写在一本簿子里面。
1: 通常我们都是在教那个黑板的某一个角落，由班长或者是老师写下来。
2: 对，
1: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功课？
2: 对, 对, 对，
1: 那么同学就有一个本子是抄家课的。
2: 对，有一些他们就会不小心把它擦掉，所以有些小朋友他们如果行动力
1: 来不及，
2: 对对，那个情况的时候就很。
1: 接咯，那个同邻座接咯。
2: 所以父母有些时候就很烦恼，就要去找他朋友说，哎，今天你到底有什么功课啊？我孩子一直跟我讲没有功课，然后就要做这个动作，如果他行动力真的很慢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这个状况。
1: 是，所以这个行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确保我们的孩子在老师交代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安排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意识到了，然后也把它所谓记录下来了，这个才能够确保孩子是不是有按部就班的在完成他分内的工作。这是一个习惯来的，当孩子的这个习惯被培养起来，你会发现他是受用一辈子，就至少不会说一直丢三落四，让别人提醒，那个也是非常费力的哦。好，我们先听歌，稍后回来呢，我们看看阅读力。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5: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6: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7: Hello, Telekomisi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Lan Lan sekarang!
8: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u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6: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9: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0: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2: 好，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孩子的阅读力啊。一般上我们都觉得本来小朋友都喜欢阅读啊，从阅读绘本啊、故事书啊开始，现在到教科书。可是自从这个有平板了，有手机了，我们孩子对平板或手机的时间相对来说是多很多。你要孩子再回去看无聊的书，那是很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阅读力跟以前的孩子比起来的话，可能就是相差一大截了。
13: 嗯，可能我在提这个阅读力的时候，我其实在思考，我跟我一些同侪在讨论，或者是跟一些父母讨论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能力嘛，需要在这一个六岁进小学之前要掌握好吗？
12: 嗯，
13: 我跟他讲基本上是会。
12: 嗯，
13: 因为这一批小朋友可能他们就是提早一年哦，可能他没有办法去，他少了那个一年的阅读量。
12: 嗯，
13: 因为如果是他是七岁进去的话，基本上他还有一个六岁的一个阅读时间，可能是十到十二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在这个十到十二个月，如果我们依据我们以前的幼儿园的课程内容的话，
12: 嗯，
13: 基本上他的阅读量是一定会有达到一定的那个数量
12: 和训练。
13: 对，
12: 嗯，
13: 但是他现在是因为提早进去嘛，
12: 对，
13: 所以可能他就少了那个时段的阅读量。
12: 嗯，
13: 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父母还没有很
12: 意识到，对吧？
13: 啊，对。他可能觉得可以在小学一年级可能可以补回来，
12: 嗯，
13: 我不确定可不可以，但是我觉得说可能今天我们谈的就是说，哎，在这个四个月里面，
12: 嗯，
13: 你能够做一些什么东西帮助你孩子去更快的去适应这个小学的环境或者是生活的时候，阅读对我来讲，其实你可能要在这四个月要加强一点他的所谓的阅读量。阅读量的话我们可以分成几种啊，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讲所谓的认知的部分，这个是比较典型，我们常常会要求小朋友要懂得认字。
12: 嗯，
13: 所以认字的数量可能他认得越多的话，他能够 独立阅读的能力是更强。
12: 嗯，
13: 为什么我要用独立阅读？因为去到小学基本上我们是会有集体朗读，
12: 嗯，
13: 但是有些时候小朋友必须要是独立阅读，
12: 嗯，
13: 所以他如果他看了一篇课文，里面如果大概是300个字左右的话，他有150个字他不认得的话，其实他根本没办法去理解那篇短文的内容。当然我们在学校小学上课，老师一定会解说，
12: 嗯，
13: 他可能在当下他会明白，然后他会把那个问题答了，但是过后如果你再给他去
12: 你这样复读，
13: 对，复读或者是他独立自己去做理解问答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很多时候他不能了。
12: 嗯，
13: 啊，这个就是我讲说可能父母亲你要去了解你目前你孩子的那个认字识字的那个数量是不是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那个数量还是水平，然后可以顺利的进去小学里面去独立的，或者是可能够完成阅读那个课文的部分。
12: 所以这个应该用小学一年级的课文来增加的阅读量吗？还是属于适合六岁孩子的阅读能力的课本或者是书本呢？
13: OK， 这个就你要去衡量你本身孩子的那个阅读兴趣到哪个点。如果你孩子一路来都没有阅读的习惯或兴趣的话，可能你就要从绘本或者是我们讲说幼儿园的那个故事书里面先开始。
12: 嗯，
13: 如果你现在孩子已经有一两年的那个阅读习惯，其实呢你就可以加深加广一点。
12: 嗯，
13: 所以回到来这边，其实很多很多父母他们不明白哦，我们其实在篇课纲我们在写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如果你的孩子的有那个阅读习惯的时候，他的知识会越广。
12: 嗯，
13: 很多人不能够明白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关系，就好像为什么富有的人永远是富有，对吧？穷人就永远是穷。这个跟其实我拿这个比喻，是因为好像说，如果你是有阅读的话，你会常常去阅读，所以你越看多一本书，你就多了一点知识。
12: 对，
13: 所以你看了更多东西，你就会有更多知识，所以你的知识是一直累积嘛。
12: 哎，
13: 所以你少看书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累积你的知识，所以你没有办法累积你的知识，你就没有办法去突破，
12: 嗯，
13: 没有办法去掌握更高的能力或者是技术嘛。
12: 嗯，
13: 所以阅读的人他会越来越富有，好，然后没有阅读人他就会越来越穷，这就是这个道理。
12: 嗯，
13: 所以回到来我们这一边，我刚才提到的说，如果你的孩子从可能四岁五岁这两年他的对阅读兴趣没有这么广，
12: 嗯，
13: 他你必须要从开始的那个阅读那边给他多一点。所以有人问我，如果我们做给他去看平板电脑啊，就是所谓的媒体啊，社交媒体的那些短片，是不是跟我们的阅读是划等号？
12: 嗯，
13: 其实不能的。
12: 嗯，
13: 阅读一定是真的是要拿书本，然后是眼睛看着那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去读，那个才叫阅读。嗯，你说我看
12: 文章就是电子版的。
13: 文章电子版的它可以啦，但是它会让你眼睛有点累。
12: 嗯嗯，
13: 而且小朋友在很容易就可以滑
14: 滑去其他地方
13: 了，他会不小心因为有东西会跑下来就滑掉。
14: 对对对对，
13: 所以阅读其实真的是要拿着那本书读。嗯，而且这个东西是很难的，所以基本上可能这九个月父母亲可以开始就是说跟孩子固定一个阅读时间。
12: 嗯，
13: 临睡前也好，或者是上班也好，
12: 嗯，
13: 或者是找一个时间点，然后每天就跟孩子阅读，然后这个是一个开始的习惯。当然阅读的第二个部分呢，你一定要是懂得去深度阅读。深度阅读就是说你要懂得去提问。
12: 嗯，
13: 比如说你看了这篇文章过后，看了这个故事过后，你他懂得那个表面上的那个意思了，那个故事的内容了，可能你可以再加深问一些比较有深度的问题，然后你听听看说小朋友有没有办法把那个这个作者想要表达的一些内容内涵，
12: 嗯，
13: 或者是隐藏的一些想法啊，看孩子有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
12: 嗯，
13: 啊，就比如说一个好像很爱吃水果的牛，
12: 嗯，
13: 啊，这个是不合理的嘛，所以牛奶会吃水果，然后你可能在想说猜想说这个作者他可能要表达东西。
12: 嗯，
13: 所以在他进行深度阅读的时候，你反而是要求他的那个他的想法跟那个概念的那个建构。
12: 嗯，
13: 啊，在前半段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阅读，就是点读，就是把那个文字上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那个是属于认字的部分。
12: 嗯，
13: 所以你回到来你问我说我孩子应该是从哪一个阶段开始选哪一种类型的书。
12: 嗯，
13: 啊，如果你是那种 刚入门你就尽量减选一些比较少字的，而且那些字呢比他都有见过，
12: 对
13: 啊，这样可能他就会有兴趣把它完成，
12: 对
13: 啊，如果是没有的话就不能、
12: 嗯、是不是说刚才一听到永坤说要增加阅读力，所以你就给他一些很多文字或者是文字可以说比较艰难的书本让他读、嗯、那反而会抹杀他的兴趣或想要学习的心。我们就从孩子本身现在的一个阅读能力的水平慢慢增加。我一直很庆幸哦，我家两个孩子在念幼儿园的时候都有固定阅读绘本，就是从绘本开始、嗯、然后当然绘本从简单的图案比较多，文字只有几个字，到文字越来越多，到后来他们跳去读故事书、
13: 嗯、
12: 啊，漫画当然也有，
13: 对对，
12: 他们就会从中找出自己有兴趣阅读的部分。那也有些家长说如果我家孩子一直只是读漫画怎么办，当然后来我们看到本地生产的这个漫画也有很多的版本，主题版本，比如说侏罗纪公园，喜欢恐龙的孩子就会去读，它里边也有挺多字的，可以学到挺多生字的、嗯、所以最重要就是让孩子从他的水平开始，然后再选择他有兴趣的读物，让他一直维持着这样的一个阅读习惯，孩子会进步的，他会越读越多，而且呢他也会觉得哎，这个我读过了，我想要读其他我没有读过的，求知欲越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已经在进行当中，你就不会太担心，因为那个已经变成是他的一种生活的能力了、
13: 嗯、
12: 常态了啊、
13: 嗯。
12: 好，谢谢永坤提到阅读力这个部分，我们这时候先听歌。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isi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3: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5: Bro, 走了，去吃饭。
6: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5: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6: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5: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6: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5: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7: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你家六岁小孩要上一年级了吗？家长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这时候我们来看看孩子说的，或者是我们常在意的这个沟通能力。那如果我家孩子就是一个内向的，不太会表达的，也怕生的，那只会哭怎么办呢？这个真的是叫父母亲非常担心呐。
9: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的孩子是属于我们讲的他的气质是属于趋避性比较高，然后他的那个适应能力比较低的部分的话，
8: 对，
9: 基本上在这沟通方面或者是在跟人家互动的方面，你可能要下多一点力哦。所以在这四个月里面，如果你真的有发现到孩子的这个互动沟通能力都稍微比一般小朋友比较被动的话，这样可能你就要真的是设计一些活动或者一些方法，让你的小朋友的那个沟通能力加强它。第一个我们常看得到就是说，当他的那个趋避性高的时候，他基本上他会比较担心跟陌生人谈天。
8: 对，
9: 陌生人其实我们不要把他想象成大人，他可能跟小朋友同侪，他也会觉得比较难沟通，比较难说话。
8: 对，
9: 所以这个间接上他会让他造成一种所谓的他就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结交到好的朋友或者是他的朋友。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在他适应的时期就会拉得比较长一点点。
8: 对，
9: 所以父母亲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内向的小朋友他需要的是一些比较属于静态 one to one 的那种我们讲的 talk one to one talk， 就是可能你的孩子属于比较静，可能你本身也是比较静，所以你们会找到一个可能两个人的时间me time 的时间，就是坐下来跟孩子讲说我妈妈开始在想，哎，你我可能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能下个月我要去上小学了，我可能会感觉到有点害怕，我也会很紧张，然后你去留一点空间时间给你的小朋友去反应，然后从里面你开始可以听得到他比较担心比较焦虑的是什么，可能他说，哎，我怕我没有朋友，或者是我怕我不懂这样跟老师讲话，
8: 等下老师骂我怎么办？
9: 对所以这些的时候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你可能就要用这种比较one to one 的那种比较静态的方式去跟他做一些引导，或者给他一些解决方法。
8: 对，
9: 像爸爸方面你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呢？爸爸方面其实我们常常设立一种形象，就是我们是一种很大很强壮的一种形象，所以可能如果你这样跟他这样弯的弯道，如果可以的话是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就你用就是也是闲聊的方式，但是你是告诉他说我自己本身的经历好像爸爸以前在小学的时候是这样上，当然你不是去炫耀你多厉害啊，但是你要让他感觉到说其实你在那个时候你有遇到一些可能沟通上的问题，可能跟朋友相处的问题，可能跟老师互动的时候有老师有一些意见然后
8: 有状况是正常的啦，
9: 对，然后爸爸是怎样子去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去解决，然后这个东西你只要把它拉长一点，可能现在有四个月嘛，
8: 对，
9: 所以你每一天大概一个星期可能有两次到三次的所谓的这种 me time 的沟通时间的时候，其实小朋友就会慢慢 缓和下来，他的那个焦虑，然后他的沟通方式也会慢慢的开始就会觉得，我觉得会比较扩大一点。
8: 嗯，
9: 然后可能在第二个部分的时候，你在做这个me time 大家互动的时候，第二个部分你就是开始要把他的一些社交圈子、社交活动，把它稍微加强一点点。
8: 嗯，
9: 就比如说你可以带去跟你的亲戚朋友
8: 的孩子互动，
9: 对，互动，而且你要比较频密了。
8: 嗯
9: 啊，可能是说可能一个星期可能两次，
8: 嗯
9: 啊，可能要让他们有机会，或者是带去游乐场，
8: 嗯，
9: 就是放工的时候、跑完的时候，如果是有时间，就跟大家去游乐场去玩。
8: 对，这个是针对适应性差、
9: 嗯，
8: 区别性高、比较被动的孩子的一个训练方法。
9: 嗯、
8: 当然，如果你的孩子一直以来都是热情奔放、很主动，我们所谓的就是到哪里都可以找到朋友的，虽然我们很放心，可是也要让孩子知道，在学校、在课室，他有他的规矩。
9: 嗯
8: 嗯，
9: 现在啊，我们另外一个担心，就好像明明讲的，就是所谓的那种比较活泼的小朋友啊，
8: 是是，
9: 他们的那个精力都很
8: 旺盛，
9: 旺盛，然后他们表达能力很强，
8: 对、
9: 嗯、哦，这种孩子基本上他们老师在讲一个问题，他就会直接打断老师的那个谈话，
8: 嗯，
9: 然后甚至很急于要表达自己的那个想法，
8: 一直举手，
9: 对，所以这个状况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现场在小学安静班看到的现象都很。都常见、
8: uh-huh.
9: 而且他们很有主见、
8: uh-huh.
9: 他们讲话的方式也很快、
8: uh-huh.
9: 然后说老师也很难去适应，有时候感觉到他们不尊重老师、
8: uh-huh.
9: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调整啊，
8: 对，
9: 他本身可能还不能适应到小学，是必须要按部就班的来回应、
8: uh-huh.
9: 因为在幼儿园他其实是允许这样子举手直接讲、
8: uh-huh.
9: 然后老师也是嗯好、
8: uh-huh.
9: 然后过就轮流每个人讲，但是在小学、uh-huh. 因为我讲该讲说他上课的那个节奏可能会比较紧凑，所以老师是因为有很多东西要把它先传达下去，所以如果你再一直这样打岔之后，老师真的是
8: 教不完，
9: 对，老师会有点烦呐 啊！如果他听到你一次还好，如果两次、三次、四次，他可能就会有点情绪了。
8: 嗯嗯，
9: 所以对于这种孩子，我觉得父母亲可能要跟刚才那个区别性的父母要稍微的倒转过来，
8: 嗯，
9: 然后要让小朋友知道说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然后应该怎样做，
8: 对，嗯，
9: 不要跟他讲什么不可以做，
8: 嗯，
9: 因为他都是在做你讲不可以做的东西，你只是跟他讲说你应该怎样做就好了，因为他都听得懂的，
8: 嗯，
9: 都比如说你要讲话，你要先举手，
8: 对，
9: 啊，这个你要先训练好了，
8: 嗯，
9: 啊，在你要告诉他说你的手快还是嘴巴快，
8: 嗯
9: 嗯嗯，你要让他知道，哎。我妈妈要训练你说，当有老师有问题，你有东西要讲的时候，你要先手快，举手，啊，不要先嘴巴先讲，因为你嘴巴快手慢的话，其实呢就会干扰到老师，
8: 啊，
9: 这个是一种提示给他。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有在学校有状况，跟小朋友有状况的时候，你通常他都会跟人家吵架，
8: 对，
9: 那种就他会把自己想法讲出来，
8: 嗯，
9: 当他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你要这样处理。所以一般上我们会跟他讲，一就是你如果能够忍的话，你就回到来跟我讲，如果你觉得你不能的话，你现场你觉得你想要真的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去找老师讲，
8: 对
9: 啊，所以这些你就是给他一些比较疏通的管道，然后让他能够慢慢的去跟朋友慢慢的建立好那个关系，
8: 是，好，谢谢永坤。那稍后呢我们来回应这位听众的互动哦，他说他自己的想法呢，就是当孩子进入这个新的学习阶段，他会有大概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点，让自己比较佛系一下，也就是说孩子需要时间去适应，我们待会儿呢就来回应他的问题。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谈到六岁孩子要上小学一年级啦，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最重要的是让父母都安心啦。那么谈到这个点呢，我们有位朋友 Jess 就谈到早期陪伴着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但可是他孩子是上这个国际学校了啊，他有说他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呢，父母亲要提醒自己要 chill， 有些时候要佛系一点，就是你要给自己和孩子3到6个月的一个过渡期，让他去做这个衔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可是我们到底要佛系到什么时候呢？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对吧，永坤？
3: 他这边有提到说，他基本上他跟老师沟通的方式就是，他有，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啦。如果我觉得你比较担心你孩子是比较难适应这个华小的小学的这个生活作息还有那个节奏的话，你真的是需要让老师先去了解这位孩子，这个妈妈做的方式就比较主动一点，就是跟家长跟老师联系，告诉孩子老师说我孩子是这样，然后我的期望，我希望说我孩子能够在这个时间能够，他写着是 enjoy going to school， plus happy growing up， 然后 happy learning， 所以他已经很清楚跟这个老师讲说，他希望他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学到什么。我相信是一年级而已啦，二年级过后他可能会有不同想法，
1: 对，
3: 然后可能三年级过后会有更加不同的想法，不过基本上他有一个心理准备，他就是让他的孩子3到6个月去适应这一个这个小学的部分。
1: 对，
3: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好，因为3到6个月对我来讲其实是蛮足够让这个小朋友去适应。一般上我们讲的是6岁去一年级的啦，然后这个5岁去一年级，3到6个月，其实一开始我讲我有点兴奋，有点紧张，说到底能不能，我也是真的是很想知道说这一群小朋友能不能，所以3到6个月对我来讲是一个合适的一个时间让小朋友去适应，在适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0: 我们刚才提到前面四个月，现在接下来四个月我们要做的工作，
1: 对，
0: 然后可能再加那六个月十个月，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啊顺利的帮助这些六岁的小朋友进小学，
1: 嗯，
0: 啊，应该可以帮得到他们了。如果有十个月的，我们父母亲在旁边陪伴他，然后他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帮助他。
1: 嗯，
0: 我觉得十个月应该是很足够。
1: 对，
0: 如果这十个月你做得很好的话，
1: 嗯，
0: 当他去到二年级的时候、三年级，他的问题就会不会延伸的太多。
1: 嗯，而且我们教育部的安排就是前面的那个所谓的适应性阶段，功课或者是教学应该也不会那么的频密跟繁忙，反而是帮助孩子融入一个学习的阶段，对吧？
0: 因为你选择了就是说让孩子提早嘛，说这个是从来没有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面对过的一个新的挑战，所以可能你要花的心思会比较多一点。
1: 对，
0: 如果说你现在说，哎，我是七岁进小学的话，基本上我就会跟你讲，会以前我们常常谈的，就是说基本上他有多了一年的时间准备，你还有来得及。现在是突然间他少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准备，所以我觉得，六岁入小学的父母亲，你真的要有心理准备帮助他们，不然的话，他会接下来会有什么状况发生，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1: 对，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欢迎大家广发给那一些今年五岁，那明年六岁进小学一年级，当然这个就是明年开始推进的一个六岁跟七岁一起上小学一年级。那别忘了往后接下来的应该还有更多的父母，比如说孩子在三岁四岁五岁，他们也在跟进着这个推动的项目，提早报名让孩子入学，所以对你们来说，你们有更充裕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准备孩子。
0: 嗯，
1: 如果你们想要让他提早一年入学，
0: 嗯，
1: 因为我们也不确定，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推行，所有六岁孩子都必须上小学一年级，这个未知啊。
0: 嗯，对。
1: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早陪伴孩子，让他拥有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各方面都准备好，那么你就会觉得我安心许多了。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提早做的部分啊。好，今天非常感谢永坤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做互动，希望朋友们广发节目或者是转发出去了，谢谢永坤。
0: 好，谢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来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由于国民登记局目前正处在把现有结构的 MyCard 身份证过渡到新一代 MyCard 身份证的阶段，全国各地的 MyCard 身份证打印事务即日起暂时受到影响，直到本月七号。有鉴于此，国民登记局劝请没迫切需要的民众推迟更换或补办 MyCard 身份证。美国表示期待在未来和马来西亚深化两国关系，配合马来西亚在8月31号庆祝国庆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线上祝贺时表示，美国和马来西亚的伙伴关系深厚持久，这种关系植根于牢固的经济联系、紧密的人文纽带以及对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航行自由的共同承诺。他通过美国驻吉隆坡大使馆的网页贴文代表美国祝贺马来西亚欢庆独立69周年，并祝愿马来西亚人民继续享有和平繁荣。柔佛州风尚馆昨晚发生两艘船只在河流相撞意外，造成两人死亡、四人受伤。消防与拯救局表示，是在昨晚9:04接获投报。到场的医护人员证实两人已死亡，四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疗，警方还在调查这宗意外事故。吉伦丹州警方昨天在往返利贝霍旺生的路段逮捕了9名孟加拉国人。霍旺生警区主任薛春福说，被捕时他们共乘一辆 Produa Alza 汽车。调查发现，这9名年龄介于20到30岁的男子没有合法护照和文件证明他们合法入境马来西亚。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星期一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持刀女子刺死一人，刺伤另一人。持刀袭击者过后被警方开枪打死，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情况稳定。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表示，发生在上个星期的喜马拉雅山洪不是寻常事件，而是因气候变化引发，因此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应对行动。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因冰川崩塌引发了巨大的冰水和碎石浪，也造成至少939人死亡，将近4500人失踪。马来西亚马德尼克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动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c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6: Hati-hati!
3: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7: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8: 飞利兹的魔法 Makeup，
7: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5: 有问题吗？
4: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5: 哦，那么严重吗？
6: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4: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全国各地 MyCard 身份证打印事务即日起受影响，直到本月七号。农业局将善用航天和地理空间技术，提升农业规划及管理。尼泊尔山洪由气候变化引发，国际社会受促采取应对行动。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将在今年的最后四个月内采取零拖延行动，快速处理目前还是悬而未决的计划、付款、土地、公用设施、合约、资产及决策课题。部长兼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如果继续拖延决策，问题带来的成本将会提高，因此他希望部门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减少推出新举措，把更多精力集中在完成已经启动的项目上。由于国民登记局目前正处在把现有结构的 MyCard 身份证过渡到新一代 MyCard 身份证的阶段，全国各地的 MyCard 身份证打印事务即日起会暂时受到影响，直到本月七号。有鉴于此，国民登记局劝请没迫切需要的民众推迟更换或补办 MyCard。 至于首次申请 MyCard 的12岁儿童，国民登记局也促请家长或监护人暂缓申请，以便孩子在新一代 MyCard 身份证在近期开始发出后直接获得新卡。国民登记局感谢民众在身份证结构过渡过程给予的耐心及合作，并对可能造成的任何不便致歉。农业局将和马来西亚航天局加强战略合作，善用航天和地理空间技术，提升国家农业领域的规划、管理及监测效率。农业局和隶属科学、工艺及革新部的航天局在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期间，通过交换策略合作备忘录达成这项合作。农业局总监 Dato Nor Sam Awi 说，双方将携手整合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以及资讯和通讯技术，以支持稻米种植管理。美国表示期待在未来和马来西亚深化两国关系，配合马来西亚于8月31号庆祝国庆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线上祝贺时表示，美国和马来西亚的伙伴关系深厚持久，这种关系植根于牢固的经济联系、紧密的人文纽带以及对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航行自由的共同承诺。他通过美国驻吉隆坡大使馆的网页贴文，代表美国祝贺马来西亚欢庆独立69周年，并祝愿马来西亚人民继续享有和平繁荣。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hari Abdul Ghani 说，预计美国将在3到4个星期内公布有关马来西亚产能过剩问题的调查结果。调查目前已接近尾声，而马来西亚正继续就产能过剩的定义和美国沟通。他认为我国的强迫劳动问题已经处理完毕，而至于产能过剩问题，这正是我国需要沟通的重点。他表示将继续向美国阐明我国并不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柔佛州丰盛港昨晚发生两艘船只在河流相撞意外，造成两人死亡、四人受伤。消防与拯救局表示，是在昨晚9:04接获投报，到场的医护人员证实两人死亡，四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疗。警方还在调查这宗意外事故。 吉兰丹州警方昨天在往返利卑或旺生的路段逮捕了九名孟加拉国人。或旺生警区主任薛春福说，被捕时他们共乘一辆 Produa Alza 汽车。调查发现，这九名年龄介于20到30岁的男子没有合法护照和文件证明他们合法入境马来西亚。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下来关注沙拉越烟霾情况。截至今天上午10点，沙拉越6个地区的空气处在危险水平。西连县空气污染情况最严重，污染指数达到406，古晋398，三马拉汉369，斯里阿曼362，斯里街340，施乌321。另外还有3个地区指数不健康，分别是木礁和明都鲁，指数241，还有萨马拉柱指数234。一些常被视为微不足道的小规模焚烧活动，例如在住家院子烧垃圾、树叶和枯枝，也可能造成地方上的空气污染。马来西亚吉兰丹大学地球科学学院讲师 Awin Ehrak 说，即使是小规模露天焚烧，也会导致烟雾集中在特定地区，进而提高当地的烟雾浓度。在烟霾笼罩我国之际，如果再加上空气流通不佳，露天焚烧可能进一步提高特定地区的污染物浓度。他也提到，树叶及树枝等有机废料不应焚烧，因为可制成堆肥，作为保持种植床湿度的覆盖物，或切成小块后任其自然腐烂。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表示，发生在上个星期的喜马拉雅山洪不是寻常事件，而是因气候变化引发，因此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应对行动。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因冰川崩塌引发了巨大的冰水和碎石浪，也造成至少939人死亡，将近4500人失踪。当局警告，灾后重建工作将可能耗资数十亿美元。巴伦德拉说，这不寻常的洪灾是由喜马拉雅地区冰雪崩塌引发的灾害。尽管导致冰山崩塌的原因还未确定，但气候变化导致全球冰川融化，增加了这类灾害发生的风险。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星期一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持刀女子刺死一人，刺伤另一人。持刀袭击者过后被警方开枪打死，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情况稳定。美国白宫8月31号星期一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科·斯科尔已递交辞职。在这之前，《华尔街日报》在8月21号报道，指德里斯科尔预计今年底前将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和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关系紧张，两人之间的矛盾已持续几个月。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凯利星期一被问及德里斯科尔辞职的报道时没有否认。如果德里斯科尔的辞呈获得批准，他将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最新一位离职的高级军官。土耳其加入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阿尔忒尔斯协定，成为签署这项国际框架的第71个国家。这项协定的目的是促进对月球、火星及更远天体的和平、透明与合作探索。土耳其工业及科技部长法提赫星期一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总部代表土耳其签署了协定。这项协定确立了国际太空合作的各项原则，其中包括和平探索、共享科学数据。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全国各地 MyCard 身份证打印事务即日起受影响，直到本月七号。农业局将善用航天和地理空间技术，提升农业规划及管理。尼泊尔山洪由气候变化引发，国际社会受促采取应对行动。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下午1:14了，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已经准备好来参加我要对你说了吗？为什么说准备呢？因为其实大家的留言啊，都需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啊，你想要说什么？你要给自己说话呀，或者是给身边的那一个重要的人说呢？像昨天因为国庆日嘛啊，不少朋友呢都发了一些就是国庆感言啊，就是想要对国家说一些什么，甚至有些还跟我介绍美食，还跟我说到了这个布城那里去参加这个国庆盛典。有些人真的是头一遭，因为真的其实我想啊，有些时候我们想，哎呀，一定是很多人的啦，那是肯定的了，所以就这样打消了念头。可是有的时候呢，念头一转一转啊，就是想，哎呀，就没有参与过嘛，不妨去试一试嘛，体验一下那种感觉是怎么样，怎么叫做人山人海呢？所以有些朋友就跟我说，哎，可以就是躺平拍照啊，在马路中间啦，你要怎么样摆 pose 啊，都可以啦，等等的，就是让大家在国庆日的时候啊，每个人庆祝的方式都不一样，而且各州啊庆祝的一些活动啊性质啊，当然是围绕在国庆日，可是真的是特别的花心思，在内容方面都会不同的铺排啦。好，那么今天也许还有一些人还是在放假的，在雪兰莪那里的假期，或者是一些朋友可能想，哎呀，难得放假嘛哈，可能今天就请多一天假，然后明天才正式回到公司上班的。好，那么这个时候你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你想要说的话。那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号码呢，都说是 WhatsApp 了哈，所以你不要拨电话过来。有些人一听到号码哦，就马上就拨电话过来了，我们是不会接听的。我们这个 WhatsApp 号码是给大家留言，你可以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那就搜寻893AIFM， 或者是把我们的号码给记下来，011-1701-8289，又或者是直接到这个直播的帖子下方留言。那你有话要说，你都可以在这里说出你的心里话，然后再选上一首歌曲啦。我们先选上这一首新歌，就是仔仔周渝民的新歌，叫 Tell Me Why， 会告诉我为什么，哎，为什么你想要来留言，你有什么话要说呢？就等你啦。

回来，我是佩莹。在我要对你说这里，如果是熟悉留言的朋友啊，我相信都感受到，哎，其实有些时候在这里会更新一下自己的动态，自己的心情，然后有些时候是找到一个抒发的管道，说一说自己就没事了。那说一说，可能哎，对方不知觉也在听着节目的话，然后他也接听到你的这个留言哈。有些时候就是这么妙啊，真的是有的。有些时候哎，有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是教师节哈，就有一些朋友来留言啊，跟自己的老师说一些什么。然后我这个节目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老师，除了上课以外，有一些时间的话也会听节目的。然后就发信息过来，就是私下发信息过来问啊，就说哎，佩莹，刚才那位留言的同学他是叫什么名字啦？哎，这刚才留言那个人他愿意说出他的真实名字嘛？没有用匿名，所以我就回复那老师说，哎，那个学生叫什么名字啊？对，其实我就是真的回想一下，原来我教过这个学生啊，所以我心里头感觉是暖暖的。不知觉的我们就是当作是一座桥梁，然后把这个信息帮大家传达出去，然后抛砖引玉，引起一些可能一些回响，或者一些朋友会感觉，哎，原来我说的话是有人听见的。其实都有的，只是有时候可能大家的那个生活节奏不一样，然后发信息过来的时候可能那个时间点也不同。有时候也会听同事说，哎，我下节目之后还有人发信息过来啊。其实这节目这个单元呢，我们说我要对你说，它是在1点到2点之间，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时间把你信息发送过来。那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这个就要用匿名的啊，那不说名字的朋友，他说最近过得还挺苦的，因为在情感路上摔了一跤，总觉得自己一直都是很委屈的那一个，知道不能够一直这样子下去，因为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呢，委屈的那种心情只会把自己的原来的好的能量给慢慢的消耗，可是又还暂时走不出来。朋友说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再快一些。那虽然是说再怎么样都急不来，那么尽量就是让自己不要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吧。是真的，我觉得你这一句讲得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把太多的焦点放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或者是那个一直都会纠结你的事情上的时候，你会困住自己。有时候不是那件事情困住你，而是你困住了自己。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嘛，我说其实人嘛，很多时候被你的执念所捆绑的哈，就是有时候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过意不去。那么如果你松开手的话，很多事情它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牵绊着你，那么容易的影响着你的心情的。往往我们的心情容易受影响，是我们允许那个事情来这样的来影响着我们。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学习，然后也希望能够放松一些。那我想工作啊，或者是你可以自找一些娱乐啊，或者是想要留言的时候可以直接把信息发送过来，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的话，也许不一定是要你急着说什么时候要就是让这个委屈给就是慢慢的可以消化掉，但至少你找到一个平台可以把你的话说出来的时候，渐渐的你感觉自己一身轻，慢慢轻的时候啊，那个就是你排解的时候了哈。好，希望你能够早日走出你的阴暗的那一面，也希望能够早日的看见过去。可能我不晓得你过去有多开朗，但是至少回到那个过去快乐的自己吧。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这是陶晶莹唱的《太委屈》。我想每个人都有委屈的经历，在工作上，或者是在这个人际关系部分，或者在情感的路上，都很适合大家听的一首歌曲《太委屈》。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伤人的利刃。
4: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5: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6: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2: 拒绝网络霸凌，
4: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2: 你的每一份善意
6: 都是改变的开始。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在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婷婷的留言，好久不见。是啊，那我相信最近应该是很忙吧，所以比较少来留言。那婷婷说，其实现在入职了新的公司，整个生活节奏啊、工作模式啊、文化等等呢，都有很大的挑战，跟过去啊，可能之前都是在舒适区吧。所以现在如果是说要让自己啊，可以在一些过去的一些模式来重新适应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的话，真的，他说我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但是有时候当那个魔鬼出来的时候哦，就是心里的魔鬼出来的时候，想啊，3个月那么久啊，1个月就可以了。可是那天使一出来的时候，哎，3个月你已经很棒了。所以说心里的那一个魔鬼跟天使都会在打架。哎呀，怎么人会这样？好啦，那今天来留言，希望能够缓和一下哈自己有些时候挣扎的这一种心情。那么已经是很努力的在做啦，那么虽然有些时候透不过气，但是也是自己选的，那希望能够逃离这个舒适区，那这样才有进步嘛。所以一旦遇到挑战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多告诉自己这一些，就不会懵懵懂懂的又觉得啊，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决定，早知道啊，很多事情的早知道啊，就会变成了很多很多的心里头的那个委屈的出现了。那听听说呢，其实在新的公司真的是学到很多东西的。当初的离开是因为旧公司不是不好，而是因为他给的这个空间哈，发挥空间真的不多。那么也感觉自己还能够攀得更高吗？那如果是如果再努力一些，还能够看到什么成果呢？不是，都没有。那是因为公司的局限，所以就想趁着自己还有能力，还有人要请，所以就赶快到了另外一家新的公司，希望能够吸取更多的一些经验，然后来丰富自己的一些，不管是能力也好啊，或者是可能各方面的机会都好啊。那反正就是在逐步的适应中嘛。那么接下来相信在今年结束之前，一切都可以登上这个轨道的。那么相信自己，也但愿自己可以。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哎，也是我很喜欢的歌哦，很舒服很舒服的一首歌曲，这是电影《我来自纽约》的插曲，叫但愿可以。听这节目的朋友，如果你心中可能也有一些期许，你但愿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也希望透过这首歌曲默默的期许自己的愿望能够一一的实现哦。

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但愿可以》。接下来这位朋友阿强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我今天很开心啊，说步入新的月份了，很喜欢九月，因为九月是自己的生日然后我就当然也是因为自己的目标一一的实现了。那么来到下半年的这个九月份啊，很多人都快马加鞭加快脚步，因为你看啊，十、十一、十二，然后2026年就结束了嘛，所以到了这个九月份呢，真的是要火力全开啊。那开心除了是自己的生日，也是自己升职的一天。上个月老板的公布，然后心想，哼，一定是没有什么好事的了，让我升级一定是很多东西要让我做的啦啊，虽然只是想而已啦，但是心里还是很感恩的啊，因为这代表说自己的付出有获得肯定，有被看见，那么身边的人呢、啊、都给他送上很多很多的祝福，所以阿强说很开心。然后呢，当然接下来就老板还是要看成绩的啦哈啊，还是要拿出实力，虽然是说这是一个肯定，可是其实也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啦。那天下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的嘛，凡事可能给了你一个更大的任务做的时候，你更要去把那一件事情给做好，相当的不简单。所以就在自己生日的这个月份呢，来犒赏自己一下。虽然阿强没有说自己是在哪一天生日啊，但是有些人就是庆祝一个月的，像我这样啊，我也是一个月庆祝生日的哈哈啊，因为有些朋友你真的没有办法在真的是在当天跟他见面吃饭，所以庆祝一个月我觉得很合理啦啊。所以阿强啊，如果是这整个月份呢你也打算这么庆祝的话，我相信今天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所以你才会选上这一首歌曲哈。希望自己前方的路虽然很长，有遇到任何的挑战的话，都要随时的告诉自己我真的很不错。当然还是要恭喜你了哈，这是喜讯。那么也希望你能够在你的这个职场上，你的领域中大展拳脚啦。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哈？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2: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3: 啊 ，OK， 改天再聊。
2: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4: Hello，
5: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4: OK，Sorry

回来，爱从自己开始。下来这位朋友，他说可以叫他安克抓。他说安克抓今天来留言，听到其他人留言，今天也想尝试一下。其实年轻的时候还挺喜欢读书，或者是写一些文字啊、记录啊等等的。朋友都说，哎，自己是爬格子的人哈，真的是喜欢文字上的美。后来因为有了家庭了之后，然后因为工作也不允许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阅读了哈，所以渐渐的就越来越远了，离开自己所喜欢的那些书本。那么现在来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哎，感觉那个之前的那种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偶尔看看书啊、爬格子啊、写一写自己所喜欢的一些文字记录等等呢，那个感觉又回来了，觉得有一点如获至宝的感觉。因为都不在自己的铺排里面吧。那么但是话说回来，人嘛，有些时候就是在不同的那个年纪，在不同的阶段，你在做着不同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来到了这个阶段，也许有了一点点自己的得空的时间啦，然后也可以暂时的歇一歇，不用有那么多的牵挂的时候，其实要感谢来到这个年纪啊，谢谢自己经营了那么久那么喜欢的一件事情，原来其实一直都把它放在心底，只是没有太多的时间把它翻阅出来。那么现在呢，又回到了那段日子啦。那么希望能够再重拾一下自己那一些年的美好。今天来留言给自己，也选了这一首歌曲，最近爱听这些歌，大壮所唱的《上了年纪的男人》。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强调，马来西亚宗教机构及政府从未支持、允许或认可举办，又或参与任何变性人选美比赛。较早前，一名变性人被指代表马来西亚参加8月30号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变性人选美比赛。就这件事，部长在脸书贴文中发出强烈谴责，并提到模仿异性或异性打扮和宣扬跨性别生活方式的做法，在伊斯兰教法中属于非法行为。民众受挫，如果怀疑有人鼓励或挑衅动物发动袭击，需向警方投报。在这之前，社媒传播的一段视频显示，在槟城丹中布纳发生了一起家犬袭击并咬伤流浪狗的事件。事发时，相信是狗主的男子正牵着家犬的牵绳。花卉业的价值不仅限于美观和观赏，还是一个高价值的次领域，具有为国家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潜力。首相夫人 Datin Sri Wan Azizawan Ismail 呼吁农业部加大力度开展这方面的推广活动，为青年企业家、女性及小农户开拓更大的经济契机。陆路交通局和本地动画公司 Monster 展开策略合作，借助动画及创意数码内容，以更贴近民众的方式加强道路安全宣传。路交局官方吉祥物 Fifi 昨天在国庆庆典游行中首次亮相，路交局表示希望借此增添国庆欢腾气氛，同时以更贴近年轻人的本土新角色和民众加强沟通。哥伦比亚总统埃斯普利亚星期一表示，哥伦比亚军方早前在中南部瓜维亚雷省开展军事行动，击毙20名反政府武装分子，捉获另外5人，救出2名儿童。埃斯普利亚说，这次行动削弱了武装组织的军事能力和对贩毒通道的控制。政府将继续向武装组织开展军事行动，重点打击其头目、武装人员、武器和犯罪资金。由于供应不足的问题已经解决，日本政府表示有意买回去年发放的21万吨紧急储备米。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穆斯林女性佩戴头巾的寓意。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女性的身份与社会角色不断拓展。然而对穆斯林女性而言，头巾不仅仅是一块布料，而是一种信仰的标志，人格的体现与生活的选择。佩戴头巾既是对安拉命令的顺从，也是对自我尊严的维护。在早期阿拉伯人的风俗中，妇女往往打扮随意，甚至像女奴一样露出面容，这引起了男人的注视和妄想。在同盟军章中的经文下降之前，现实的妇女们因生活需求而外出，有时会遭到一些轻浮之徒的骚扰，这些人误认为他们是婢女，妇女们向先知投诉这一情况。于是安拉降下了这么一段经文：先知啊，你对你的妻子们、女儿们和信使的妇女们说，叫他们把自己的长袍拉下来，也就是遮住全身，这样更容易使人认出他们是自由女还是婢女，因此不会被人骚扰。古兰经第33:59。这节经文命令先知要求他的妻子们以及所有信女在外出时必须用长袍遮盖全身，这样人们可以清楚地区别自由妇女与婢女。信女们以遮盖示人，就会因他们的贞洁与敬畏而受到尊重，不至于被轻佻的年轻人或恶人骚扰。因为信使的女子的外表应该反映他们的内心，他们的衣着应当体现他们的信仰与敬畏，就如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一样，信仰应当在他们一切举止中展现，使他们被认为是古兰经的追随者，从而受到尊敬，不被恶人伤害。穆沈院主福安之也强调，女性的衣着应当体现贞洁与谦逊，因此头巾不是一种文化习俗，而是宗教义务，是信仰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进入现代社会，头巾常常被误认为束缚或者是落后的象征，尤其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于会引起争议与歧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穆斯林女性依然自豪地选择佩戴头巾，把它作为自我认同的象征。头巾是对消费主义的拒绝，在一个鼓励外貌竞争与物质主义的社会里，头巾提醒人们，美丽不在于外表的裸露，而在于品格与心灵。头巾是尊严的象征，它宣告女性不是供人审视的物品，而是拥有独立思想与人格的信仰者。头巾是对伊斯兰身份的认同，无论走到哪里，头巾都在提醒女性自己与安拉的契约。头巾不仅仅是外表的遮盖，它隐含着更深层的哲理，那就是信仰的顺从，内外一致。通过端庄的装束，穆斯林的女性传递出一种社会讯息，尊敬自己，也要求他人尊重。穆斯林女性佩戴头巾的意义超越了布料本身，它是一种信仰的表达，是一种人格的保护，是一种社会的声明，并不是放弃自由，而是选择了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不以外貌取悦于人群，而以信仰取悦于安拉。因此头巾不仅是伊斯兰的命令，更是女性力量、尊严与智慧的象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akim
3: 有分享才有爱。
4: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6: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7: 有一

0: 来到了下午两点呢、上一个小时就给大家预告了，今天我们在音乐单元中给大家分享 Acapella， 让人声成为乐器。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字眼呢，或者叫阿卡贝拉。那如果是第一次听见的话啊，等一下你就要听一听了啊，我给大家送上的一些好歌。因为在这个单元里头啊，我也挑选了一些符合我想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歌曲的例子。那么当然如果是有听过的朋友对 Acapella 有一定的认识跟特别的钟爱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一起交流。也许是哪一首 Acapella 的歌曲让你感觉哦特别的有你的人生故事呢，甚至可能听了之后都会觉得泪流满面哦，可能太夸张，不要泪流满面啦，至少你听了可能就眼眶泛红那一种啊，有吗？如果有的话，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那听了只是感动而已，也是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你可以登入我们 IFM 的社交平台看我们的直播帖，在写在这个直播帖子下方，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 893AIFM 或者是011-1701-8289。今天我们就一起步入这个人声成为乐器的这个演唱的方式的时候，哇，你真的是，我相信我们真的不能不惊叹，其实人声它就是那么的宝贵，那么的珍贵，那么的棒。
1: 小时候总以为长大就会自由，

回来，今天跟大家分享 Acapella， 就是人声作为一种乐器，也就是说无伴奏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我们平常朋友们听歌的时候啊，那有一些音乐啊，可能有些乐器啊的一些播出啊，或者是弹奏啦等等，就是你会听到乐器的声音。但是其实我们说到 Acapella 的话呢，它其实你说它是清唱吗？它不完全呢，因为它其实是用人声作为乐器，作为一个替代，就是你可以听到一些人声所做的一些和音伴奏啊，或者是一些 big box 啊，给你打节奏啦等等呢，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现今啊大家所听到所接触到的 acapella。 其实简单的说， acapella 就是无伴奏合唱，因为它必须要很多把的声音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完成一首歌，而且它的那个核心价值是因为每一把不同的声音都有不同的声位，就是那个位置的不同，所以扮演的角色不同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变得更加的重要了。当然我们先说更早期的时候呢，其实在中世纪的欧洲教堂，那唯一的音乐就是纯人声无乐器伴奏的圣歌。那么那个时候呢，就说哎，这个人声啊，就是人的声音，就是一种最纯的声音，所以在那里呢就誉为哎，大家都很非常的喜欢，而且也很支持用这个人声的方式来表达歌曲。一来它是不复杂，它也不华丽，但是它听起来其实让人感觉很丰富，然后你也觉得很舒服，那是因为不同把的这个声音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成为一条线，它没有违和感，然后它也不会让你感觉很突兀。总之呢，你一听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朴实，然后歌词也听得明白，然后多重分组的来演绎的时候即便你听起来好像是在哼唱着一些旋律的歌曲啊，但是它就是一股吸引力，会把你给吸住，想要继续再听完那一首歌。那今天我挑的这个歌曲啊，那都有来自各国的一些无人声伴奏的一些乐团，就是 acapella 的组合所演绎的歌曲。那么这个时候率先登场的这支组合呢，我想先让大家听一听他们的声音，然后演绎这一首你们都很熟悉的歌曲，不用看歌词可能都可以哼唱的一首歌曲 Stand By Me Your Voice Play 的歌声。

非常迷人的声音。所以你看，你听了 Acapella 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人生是那么的珍贵呢？它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这个声音出来，当然每个人声音的位置不同，这当然就是要以个人的那个特色跟优势来做一些培训的啦。那么你一听起来声音，哇，这个人声的声音呢，它可以去得那么高，它也可以来到那么低，对不对？所以就 Voiceplay 呢，他们是一支来自美国的一支著名的 Acapella 无伴奏纯人声的歌唱组合，相当知名的。那么他们凭着自己的创意，然后再有这个剧场感，再加上幽默风趣的一些编曲的风格和文明，将一些流行音乐啊、影视金曲啊，还有一些传统民谣，完完全全的用人声来进行重新演绎的。所以你听起来，哎，这歌曲哦，可能就是在什么时候我有听过，我想，哎，就是他会是怎么样用人声来演绎的时候呢？所以他们真正的这个标语就是原创、富有想象力，跟他们的非常特别的 acapella， 就是因为他们也要进行做一些编曲的这个部分嘛，所以这也算是真的很考验他们的创意哈，怎么去编排，怎么去铺排那歌曲。那么里头的这个成员呢，就有包括了灵魂人物啦，他刚才你听他的低音那么的迷人啊，那么就是 Jeff 的这个声音，他是这个组合里头的灵魂人物，他的那个超低音的那个音域啊，可以算是相当具有磁性，而且在整支乐团里面来说呢，是相当的加分的。那么再来还有 Lin 的这个声音呢，它主要就是 vocal percussion， 就是人声打击，它在一些节奏啊、鼓点的这个部分，因为通常我们听歌节奏鼓点可能也要用乐器来做一些扮演的一个角色，可是它是用它的嘴唇还有它的舌头完美的模拟出了整套架子鼓各种特效的打击乐的声音。那么再来就是高音也很重要哈，那刚才呢 Stand by me 这里头的这个高音，你听到哎呀一直这样子的做一些合音的部分呢，那么其实这个摇滚声线的这位歌手 Ellie Jacobson， 他其实也为组合注入了高亢的情感跟张力的。那再来另外一个的就是 Cedar， 他的声音是属于中音的位置，那么属于低而高音啦，就提供了扎实的声音的衔接还有和弦的支撑，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惊叹呢？当你听到这个人声来演绎这些歌曲的时候。

0: 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0: 哎呀，好了好了，你陪你去，走。
2: 我们现在是跑腿费喽。
0: 是不是觉得我被奶桥哎？

0: 己。
1: 嗨，你好，我是佩莹。看到大家的留言，其实挺多人都喜欢听 Acapella 的歌曲的，而且有些时候啊，在听着的时候也带有一些些的惊喜跟期待。这是 Edwin 的留言，他说过去呢比赛哦不太能理解，哎，怎么样就是无伴奏呢？后来一位朋友在自己生日的时候给自己送了一张这个无人声的组合的这专辑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流行 CD 啊，所以这 CD 还是存放到现在啊。那么就那个时候开始认识这个 Acapella 的歌曲，那么一听的时候，哇，原来这样子的一个演绎的方式是那么扣人心弦的，所以就打开了自己听歌的耳朵。以前不是没有听歌啦，只是可能对听歌的那个要求啊并没有那么多，然后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吧，然后再加上现在其实有了一番的认识之后，基本上呢就会特别的去留意 Acapella 的歌曲了。那么听到佩莹说哎，有这个 Acapella 的单元的时候非常的期待啊。刚才选的这歌曲都是耳熟能详，的确不用看歌词都会跟着唱的。 Mary 的留言也是，他说比较少听 Acapella 的歌曲，那么现在开始来认识哎，无伴奏合唱啊，这么多把的声音啊真的是太厉害了，觉得很有能量。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听到他们的这些不同组合的歌曲的时候，的确是让人十分雀跃的。对啊，其实 Acapella 它不能独唱的，它一定要好几把的声音混在一起。你看哦，它越是多把声音它越是丰富，当然它必须要和谐，因为它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哦，就是不能太突兀。其实有一点像合唱团，你看合唱团都有不同的声部嘛，那如果你太过于突兀，自己本人的那个特色特别的鲜明的话呢，那么其实在合唱团里头可能你就稍微的要做一些调整了。所以通常老师可能在这个部分就会花比较多的心思，因为大家要的就是一致性还有它的那个和谐度哈。好，那么我们刚才听过了英语歌曲嘛，接下来我们来尝试听一下 Acapella 式的演绎一首流行的华语歌曲是怎么样的呢？那特别是这位歌手演绎过的歌曲，其实在唱他的歌曲很不好唱，林忆莲他把歌曲都唱得很好。那么他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歌词里头说的就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啦，然后再透过林忆莲的声音带出了那份温暖跟细致，甚至是给生命中呢带来另外一份惊喜。也有人说这也是让人培养起对爱情保有这个信任度的一首歌啊。我不晓得你怎么诠释这一首歌哈，不过当初林忆莲她是不想要录这首歌的，因为她觉得没有达到她的那个喜欢的程度。那时候姚谦老师帮她挑嘛，然后也坚持她一定要录唱完成，所以幸好有听老师的话，那把这首歌曲录制完成之后，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至少还有你》这首情歌啦。不过今天我不是听让大家听林忆莲的版本，因为它的是独唱版的。我们的这个单元的主题是 Acapella 嘛，所以我们来听一听，这是由寻人启事另外一支 Acapella 组合所演绎的《至少还有你》。

好听好听，听过了，这个是台湾的知名 a cappella 组合，叫寻人启事 The Wanted。 那么他们主要是演绎 a cappella 歌曲啊，像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啊，他们会做一些重新的编曲了，所以你听起来呢，既是有一些些的熟悉感，然后也带来一些些的创意感啊。那么他们曾经获得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擅长唱一些原创型的还有前卫的人声编曲，那么曲风涵盖了不只是流行的，刚才我们说流行嘛哈，然后还有电子啦、爵士乐啊等等，都难不倒他们的。里头的团员有嘟嘟，她是女高音，瑞瑞是女高音，然后还有女中音啊，辛迪男低音，刚才听到这个男低音声好低哦，然后还有这个 Big Box 就是阿诺所负责的。那么其实他们也擅长演绎这个舞台剧的主题曲，之前曾经推出过100种方式爱你，那么这些都相当瘦弱的哈。是，其实我觉得听这些人声的所唱出的这些歌曲的时候，它里头隐藏的惊喜是，它不像我们听歌有音乐，你知道到哪里要结束，可是这人声你不晓得它接下来还会再唱一些什么的，对吧？那大家不妨在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情来听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感觉好像要结束了，还没有，还有然后或者是唱完啦，还没听够如果你觉得还听不过瘾的话，我们再来一首。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 Din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Malaysia。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berita.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回来，我是佩莹，今天给大家分享阿卡贝拉，让人声成为这个乐器。这个声呢是声音的声啊，所以刚才大家听到哇，那么多把的声音结合而演绎了这个歌曲，是用阿卡贝拉的一个形式来演绎。不过呢，其实有一些歌手也把这个阿卡贝拉式的这个唱法唱进了唱片里头，当然那些都是就是经过后制的啊。那么歌手自己本身呢，在演绎的时候呢，你看起来诶好像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唱哦。这个是另外我们后期也有看到挺多的一些男女歌手都好啦，他们都有尝试唱一些阿卡贝拉式的歌曲，就是在这个编曲的部分呢花了挺多的心思的。当然如果是说到阿卡贝拉式的歌曲，可以是唱到很长远，就是很长久的一些早期的一些年代的歌曲都有的，它不一定是时下流行的歌曲。我想说的就是夜来香这一首歌，不晓得大家对它的印象是处在什么位置，或者是你现在脑海中浮现的那个旋律是哪几个小节的部分呢？其实这已经算是传世金曲了，在华语乐坛来说啊，夜来香。当然有些人说啊，夜来香不是那个特色植物嘛，它以它的迷人的夜间芬芳还有独特的药食价值闻名嘛。是，那它也是一首歌的歌名，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的符号。就因为它的旋律优美动听啊，再加上歌手们呢在演绎的时候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所以它那种梦幻感还有画面感呢，听起来让人啊画面跟声音都具备。那么邓丽君唱过这首歌，也把这首歌曲唱至街之巷闻，给他带来的生命力，而且也在日本啊东南亚地区呢掀起了一股热潮。然后林忆莲也有唱过，费玉清也唱过，周深也有唱过，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一首夜来香。那陶喆呢，其实他也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里 I am OK。 那么他演绎这首歌曲用 Acapella 的形式来演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来听一听夜来香。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呼吁乡村青年积极投身高价值产业，从单纯的机会寻求者转变为机会创造者，提升自身的经济地位和竞争力。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在现今快速发展的环境下，仅凭学历已经不足以应对市场需求，因此乡村青年还必须掌握符合产业需求的技能，包括解决问题和创造高价值的能力。沙拉越的烟霾情况持续恶化，加上炎热天气导致吉打和玻璃市部分水库水位降至临界水平。当局决定在这个月3号到5号期间，分阶段在这三个州的13个地区展开人工降雨作业。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说，沙拉越的人工降雨作业将涵盖巴当艾、格鲁古、阿沙基林、穆鲁姆和马坦等地区，主要为缓解烟霾影响。至于吉打和波利市作业将针对 Perdue、 穆达、阿宁、伯利斯及蒂马塔索等水坝，以应对水位偏低问题。根据东协专业气象中心今天发布的每日天气与烟霾报告，源自东协南部地区的跨境烟霾持续扩散，目前已经波及菲律宾，导致巴拉望岛和班乃岛多个地区出现中度烟霾。报告指出，中度到浓厚烟霾持续笼罩加里曼丹北部、西部及中部地区，以及沙巴、沙拉越、文莱和菲律宾部分地区。婆罗洲北部和东南部以及苏门答腊南部的空气质量持续处于不健康到危险水平。媒体稍早前报道，尼泊尔当局星期天在特里苏里发现一具遗体。当地消息指出，死者此前曾与一支由23名马来西亚人组成的团队同行，而遗体被发现的地点距离该团队最后一次被发现的地点约80公里。外交部今天发表文告说，目前正在和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核实相关报道。外交部表示，会继续优先向相关人士的家属直接提供经过核实的信息，一旦确认相关消息并认为适合，就会向公众公布。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哇，这首歌曲是不是感觉呢，它其实没有很长，然后你一听之下呢，你就想要跟着舞动身子呢。这是 G-Milk 这首歌曲啊， G-Milk 对，是的，经过这首歌曲 All Star 所演绎的 G-Milk 的之后，那么开启了今天的绝配拼盘呢。哇，今天有挺多不同语言的歌曲啊，我看一看，有菲律宾语啊、柬埔寨语啊、越南语啊、泰语歌曲啊，也在今天的栏目中。想要听比较轻快的，还是想要听比较抒情的呢？应有尽有，这是绝配拼盘的精神。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相当轻松的一首歌曲，这也是这位歌手的音乐风格，他主要就是演绎这类轻松式的小品而闻名的，名字叫做哈马奈温，是一名缅甸歌手。那么在80-90年代的时候啊，他的歌曲算是最大产量的，而且那个时候是被誉为相当成功的歌手。那么他的歌唱生涯呢，当然也跟这个乐队 LPG 一起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那时候开始啊。那么当然后来他自己本身所唱的歌曲也相当受大家的欢迎。那么小时候呢，因为是出生在艺术世家的他，那么他的妹妹啊也是一名演员，同时也是一名模特，然后外祖父呢也是爱好音乐的，是在军乐队里头担任乐手的，然后他的叔叔呢也是著名的作家，一边弹钢琴一边教着他唱歌，所以小的时候他就对音乐充满兴趣，经常唱父亲弹的钢琴曲。那虽然父亲其实并不太支持他在这个音乐事业发展啊，不过他还是很喜欢嘛，所以他还是投入了这个音乐事业。不晓得没有说原因，只是有些时候可能长辈不会支持，是因为担心孩子会就是没办法赚到钱，或者是自己本身在这个音乐的领域上吃的比较走的比较辛苦一点啊，比较难找到机会，所以就希望孩子不要那么辛苦啦。有些时候听到的都是这几个版本，不过这位歌手哈马奈温这边就没有特别的说明，但是后来他也是凭着他的热忱在这个业界发展的。好啦，听过了这一首缅甸语歌曲，接下来我们还有越南语歌曲啊，柬埔寨语啊，泰语歌曲啊，继续给大家送上，还有菲律宾语歌曲哦。

Golf and Mike 所演绎的歌曲，那如果是直接翻译中文的话呢，它叫做谢谢你。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配音，给大家送上的这个是泰国知名的男子兄弟组合， Golf 是哥哥，弟弟呢这是 Mike， 然后两人组合的这个团队呢，就是这个歌唱组合，哎，他们的活跃时期先是在2002年的时候作为练习生亮相，然后2005年出道，2010年之后呢，这个组合的活动也渐渐的减少，那是因为各自都转向了影视还有个人发展的。不过呢，无可否认，他们的特点是在于他们的音乐作品不只是唱泰语歌、日语歌曲啊，还有华语歌曲，他们都有尝试演绎的，所以就给他们累积了不少的人气了。听过了他们所演绎的这一首歌曲《谢谢你》，一首泰语歌曲，接下来有 Armchair 的歌声。

是啊，听过了这首歌曲呢，其实Cita Irwin 呢，他都很用心的在演绎他的每一首歌曲。像之前我也有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哈，那么他也是一名在缅甸那里呢发行了不少的流行曲子的歌手。他是先参加歌唱比赛才踏入歌坛的，有一些是直接被星探发现的，所以每个人的造诣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机遇也不同啊。

有抒情的，也有轻快的，也有一些中板式的曲风的歌曲，都在今天的绝配拼盘。领赏过了那么多不同语言，菲律宾语、柬埔寨语、缅甸语、越南语、泰语歌曲之后，那么来到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听一听，这也是在泰国相当出名的组合 Azani Wasan 所演绎的泰语歌。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内政部通过马来西亚公共安全研究院积极制定全面的治理及运作模式，以及明年成立犯罪网络犯罪融合中心。研究院副首席执行员 Shazrin Aslin Ruslan 说，这是继研究院去年和马来西亚网络安全学院以及本地大学合作应对国家网络犯罪威胁行动计划研究的后续行动。沙拉越警方将加强行动，包括采纳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打击严重罪案，如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uhammad Zarno Abdullah 说，警方目前正在监控几个涉嫌走私毒品的犯罪集团，并将采取更强硬行动严打罪案。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旅游展贸易日在今天的开幕首日已签署14项总值14亿9千万 ringgit 的谅解备忘录，显示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农粮领域潜力及前景深具信心。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Sabu 说，他的部门放眼这项为期三天的贸易日，将斩获大约80亿 ringgit 的投资及贸易承诺。日本将从星期二开始放宽加班限制，借此刺激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这项措施引起争议，被指这将使日本根深蒂固的工作狂文化死灰复燃。由自称是工作狂的首相高市早苗所领导的日本政府，在今年七月通过了一项增长战略，要求修订现有的工时监管规定。这项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某些领域应对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时所发出的更灵活工作方式的呼求。西藏的救援人员、官员和人民星期二举行了纪念仪式，悼念发生在上个星期的山洪遇难者。根据官方数据，在中国的遇难者有16人，另有546人失踪。尼泊尔方面，死者有至少987人，这场灾难造成的总死亡人数目前已超过1000人。中国国家能源局星期二宣布，中国太阳能装机容量首次燃煤发电装机容量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3: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沙拉越、吉打和玻璃市三号起分阶段进行不云造雨。马哈贸易日开幕，签下14项总值近15亿人民币的谅解备忘录。韩国、美国、日本自由之刃联合军演计划保持不变。萨拉姆连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随着沙拉越的阴霾情况日益恶化，以及炎热天气导致吉打和玻璃市部分水库水位下降到临界水平，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当局将在这个月3号到5号分阶段在这3周的13个地区不云造雨。在沙拉越展开的不云造雨行动涵盖巴汤爱水坝、巴昆、穆隆、西卡、杰马当水坝等地区，目的在于缓解霾害所带来的影响。吉打方面，不云造雨行动将在普渡、穆达和布里斯水坝一带展开，布里市则锁定芝麻打苏水坝地区，以应对炎热天气造成的水位严重偏低问题。阿马扎希指出，不云造雨行动将由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和马来西亚气象局及皇家马来西亚空军共同执行。根据东协专业气象中心今天发布的每日天气与烟霾报告，源自东协南部地区的跨境烟霾持续扩散，目前已经波及菲律宾，导致巴拉望岛和班乃岛多个地区出现中度烟霾。报告也指出，中度到浓厚的烟霾持续笼罩江里曼丹北部、西部及中部地区，以及沙巴、沙拉越、文莱和菲律宾部分地区，婆罗洲北部和东南部，以及苏门答腊南部的空气质量持续处于不健康到危险水平。2026年马哈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贸易日今天的开幕首日，已经签署14项总值14亿9000万ringgit的谅解备忘录，显示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农粮领域潜力及前景深具信心。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说，该部放眼这项为期3天的贸易日，将斩获大约80亿ringgit的投资及贸易承诺。他提到，虽然目前已有马来西亚农粮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但政府将继续扩大出口市场，让更多马来西亚制造的商品，尤其是食品相关产品，销往其他国家。农粮部目前已经鉴定咖啡、可可、黄梨和榴莲等农粮产品具有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的潜力。内政部通过马来西亚公共安全研究院积极制定全面的治理及运作模式，以期明年成立网络犯罪融合中心。研究院副首席执行员 Shasrin Aslin Ruslan 说，这是继研究院去年和马来西亚网络安全学院以及本地大学合作应对国家网络犯罪威胁行动计划研究的后续行动。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强调，马来西亚宗教机构及政府从未支持、允准或认可举办或参与任何变性人选美比赛。较早前，一名变性人被指代表马来西亚参加在8月30号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变性人选美比赛。就这件事，部长在脸书贴文中重申立场，并强烈谴责有关行动。他提到，模仿异性或异性打扮和宣扬跨性别生活方式的做法，违背伊斯兰教义、本地文化规范以及马来西亚人民所秉持的道德价值观，并且在伊斯兰教法中属于非法行为。 陆路交通局和本地动画公司 Monster 展开策略合作，协助动画及创意数码内容以更贴近民众且符合社会需求的方式加强道路安全宣传。陆交局官方吉祥物 Fifi 与 Monster 人气动画角色 Mikamoto昨天在国庆庆典游行中首次亮相，正式向民众介绍 Fifi。 陆交局表示，选择国庆庆典作为 Fifi 的首秀，除了庆祝国家身份认同、团结及爱国精神，也希望通过更贴近年轻世代的本土新角色，扩大和民众的沟通。民众受阻，如果怀疑有人鼓励或挑衅动物发动袭击，需向警方投报。槟城兽医局在今天发布的文告中提到，民众报警将使当局可展开调查和采取行动。在这之前，社媒传播的一段视频显示，在槟城丹中布纳发生了一起家犬袭击并咬伤流浪狗的事件，事发时相信是狗主的男子正牵着家犬的牵绳。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媒体稍早前报道，尼泊尔当局在特里苏里地区寻获一具据信是尼泊尔公民的遗体，疑似是与23名马来西亚公民同行的其中一人。对此，外交部今天发表文告说，正在通过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向尼泊尔当局核实情况。外交部也提到，由于核实工作还在进行中，因此不会针对有关报告做出任何揣测。外交部会优先把已经核实的信息直接传达给受害者家属，一旦确认相关信息并认为适合，再向公众公布。西藏的救援人员、官员和人民星期二举行了纪念仪式，悼念发生在上个星期的山洪遇难者。目前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根据官方数据，在中国的遇难者有16人，另有546人失踪。尼泊尔方面，死者至少有987人。这场灾难造成的总死亡人数目前已超过1000人。韩国军方说，韩国、美国、日本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是防御性训练，联演计划保持不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日前指，韩国和美国的双边及多边联合演习是鲁莽的武力展示，会造成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报室长张都英星期二说，这次的联演是韩国、美国和日本每年例行举行的防御性训练，目的在于应对朝鲜的核武和导弹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截至目前，三国联演计划没有调整。对于参演兵力，他表示，三国正就此进行研讨，美国航空母舰是否参演正由美国考虑。日本将从星期二开始放宽加班限制，借此刺激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这项措施引起争议，被指这将使日本根深蒂固的工作狂文化死灰复燃。由自称是工作狂的首相高市早苗所领导的日本政府，在今年七月通过了一项增长战略，要求修订现有的工时监管规定。这项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某些领域应对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时所发出的更灵活工作方式的呼求。由于供应不足的问题已经解决，日本政府表示有意买回去年发放的21万吨紧急储备米，防止因白米供应增加导致价格大跌。因此，农林水产部计划在9月18号通过招标方式回购储备米。在这之前，米的价格飙升促使政府投放了总共59万吨的应急储备米。目前政府只有大约32万吨米，远低于被视为适宜水平的100万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沙拉越、吉打和玻璃市三号起分阶段进行不原造雨。马哈贸易日开幕，签下14项总值近15亿 ringgit 的谅解备忘录。韩国、美国、日本自由之刃联合军演计划保持不变。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来到了5点14分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3: 下午好，我是 JC 进程。
2: JC 今天有清醒了吗？我感觉你昨天好累啊。
3: 不要这样，我这你们都觉得我很累，是因为我本身体质就会比较缺氧。我已经在电台上不讲过不少十次，就是因为我本身有贫血的状况，所以有时候呢下午的这个状态会比较弱一点，尤其是因为假期，然后对，就是早上要，你知道小朋友7、8点就会起来，你还是必须要处理一下。
2: 就是主要是因为昨天早上 JC 有连线嘛，就是因为这个国庆连线，然后
3: 对，你看昨天我连线，
2: 下午又当班，
3: 对，然后下午又当班，
2: 今天要陪小孩。
3: 因为疲惫一点，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我没事。我没有健康问题，我纯粹就是比较容易倦。
2: 是是是，其实作为父母呢，今天确实挺挑战的，因为就好像有些就私人企业有放假啦，但有些又可能没有放假，那小朋友学校有假期的话该怎么办呢？这个话题我记得在上个星期的无所事事之前的无所事事，其实我们有讨论到了，但不管怎么样，今天终于要结束了。对于父母来讲，很快的明天就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又是回到工作上的一天啦。
3: 可是呢有一些地方是学校假期的，像我女儿是学校假期，
2: 是
3: 这个星期是都要在家
2: 啊。
3: 太太又要上班，所以哎呀还是要安排一下时间了。
2: 没错没错，毕竟呢陪伴孩子还是很需要的嘛。好了，那时间来到了5点15分啊，先给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哦。今天呢在无所事事呢，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宠物这件事。
3: 你家有养宠物？
2: 我家养了一只狗。你有养吗？
3: 什么狗啊？
2: 其实它算是一只混种，就是拉布拉多餐这个八哥狗，所以它体型挺小的。但是你自己其实有想过养宠物吗？
3: 没有。
2: 完全没有吗？
3: 完全没有。
2: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第一，我对宠物没有特别的喜爱，这、就是一点。第二点，我觉得那个责任太重。就是我们，你知道我们工作很忙，然后我们人已经有很多事情要照顾了。那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宠物的话，那当然你就不会特别拿那个把那个责任往身上扛。
2: 可是家里的小朋友不会好像游说你们一下？
3: 不会，目前没有了。他们因为小朋友是这样，如果你家有，当然他会慢慢去培养出那个感情。可是我们家习惯性就没有，所以他也不会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念头，除非他看到别人家养宠物，
2: 他就想要去摸一下。
3: 可能会没看，没有试过听他们说要养宠物。
2: 好，那就把 JC 的孩子接来我家玩一下。
3: 你真的觉得养宠物是很好的吗？那稍后我们来聊一下。
2: 不可以，这得等一下我们。
3: 应该有一些好处跟一些。挑战点，
2: 没错，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聊一聊，你自己家有没有养狗或者养猫呢？可以 WhatsApp 到893AIFM， 又或者是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那现在呢，我们就先进入振振有词喽。
4: IFM 振振有词，
5: 你好，我是振业。通讯部部长 W3 发密指出，政府将继续加强有关政策及政绩的沟通宣传工作，以确保所有落实的举措都能让人民理解并感受到所带来的影响。他说，沟通宣传方面的任何不足都必须改进，以便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能转化为更贴近人民生活的饭锅经济。所谓的饭锅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术语，而是指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状况，例如工资收入、生活成本、物价以及政府落实的津贴和补贴政策。通讯部部长发密指出，政府在谈论经济表现时，除了关注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和经济增长等宏观数据，也必须关注人民每天面对的实际压力。简单来说，国家经济数据显示增长，并不代表每个人都觉得生活变得更轻松。 例如一个家庭的收入增加了，但如果食物、交通、房租和其他生活开销同时上涨，人民实际感受到的经济改善可能仍然有限。因此，饭锅经济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最终必须落实到人民的饭桌和生活上。法密也提到，工资、生活成本以及包括铺地95在内的针对性补贴措施，都是人民每天切身面对的问题。总的来说，衡量经济表现不能只看数字，还要看人民的收入有没有提高，生活负担有没有减轻，以及购买力有没有改善。
4: IFM 振振有词，
5: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coms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3: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6: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7: MAHA datang la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8: 哎，我想去旅行。
9: 想去就去吧，
8: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9: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10: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11: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蹉跎。
10: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2: 跟我走就对了。
13: 大声说耶，
10: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十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我们一起欢呼，
10: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14: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5: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5: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5: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5: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5: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5: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3: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陈怡。
4: 你好，我是追星城。
3: 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在无所事事，怎么突然间结巴了呢？今天呢，想要谈的呢，就是跟宠物有关的啦。你家里有没有养宠物呢？刚才在上一段呢，问了大家，在 YouTube 这里收到好多人的留言哦。其中呢，沙巴言才说他养了30以上的猫咪，这是30多年还是30多只呢？如果30多只的话，好多啊，那为什么要养这么多呢？哇，养这么多负担会不会很大呀？
4: 30多只有点夸张。
3: 那你养在哪里？我很好奇。
4: 当然对这个一般可能要真的很大的空间才能够养。但是我们还没有开始谈这个要不要管理之前，先来谈谈大家为什么要养宠物吧。像你家你养宠物的目的跟原因是什么？
3: 其实一开始呢，本来我是没有想要结婚生小孩的，所以当时就养了狗嘛。所以当时真的是把狗狗当成孩子一般来养，然后也很疼他啊。那后来再来也是因为当时自己住的这个那时候我们住的是 condo 啊，但是呢虽然是这个 condo， 可是它的管理不是太好，治安也不是太好，所以呢我们曾经有遇过有人来要撬开我们的门。
4: OK，
3: 所以当时就感觉养了一只狗比较有安全感，对我自己而言啦，是挺有安全感的。那后来呢也因为狗狗也因为狗，所以我们搬到了现在的有地房屋一方面是为了孩子，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我的宠物狗有更大的空间去跑动了。
4: 所以一开始是本来要保护你的 condo， 结果呢你就搬去 land的，
3: 对，
4: 然后本来是说养宠物是因为不要生小孩，
3: 结果后来
4: 然后你
3: 就
4: 生
3: 了
4: 两个
3: 小孩，没错。
4: 所以你们人生规划到底怎么样？
3: 就走一步算一步。
4: 原来是这样。OK， 那现在那个就小狗大概几岁了？
3: 小狗现在大概9岁，然后和我孩子也玩得挺好的。
4: 所以像你刚刚不是有说吗？因为小朋友不会想要养宠物吗？所以你觉得养宠物跟小朋友有它的好处吗？就他在跟小孩相处上。
3: 我其实觉得还好，因为我的狗不是特别的黏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也不是很爱和我的狗就是打成一片的那种。有一些家庭可能他们会拍那一种爱心爆棚啊，哇，我的狗和我的孩子玩在一起，
4: 打成一片，对对对。
3: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家是没有啦。但是你问我有没有好处呢？可能在孩子方面，我比较能够看到他不会那么的怕动物啊，然后比较愿意去接受不同的小动物之类的，比如狗啊、猫啊，或者是其他，去到动物园他也比较不会害怕。
4: 那谁来做那些清理呢？其实我们养宠物或决定要不要养宠物，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那谁来照顾啊、喂食啊、清理啊，或者是带他出去走走，这些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责任。
3: 我自己其实和先生呢，早期我们是轮流的，那现在呢主要是以他为主，那我照顾孩子就比较多。所以我其实对于照顾者这个身份呢，我是觉得非常要有毅力，就身为照顾者你必须要很有毅力，然后很有耐心，因为可能你刚刚打扫完一遍，然后你又要再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如果你家的宠物是超过一只的话，或者超过一个种类的话，那你可能处理完了猫你还要处理狗，处理完狗你还要处理乌龟还有鱼之类的。所以我挺佩服那种可以在家里养各种宠物的人。为什么我们会提这个呢？是因为我自己家附近有一些 家庭真的是养超过了五只以上的动物。
4: OK，
3: 有狗啊，有猫啊，有鸟啊，简直就是把自己的家当成是动物园来住。但我觉得，哎，其实挺挑战的，包括在清洁上。所以呢，在新加坡呢，在过去两年啊，他们就有超过11万只家猫的这个登记。现在新加坡政府他们要全面的严格进行猫只管理框架，就是这个 Cat Management Framework。 祖屋的话，每户你最多只能养两只猫，如果今天这户家庭你是没有执照养猫的话，那你是属于违法的。我们现在狗狗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定的这些管制，但现在他们连猫咪也要进行管制了。
4: 哦 ，OK， 所以呢，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如果管这个养狗的话呢，当然有不同的原因了。我相信第一是因为安全性啊，因为毕竟狗它可以有很大只的，然后它也可以比较有攻击性的。很多人养狗就是为了要
3: 保护
4: 保护嘛，那你保护一定会有一些攻击性，一些所谓的力量才能够就是保护，所以某程度上来说呢，你要好好的管制它。第二呢，就是当然马来西亚我们因为多元族群、多元宗教啊，那说到养狗的话，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要理解一下啊，不同族群的接受程度。那猫就
3: 不一样，
4: 不太有这样的问题。
3: 你觉得猫没有什么攻击性？
4: 我这个应该是逻辑吧，就是如果跟狗相比的话，猫的攻击性低很多。
3: 哦，可是我
4: 它还是会有，但它低很多。
3: 确实，它不会主动的，比如吠啊，或者是扑人之类的。
4: 是是是是。
3: 但是猫它的攻击性偏低，可是猫的清洁程度，就是如果今天这只猫它是爱干净的，那问题不大。可是有些猫不是，有些猫它们会可能随地可能大小便啦，又或者是跑到别人家去咬别人家的鞋子啦。我自己就遇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然你没有办法控制嘛。今天如果你养的是两只猫你还好处理，如果你养的是超过6只、7只猫的话，你很难保证你每只猫都是这么乖巧听话的。
4: 对对对，所以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当然一视同仁是最好的，公平嘛。就是如果你要养宠物，猫也好狗也好，应该要有一些的规范。至于养几只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定义耶。
3: 怎么
4: 说？就我个人觉得应该这些管理就是你只要没有影响到人，像没有人投诉你，我觉得在你的空间你如果 OK 的话其实就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其实有这个动物保护法令，你总不能养很多让你养不起然后饿死那些动物是不行的。所以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在你自己的家，我的对不起啊，我个人的立场就是那是你的家，就你购买了这个房子，空间是你的，
3: 它在我的，
4: 对，
3: 我的区域内，
4: 对，它只要在你的区域内，当然你只要不要有味道影响到邻居，或者是声音不会影响到邻居，我个人觉得应该要保留一点权利跟空间，
3: 就让大家也有这个养猫的权利。
4: 对，你就爱在你家，你家如果你看，如果你公寓，你是大公寓、超大公寓，2000平方尺，2000平方尺，你要养6只猫不行吗？可以啊。
3: 那如果我在我的公寓里面，我公寓有就是超大的空间，那我养超过5只狗，我也不会放我的狗出去咬人，我的狗也不会吠。
4: 对，这个是我的原理了，就是我的个人原理，就是
3: 所以你觉得也 OK？
4: 我觉得对，我觉得立场就是空间是你的，你有本事确保6只狗不会吠，然后它走的时候不会影响到楼下，然后它的味道是不会飘出来，然后大家不会觉得哇、好刺鼻，你有本事做到，我觉得 OK。
3: 同理，猫咪如果大家有本事做到，欢迎传授我几招 啊，我好去和我的邻居也传授他几招。好了，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呢，你家有没有养宠物呢？如果你有养猫的话，或者你社区内你的邻居他们有养猫的话，那你认为这些社区猫咪也好，宠物猫他们有必要进行管制吗？
4: 就是应不应该有一些条规？
3: 对对，
4: 像我们刚刚说狗是有的嘛，那你觉得猫是不是应该也有呢？
3: 比如说数量啦，或者在绝育，
4: 或者是哪里不能养，哪里能养这样子，
3: 又或者是不是要植入晶片呢？
4: 或者是打疫苗还是什么预防针之类的？那你如果住过一些住宅区或者一些社区，你有受到猫的影响，也欢迎你来说一说，因为这个影响可能可以透过管制来处理的啊，也许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可以 WhatsApp 到 893AIFM 或者是011170182890。

0: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5: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2: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6: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7: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5: 拒绝网络霸凌，
2: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5: 你的每一份善意
7: 都是改变的开始。
5: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8: 继续回到无所事事。你好，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5: 你好，我是 JC 进程。
8: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在新加坡到底他们要对猫咪进行管制、进行管理是什么样的管理呢？
5: 嗯，
8: 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属下的这个动物与兽医事务组呢，在2024年其实就已经实施了这个猫咪管理框架啊，推出了宠物猫登记制度和针对家猫以及社区猫的多项计划，其中呢，就是在9月1号起，就是从今天开始，祖屋每户最多只能养2只猫，私人住宅就是如果你是有地房屋的话呢，最多可以养3只猫和狗，但是如果你家饲养的猫咪数量已经超过了限制的话，那你只要在过渡期内申请了执照，那你就可以保留你的所有宠物猫了。
5: 是，当然这个不是马来西亚，大家不要太担心了，说来说去就是我们的邻国新加坡。
8: 没错没错，
5: 那当然呢，新加坡呢也希望就是他们所有的这个所谓宠物主人啊，为宠物猫植入微晶片，申请执照可以追踪他们的位置。而且呢，如果是大家没有负责任的对这个宠物啊，尤其宠物猫的话呢，那么如果猫家猫走失的话，也比较容易辨识啦。
8: 嗯、
5: 啊，反正呢，这个就是新加坡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新加坡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毕竟新加坡，地小啊，然后人多，然后也很多祖屋，对不对？所以呢，当大家都是住在祖屋的话呢，那个祖屋的情况就要被维持得更好，所以要有更多的条规了。
8: 嗯，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哦，在报道就是新加坡他们对猫咪是非常友善的，就是他们几乎你看流浪猫或者所谓的社区猫，他们都会养的好像是普通猫一样，就是它毛色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干净，就是有一些比较高级的住宅地区啦，因为他们不愿意把猫咪养在家里，但共同大家在社区共同去养喂养这只猫，他们其实都对他们蛮照对这些猫咪蛮照顾的。可是放到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我想也有很多人是很喜欢养猫咪的。刚刚这里有朋友说啦，我看到这个朋友的留言啊，去了哪里呢？他说他自己是家里有养4只猫跟1只狗狗Grace， 主要是因为他觉得很疗愈很可爱。我相信大部分的养宠物的主人都是因为这样。可是在做这些疗愈自己的事情的同时，其实我们怎么样去控制你的猫，比如说干净也好，或者是他们不会造成这些异味啊，又或者是对于其他邻居的一些干扰呢？
5: 嗯，当然像这位朋友 Mary， 他就是说他的孩子呢到别人家，就是朋友家了，就拿了一只很可爱的小花猫，拿回来的时候呢，哎呀，这个要买那个要买，花了好多钱，结果在家跑来跑去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就还给朋友了。他个人呢就不是太喜欢，他觉得应该要有责任感，所以呢就不养。所以确实我们一直都很强调这些宠物啊不是玩具，你知道吗？就是不是你拿回来哦就玩一下这样子开开心心，但是他的这个吃喝拉撒你都要处理好，他其实跟 跟养小孩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8: 养宠物跟养小孩没有什么分别吗？
5: 就吃喝拉撒咯。当然你说技术性是有分别，但我的意思那个责任感就是，而且你养小孩可能你长大了你还可以把事情交给他自己做，但是宠物不能啊。你总不能叫他你自己出去走，
8: 我发现
5: 走完再回来一下。
8: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养宠物之前是以为我的宠物是很乖的，我会选一些比较聪明的品种，品种啊，或者我选一些，
5: 但你还是得要安排他的吃啊然后什么的，如果你要去旅行你还是要得安排他那几天的行程。
8: 是，我曾经有遇过这样的一个，因为我朋友是从事这个宠物行业的嘛，他们分享的一些案例是，有些主人哦，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照顾一些动物的，他们纯粹就是看这个小动物很可爱，然后就把它抱回家，然后一直不断的抱回家，然后家里完全没有人去处理这些动物的，比如教他们定点上厕所啦，或者定点吃饭啦。
5: 那我不太理解，他说他们没有处理，那怎么办呢？
8: 就让家里的可能佣人啊，随便打扫。那我要、我指的是，其实宠物他们是有灵性的，如果你对你的宠物是真的用心对待的话，其实宠物他们会知道要去哪里上厕所，然后也不会乱吠乱叫的。那有一些甚至愿意花钱让狗狗去，让狗去上一些课程啊，培训
5: 训练
8: 训练的话，其实有一些训狗师是能够把宠物教得很好的，但是在有些人就认为我不想要花这些钱，那你又不想花钱，你又不想去处理，你就觉得这是我自己，像刚才 JC 你说嘛，这是我自己的区域，我有权养这些猫，那你造成了其他人一些看不到的困扰，比如味道，又或者你就比如有地房屋，你冲走了，你往它就是往屋外冲，可是那个污水会流到隔壁的屋子啊，
5: 是
8: 会经过别人家门前，其实那个味道也是挺重的。
5: 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的啊，因为我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你要这样子，那你自己处理，因为你家一定会有异味。好，你说那个你的那个就是
8: 有人真的
5: 有一些人是这样子，他就不理啊，那你不理，你家就自己就臭啊，然后呢，他可能就会掉毛啊，那你自己就肮脏啊。当然你影响到别人，别人就会投诉你，然后市政局就会来处理，或是警方就会来处理，类似就是你可以没有责任感的养宠物，那你就自己去面对那个后果。譬如你总得要买一些这个所谓的粮食给他们，那你不买，那他们就饿了就会吠，或者是就会捣乱，对，类似这样子。那我又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承担这个责任，就是为什么要活得那么苦呢？就是你要养，那你也知道你养不好就会变成这样，你真的 OK 吗？
8: 这就要问他们咯，因为我不太明白，
5: 因为我也不太理解。
8: 我自己养宠物，我觉得我个人说一下我自己的立场，我觉得养宠物我还是挺喜欢的，然后我去别人家看到别人家的猫很可爱，毛发很漂亮，我也会想要多摸它两下，但是我要表达的是，那些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或者没有办法把养宠物这件事情负上责任的人或者你会把这个养宠物的困扰，不只是困扰你自己，甚至会困扰了其他人，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看不到的一些异味杂音，有些人其实是已经习惯了这些味道，但是这些味道对于其他人来说它还是一种挑战，这个是很多养宠物的人其实没有发觉到的就是你觉得这问题很 OK 啊，我觉得我
5: 忍受得住，
8: 我忍受得住啊，但其他人忍受不住啊。还有就是有些人放养式的把这个可能宠物狗啊宠物猫啊放到屋外去走，那会不会也吓到了其他人呢？那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一些控制跟管制呢？我觉得可以也让大家来说一说，我个人觉得数量上如果可以控制当然是挺好的。
5: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呢？就是今天我们讨论就是你觉得猫啊应不应该设一些规矩，你觉得那规矩应该怎么样，像新加坡那样吗？
8: 我觉得
5: 你觉得
8: 我觉得是可以有数量上面的控制的，但是两只确实有点太少了，比如独居
5: 两只太少了，
8: 我觉得两只太少了啦，因为猫很小只嘛，那如果今天是独居，
5: 可是我如果只有300-400平方尺嘞，
8: 好吧，那就
5: 我觉得还要看那个空间
8: 啊，好
5: 啊，可能就是每
8: 赞成
5: 每300平方尺
8: 可以养一只猫，
5: 就你可以养一只，那你600你可以养两只，你有本事买到全1000，那你可以最多养三只之类的。可是我们有同事养超过这个数量，
8: 是，
5: 但你马来西亚目前没有规定，
8: 马来西亚目前对猫其实真的很放松，而且对养猫的朋友是非常友善的，但这就很仰赖于养猫者他们要如何去控制或者如何去负上责任了。好吧，那继续 WhatsApp 进来看看大家对于猫咪的管制这件事情上你是怎么看的呢？ 赶快 WhatsApp 进来到893AIFM。好多朋友都留言告诉我们，哎呀，我家养了什么样的动物啊，很听话的。但如果其他人养猫，你会不会希望他能够采取一些行为，或者采取一些管理的措施呢？

0: 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 012-719-4313 012-719-4313。
1: 由雪龙福建会馆妇女组与马来西亚摄影协会联合举办的沉浸时光中摄影讲座于9月6号星期天上午10点在雪龙福建会馆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了资深摄影家胡航生主讲，带大家从摄影的角度探索传统老茶馆所承载的时代变迁和人文情怀。欢迎所有摄影爱好者和公众踊跃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系蔡小姐 017-268-5814 017-268-5814。
2: 9月6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傍晚6点，蒲冢深境哈古勒华小将举办一场生护校园反霸凌慈善公益筹款嘉年华，让我们携手推动反霸凌教育，共同营造更安全更友善的校园环境。想了解更多详情的朋友，欢迎拨打热线 018-241-4943 或者 012-798-7682。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6: 欢迎回来，我是甄怡。
7: 你好，我是追妻进程。
6: 这边呢看到我们的同事宝哥，他说哎呀，一间屋子住六个人可以，但是住一个人家五只猫就要被管制，猫会比人制造更多的麻烦和噪音吗？哼，最重要的是在拥有人的家里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啦，人家也是有生命的。
7: 所以我不晓得啦，因为我们不是专家嘛，可能专家他会去研究到底一只猫他需要的空间有多少。我们也都一直很关注，就是宠物呢有它的这个心灵的状态。你总不能养狗，但是你把五只狗就锁在一个狗笼里面，对不对？你说没有啊，我的家呀，对不对？我爱怎么样？但是就所以这个可能要有一些专家去研究，到底养宠物需要的空间有多大？然后六只养在一起会有什么什么状况，才来决定要不要管制？但我觉得目前现在马来西亚挺好的，就是大家没有太多的压力啊，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
6: 你爱怎么养猫就怎么养猫。
7: 对，因为对猫呢，马来西亚是比较友善一点啦。
6: 是，
7: 这位是 Adrian 呢，他就是说他有养一只比利时犬，猫的话呢，他有养两只流浪猫，是领养回来的。好，然后呢，看到他的家里面有放了一些可能一些布置啊，就是让这些猫能够跑跑跳跳这样子。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猫咪陪伴家里的长辈。今年呢有这个见证马来西亚独立的79岁的公公，还有呢他就是让他有记忆力去记得喂猫啊，还有为他做清洁跟玩
6: 啊，就是有一个寄托啦。那这边有一位朋友 Doremi 发苏，他说他不反对家里养宠物，可是请控制好数量和清洁环境，因为饲养宠物的人已经习惯了它的味道，不代表其他人也会习惯那个味道，尤其是那些散养的哈，常常会跑到家里来吃喝拉撒的。这跟刚才我们其实提到的是类似的。目前马来西亚我们对于狗的这个管理是比较严格，管制是比较严格，但是对于猫咪是比较放松的。但回到来养宠物者的身上，其实我们是想要造成，或者是你自己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宠物，你养宠物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自己先要了解。比如你是要拯救流浪猫，那拯救流浪猫是不是也要给予他们一个比较合理的环境，或者是让他们也有足够的食物吃等等。那当我们的城市现在越来越比如说现代化，那社区是不是也要更加的井然有序，比如在环境上啊，没有异味啊，或者有一个空间可以让这些流浪动物也好，或者让动物跑跑跳跳，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的啦。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明年将为女学生落实技能发展计划，协助他们确认自己的就业方向并发展具有市场价值的技能。部长 Dasri Nancy Sukri 说，该部目前和教育局合作，确定该计划的合适落实期间及方式，让参与者接触使用技能以及符合当前市场和业界需求的就业机会。他说，这项计划将超越传统的学术教育，让女学生从早期开始了解各种技能及职业选择，从而协助他们更有依据地规划未来，并做出更明智的决定。截至8月31号，柔佛州警队旗下的交通执法及调查局通过在州内展开超过2500个执法行动，针对各项违规行为开出超过139000多张传票。柔佛州总警长达杜·阿布杜拉哈曼·阿沙表示，这段期间，警方也逮捕了981名触犯交通和涉及刑事罪的违规者，并充公了4197辆车子。他发文告表示，相关行动聚焦在具有引发车祸风险的违规行为，包括闯红灯、超速驾驶、双线超车等。我国和泰国就限制从泰国引进5种水产养殖虾的事情正处于最后阶段的磋商阶段，以敲定其最新状况。渔业局总监达杜安娜·胡森指出，这项磋商是在经过两国的技术团队进行评估及检查程序后而展开，而渔业局也将向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提出建议和看法，以确定下一个方向。国外方面，印尼林业部长拉查星期二说，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将于本月达到峰值，遏制印尼各地的森林大火将面临严峻挑战。他也透露，当前火灾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过去数个星期，印尼持续加强对婆罗洲和苏门答腊6个省份林地火灾和烟霾的管控。大火产生的烟霾已经引发呼吸道疾病，超级厄尔尼诺带来的干旱天气进一步加剧火势。拉查也提醒，9月是厄尔尼诺峰值期，也是关键战役。西班牙一项公共卫生研究机构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期间，西班牙录得超过5000宗与高温有关的死亡病例，创下自2015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新高。西班牙卡洛斯3世卫生研究院数据显示，在这个异常炎热的欧洲夏季，共有5111人因高温相关原因死亡，超过2022年同期创下的4652人记录。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6:06，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3: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那在上个小时聊完了宠物呢，这个小时要来跟大家跟进今天的新闻呢。不过呢，先来给你预告一下，下个小时在7点星期二的爱东方聊天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电商市场。
3: 是，也要跟这个企业有关了哈。但我们说到呢，这个传统生意啊不再传统了，那商家应该要怎么变？基本上呢，说来说去就是线上啊，或者是跨境的挑战啊，对价格的这个价格战啊等等的，传统品牌要怎么样走进下一代？我想着这个话题，虽然是老话题了哈，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的转变，它还是要有不同的探讨。所以呢，今天我们将会请到其中一位嘉宾小燕啊，就来跟我们谈一谈传统商家怎么样进军电商市场了。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适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让咱拉起下不带来当年马
4: 路起下不带来当年马路。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6: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8: 我是翁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Yang berhormat, Tioni Ching, Timbalan Menteri Komunikasi.
11: Salam sejahtera dan salam kemerdekaan buat seluruh rakyat Malaysia yang saya kasihi. Kemerdekaan bukan sekadar sejarah yang kita raikan, tetapi ia adalah sebuah amanah berharga untuk kita terus mempertahankan keharmonian negara. Membawa semangat ini, saya dan seluruh warga Kementerian Komunikasi teguh dengan komitmen kami. Kami mahu memastikan jaringan komunikasi yang menyeluruh serta penyampaian maklumat yang tepat terus menjadi nadi yang menyatu padukan kita semua. Selamat menyambut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umati. Merdeka, merdeka, merdeka. Malaysia.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最近大家都说爱国，也很多人说买国货就是爱国的行为，那消费者应该要支持 Made in Malaysia 还是 Made by Malaysia？ 企业应该要当 Made in Malaysia 还是 Made by Malaysia？ 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还在担任我国投贸部副部长的时候曾经说，我国的经济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殖民地时期的贸易经济，出口的是西米、橡胶等等原材料，基本上不生产什么制成品。第二阶段是在1970年代积极招揽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的半导体公司设厂投资，成为西方国家的外包生产基地，帮别人组装、测试、生产电子产品，这就是我们熟悉的 Made in Malaysia 的起点。这个角色到了2000年代逐步被中国取代，中国成为了世界的新工厂，新加坡呢就转型成为了金融中心。所以我们正在进入第三阶段，不再只是 Made in Malaysia， 而是要 Made by Malaysia 和 Made by Malaysians， 靠自己创造真正属于我们的知识产权和创新。第二阶段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起步，外资进来带动更多的工作机会、技术转移、基础建设，让更多的创业和企业在这段时间起家。但我们不能一直停在代工这个角色，代工太容易被更便宜的国家取代，越南、印度、墨西哥都可以用比我们更低的成本抢生意，而一旦我们的市场很容易被别人比较便宜就抢走，那是一个无法长久的警讯。别人抄不走的东西，或者这么说，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被抄走的，就只能是专利、设计和品牌。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7: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2: 6:17，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0: 傍晚好，我是追星进程。
12: 那这两天呢，我看到这个空气污染的情况好像变得比较 OK 一些些了哈。不过呢，在东马的情况还是蛮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沙拉越的烟霾情况呢，根据报道是持续恶化的，多地空气污染指数已经突破了300点的危险水平。那这个浓浓的烟霾呢，不仅是笼罩了多个地区，其实也对航空啊、交通啊造成了多个地区的影响。
0: 是
12: 有多趟航班在今天是出现了延误啊，其中呢婆罗洲航空就发布通知指出，由于营运及安全因素，有14趟航班改时，受影响的航点就包括了梅里、林梦、古晋、母礁、母鲁、亚庇、拿督和难宁等等地方。
0: 那施乌机场的航班呢也显示啊，亚航多趟的航班呢今天也出现了延误，民众呢受促密切的关注航空公司和机场呢所发布的最新航班的资讯了。尤其是如果你要搭飞机的话呢，建议预留更多的时间前往机场，并在出发之前呢确认航班的状态。而我刚刚呢去看了一下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哈，目前就是截至刚刚6:00左右所更新的数据，沙拉越呢还是有很多地方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呢是处在危险水平的。
12: 是
0: 什么是危险水平呢？就是应该是说300点以上。像最严重的地方呢是西联的这个警察总部是374点，那沙拉越的古晋346点，四里街333点，施乌323点，萨马拉汗是318点。至于处在不健康水平，就是没有到300点，但是呢200多点的就有斯里阿曼295点，那么明都鲁是247点，木礁241点，萨马拉祖是226点的。
12: 所以你看哦，这些烟霾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的。所以马来西亚气象局在面对这些持续恶化的烟霾情况呢，他们就打算在后天，也就是9月3号一直到5号，在沙拉越、吉打及玻璃市3个州属，总共13个水坝展开人工降雨的行动，来面对当地部分地区日益严重的烟霾还有空气污染的问题啊。
0: 那其中呢涉及沙拉越的8个水坝地点呢，就包括了有巴当艾、还有巴昆、穆鲁、班奥、咕噜咕，还有这个埃斯亚吉林啊、埃斯亚吉林，还有西卡和马当。那吉打的水坝呢就是贝杜、穆达、贝里斯、安宁。那玻璃市呢就是蒂马达索和芝麻达苏的水坝了。
12: 那副首相及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部长达兹什阿曼扎希哈米利就指出，沙拉越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到达了危险水平哦。刚刚这些其实已经给大家分享了，甚至有些地区高达了500 点了呢。所以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呢，也将会和气象局还有国家空军合作，尽快的展开人工降雨。那目前呢，
0: 我想呢，整个人工降雨呢，希望是可以就是为整个沙拉越的情况呢，带来一些些的缓和。当然阿曼扎希呢也说啊，因为加里曼丹的火灾蔓延的范围太广，影响了沙拉越1/4的地方，所以呢是必须要获得援助的。那么联邦政府呢就会和沙拉越政府合作，持续的监督沙拉越的情况。
12: 嗯，这两天其实在吉隆坡还有雪隆一带都有下一些小雨啊，比如刚才在我们公司附近外面外头，我来上班的路途其实就下着一趟雨。那很多朋友在我听很多朋友在聊天的时候都会听到，哎呀下雨了，那烟霾情况应该会变好了，空气污染指数就会下降了。但是我们也曾经和一些嘉宾聊过，这不一定，不是说下一场雨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就会马上变好，甚至如果这个雨量不够大的话，烟霾的情况它反而还会更加的严重。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出门要戴上口罩，还是要鼓励大家多喝水，然后多戴口罩，可以的话尽量减少到户外的一些行动吧。那下班后呢，如果能够回家那就尽快回家，不要在户外逗留了。
0: 当然呢我们知道，就是虽然刚刚你说啊下雨呢它不能够马上就能够清理整个空天空，可是呢其实我们当然也希望它如果能够多下一些雨是最好的，
12: 当然了，
0: 只是说不要大家不要轻视啊，你刚刚的意思说不要就是放轻松，或者是不要就以为下一场雨了那就出外头去活动，毕竟有很多这个尘埃啊还是在空气当中。如果你家中有一些成员是有呼吸道的这个挑战跟状况的话呢，要特别的小心了。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陈怡。
2: 你好，我是追星城。
1: 说到烟霾呢，其实有这些报道有说到我看到一些报道说呢，这次的烟霾这么严重，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的持续高温还有干旱，加剧了印尼等多地的林火，加上这个季候风嘛，所以跨境烟霾的情况变得更加的严重了。
2: 是，这个跨境烟霾的所谓的影响不只是我们的健康，当然还有影响到很多我们的这个国内的生产啊，或者是企业啊等等的。我们来看这样的一则新闻呢，就是马来西亚制造业联合会所提出的一个提醒。他说呢，严重且持续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增加运营成本，包括获取替代水源的额外成本啦，冷却和通风所需要的更高电力消耗，还有员工的防暑措施，原材料供应链和物流成本都可能上涨。所以呢，该会就认为啊，政府的干预和监督至关重要，以确保紧急运水的成本不会过高，尤其是避免中小企业在危机期间面临不合理的费用。
1: 如果要说哪些行业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的呢，就包括了食品饮料、化工、电子、橡胶与塑料、纺织业，还有金属加工业，当然还有其他高度依赖水资源去进行生产还有冷却以及清洁的一些行业啊。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在营运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制造商可以调整生产安排，暂时减少非关键的生产活动，来应对水资源供应有限的情况。但是如果我国在面对严重且持续的厄尔尼诺现象的话，那政府、有关当局还有制造商之间的这个密切协调呢就很重要了。因为只有政府的这个介入啊，才有办法尽量的减少工业营运受到干扰啊。
2: 该会也说呢，相信这个国家水务委员会 SPAN 呢做好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呢启动现有的协调机制，尤其是在水坝或蓄水区水位出现明显下降的地方。那厄尔尼诺现象呢，对于制造业的一个影响不仅仅是取决于它的严重程度，也涉及水资源的管理，还有应对水工中断的效率，以及雇主为保护员工免受高温相关风险所带来的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其实马来西亚我们其实生产的时候呢是高度依赖电力跟水资源的不管你想象得到还是想象不到，在很多制造业跟生产业当中呢，他们是需要大量的水冷却也好，或者是水的加工也好，还是怎么样，
1: 清洁也是一种吗？
2: 对对对，过滤清洁等等的都是一种。那如果呢今天我们的水资源因为厄尔尼诺现象或者是烟霾的情况

0: 就减少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比较少下雨了嘛，所以我们水坝的水位就会减少，就会降低，所以我们的储水量就不够。然后呢，当这个水不够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一般的家里住家要怎么办？就是去提水嘛，或者是等待市政局啊做这个配水的动作。可是大的工厂不行，所以他在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情况下呢，那他就可能停止生产。或者是暂时降低它的产量，那以所谓的市场的运作来讲的话，那如果生产量低了，这个东西就会变贵，所以我们以后可能吃的东西就会变得更贵，在这种情况这种循环底下。
1: 再来，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呢，也导致了农民的这些生计，因为他们是首当其冲嘛，你天气一热啊，可能收成就
0: 没有下雨，
1: 那收成也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啦，或者是受到影响啦。加上在前两天，其实我看到就是在华尔兹日报也有引述了一篇报道，说现在这次的厄尔尼诺现象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那它冲击的肯定就不只是农民了，像你刚才提到的一些生产业，
0: 对，
1: 会不会也影响到，比如我们世界上的可能海平面的水位下降啦？昨天我看到一篇分享哦，就是有一个网友分享，我不知道到底这样子是不是有根据的，因为海平面的水位下降导致了这个船运成本也上升，或者是也导致到一些困难，因为那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前不是因为关闭吗，然后影响了改道，所以导致这些其他的通道也因为海平面的影响，所以船只通运上也带来了
0: 通不过
1: 哦，所以在运输业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觉得这竟然也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对于企业们来说，
0: 反正呢，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呢，这个水资源啊、空气资源啊、还有土地资源，对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你知道吗？现在我们有大量的这些数据中心呢、或者是我们很多的行业都需要非常快速的冷却。其实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冷却设备都是需要用大量的水的啊、种植当然就不用讲了哈，畜牧业跟种植业这个大量依赖水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所以呢，下来的厄尔尼诺现象到底有多严重？然后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分配是否已经先做好了？你不管是预留也好，或者是预先的这个调动计划也好，这部分要先做好，否则的话呢，我们可能很容易会在物价上看到它的冲击呀。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希望长辈改掉的一些习惯，这位来自麻坡的朋友他说，倚老卖老，不肯接受新事物，拿过去的经验来开关引号耗练、
5: 过度诉苦，我觉得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诉苦抱怨他已经占了你们对话大部分的时间跟内容，可能会对对方造成一些困扰。哎呀，我想到跟你讲话就是累一个字，或者是要接住你的情绪。
4: 居銮的医针，
6: 我是长者，就是每天都会早安啊早安啊，你十个问候嘛，偶尔他会一两个的回应，然后自己检讨啊，觉得可能这一个问候已经不是那么的刺激，所以就省略了。
5: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设想，如果我自己老了，会不会也成为这样的长辈？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要？
4: 那我觉得就是互相尊重。
7: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来到了6:46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 好，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说啊，这跟电子发票豁免门槛被提高的相关新闻了。
2: 嗯，
1: 还记得吗？就是首相啊，在这个国庆日前夕啊，就是8月30日的时候，那就宣布了
2: 一些好消息。
1: 对的，就是电子发票的豁免门槛从100万令吉提高到300万令吉。
2: 嗯，
1: 还说呢是9月1日起就生效。可是呢，内陆税收局在执行层面就提前2个月追溯到7月1日生效。这也就是说呢，其实如果你的营业额不超过300万令吉，早在7月1日起呢就无需再开出电子发票了。那有些人就觉得可以追溯的咩，可以 backdate 的咩啊，意思就是说呢，可能你在这个7月之后所开的其实都不算是需要所谓的成交的了。那我们就来看新州日报专访的税务顾问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独家的报道。那很多企业呢就对政府宣布新措施在9月1日生效，但是呢税收局新指南却列在7月1日生效这件事情感到混淆。据了解呢，是税收局在执行上给予特别的宽限，只要你的企业年营业额或收入低于300万令吉，符合豁免条件，7月1日起其实就不需要再开电子发票了。不过如果你的这营业额是超过100万令吉的话，就是100到300万令吉之间，你6月份还是要按规定提交电子发票的。
2: 嗯，那根据内陆税收局的新指南，年营业额或者收入低于300万令吉的纳税人呢，你们是可以享有电子发票的豁免的。而这项豁免适用于所有类别的纳税人，比如个人、合伙企业、公司及合作社等等。不过呢，如果你有以下的这些情况的话啊，那你就不享有这项豁免了，包括。如果纳税人拥有非个人股东或同等性质的持股人，而这个股东的年营业额或者他的收入呢是达到了至少300万令吉，另外就是纳税人你是某家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而这个控股公司的年营业额或收入呢达到了至少300万令吉，那你是子公司，但是你的母公司的年营业额超过的话，那你还是要纳税啦。再来就是纳税人你拥有关联公司或者合资企业，而这个关联公司或合资企业的年营业额又或者收入呢达到了300万令吉。
1: 是，
2: 换言之就是你的企业本身你的年营业额如果是低于300万令吉，可是你的股东啊、母公司、关联公司或者合资企业年营业额是超过了或达到了300万令吉，而且符合了这个上述的关联条件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享有电子发票的豁免啦。
1: 是，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电子发票呢其实是一个你可以就是哪怕你没有强制性的啊，必须要就是发电子发票，但是呢其实它是一个选择性，你其实可以在提前自愿参与和落实电子发票制度，就是不管你的年营业额是多少，你的收入是多少，那如果你自愿参与的话其实是可以的啊。不过呢据了解现在呢这个所谓的电子发票机制好像没有所谓的注销程序，就是如果你的营业额啊是在可能200万令吉、
2: uh-huh.
1: 啊，那过去你本来是要就是提交电子发票的，突然间现在政府呢提到300万令吉了，那你要取消，你要注销你的这个电子发票的账户可以吗？目前好像没有，这个电子发票的系统是没有这个所谓的注销程序的，所以你可能就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继续发电子发票，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选择性的，而且呢我们也都说如果你发电子发票的话呢，对你未来的生意会是相对比较好，因为一些大的公司当他要跟你做生意的时候，他需要你发电子发票给他，他才能够把就是花在你公司上的开销，或者是跟你买货的啊，跟你买服务的这些开销拿来就是报销，就是报销在他的公司的开销里面。如果你没有办法给他电子发票的话，他要做的程序就比较多，他可能要self bill 啦，或者是他要自己去做其他的方式，所以简单一点来讲，就是
2: 你要做生意，你就要让大家方便。
1: 就是如果我今天有3家公司可以供应我某一些货。同样的货3家公司可能价钱差不多，有一家是有电子发票的，那他可能就会选择那一家，因为他在报销程序上就比较简单。
2: 可是你这个是站在比较大的企业或者是中高端企业的一个立场，
1: 只要他有 就是只要它是属于电子发票，例如300万令吉以上的公司，它在做生意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希望跟也是有电子发票的公司，
2: 对，还会优先考虑
1: 交易这样。
2: 可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虽然现在政府就也给了大家很多的便利，而且也不是突然让大家实施这个电子发票嘛，但目前来到了现在，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他们会主动去做这件事情吗？
1: 你可能要了解，就是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呢，开发票这件事情，就是开 invoice 这件事情呢，它是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状况的。有些人可能他会在收账之前就可能先开一张 invoice、他也可能呢就是开了之后呢，因为这个货可能被退回来，或者是他要修改那个所谓的数额，于是他要有一点空间。那有了电子发票之后呢，这个空间就会变得比较少。就以前呢，你爱怎么开怎么开，反正到了年
2: 就是随便开，
1: 就是到了年底你再集合起来一起报税，就把所有的这个账单啊发票放在一起，我做了那么多的生意，那政府为了不要让你偷偷报少一点啊，那他就希望你每一张发票呢就是通过内陆税收局的电子发票系统，所以你只要一开就有记录，你开张就有记录，开张就有记录。可是有了记录之后，万一要修改，它其实就会相对的比较困难。所以你说中小型企业会不会跟上呢？我个人觉得有两种情况会跟上。第一呢，就是这个中小型企业它已经做好准备要迈向大企业的规模，就是他已经知道啊，这一两年他的业绩要翻倍，或者是他要接更大的案子，所以他就会去登记成为电子发票的商家。第二种呢，就是他可能就是怎么说，他可能就是希望可以做到更大的生意，就像我们刚刚讲，
2: 就是可以有更多的顾客看到我。
1: 对，或者是他希望拿到更大的案子啊，或者是交易啊等等啊，甚至是他也许有比较远的眼光吧。就先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下来呢不需要再烦恼了。
2: 是，好吧，无论如何呢，政府做出了这项宣布呢，我想对于大部分的商家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啦。来临的十月份呢就会有财政预算案了呢，不知道政府在接下来明年又会对商家们推出什么样的一些好消息呢，我们大家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币市值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00.54点，跌25.34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186.48点，跌62.90点；富时券股箱指数报12605.01点，跌159.62点，总成交量达55亿500万股。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hari Abdul Ghani 指出，今年首七个月，马来西亚和日本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1.8%，达到233亿美元。他说，在两国数十年的经济合作支持下，日本依然是我国重要的贸易及投资伙伴之一。这些投资带来科技和管理专长，加强国内供应链，为本地企业创造机会，并协助马来西亚融入全球制造业网络。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出席第32届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级会议，并率领12家微型中小型企业及合作社参与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放眼促成高达1亿5000万人民币的潜在销售额及商业合作。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发文告指出，这些企业及合作社分别来自食品、饮料及保健产品领域。企合部将借这次访问，协助我国中小企业扩大市场准入，加速数码转型，并提升企业国际化发展机会。随着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带来对原材料的需求激增，新德里正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海外。路透社星期二引述两名匿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印度矿业部官员已经在上个星期三与赞比亚官员进行了初步接触，探索在铜和其他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机会。印度矿业部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而赞比亚矿业部发言人则表示，目前无法确认任何消息。两名美国官员星期一向路透社透露，美国企业北美蓝能伙伴将接管过去由中国、俄罗斯控制的部分委内瑞拉油田。这笔交易也让美国政府取得北美蓝能伙伴35%的股权。官员表示，这次接管行动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委内瑞拉达成全面产油协议的一环。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诶，我想吃福建面。
6: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8: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9: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8: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0: 欢迎光临，
8: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我的家。
1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14: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1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4: Hati-hati!
13: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16: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7: MAHA datang la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18: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五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慈敏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 10GB 的网络数据。
19: 这项倡议是和五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1: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 10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19: 其中 5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 5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1: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6: iFM 下班聊天下，
8: 时间来到了9点14分了，
4: 九点了，你要下班了？
8: 哎，不对，7点，
4: 才7点多你就9点多？
8: 你看，其实还没有睡醒的人是我吧？
4: 哎，来到6点15分了哈，
8: 7点15分了，
4: 7点15分。
8: 哎，我们两个在做什么？好啦，看来
4: 今天的话题很好玩，我已经很激动了，你知道？
8: 好了好了，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吧。今天星期二，有爱东方聊天下，
4: 是7点15分的这个时刻，我们要进入的是传统生意，不传统经营，当消费者变了，我们商家应该怎么变呢？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电商代运营公司的小燕啊，先请他出场。小燕你好。
0: Hello, 杰西你好。
4: 是，
0: 你好。
4: 是，小燕呢是一位南马人啊，现在呢在吉隆坡做这个代运营。那简单介绍一下吧啊，代运营是什么东东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企业有电商平台，就把反正我们把商品放到平台去。那代运营公司是在中间的一个角色，它主要做什么？
0: OK， 所以简单来说，代运营呢，就是帮一间公司或帮一个品牌把东西再放上网去，然后帮他运营，从 A 到 Z 的去运营。例如说你帮你上架啦，帮你
10: plan 你的 promotion， 帮你做你的fulfillment 到 customer service， 反正就是从 end to end 的一个过程。
11: OK， 那我简单的来解释一下，就是当我今天想要上架，可是我不要自己做，我就外包给你
10: 啊。对，
11: 好，你来帮我就是管理那个网店啊，出货啊，收货啊，回复客服啊，或者是等等的那些就对了。
10: 对对，
11: 好，所以是一个外包第三方的公司了。好，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到底传统商家要怎么样进军电商市场。现在电商，我们今天就不讲品牌了啊，电商有分马来西亚的还有跨境电商哈，就来自国外的那种拼单电商也都有。首先你觉得这个时代是不是一定要做电商，不做就是落伍吗？你认为？
10: 我觉得很多时候做不做电商这个问题不关落不落伍，而是那个 business 的需求是什么东西。
20: 嗯，
10: 就很像很多老板其实经常来找我说，诶，小燕，我看你们做这个电商很厉害，要不然你就帮我把产品放上架去卖。
11: OK，
10: 然后我们就会问他讲说 So what is your objective? 你放上网去卖的你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就跟我说哦，赚钱。那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放上网去卖纯粹只是为了要赚钱的话，那其实这个是很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11: 哦，是不去更好，是这样的意思？
10: 也不是说不去更好，因为我们也知道平台上面现在就是有很多那种 commission 也越来越高了。But also at the same time，我们后面需要 support 的那个，例如你的包裹的费用啊，你的 ads 的费用啊，
11: 人力啊，
10: 人力的费用啊，全部其实加起来它的 cost 蛮高的。
20: 嗯，
10: 那如果你要因为纯粹因为赚钱而去做 e-commerce， 可以，除非你的 margin 很高很高，那你是真的是可以去做这一块。那如果可是如果是一般商店来说，还是一般的商品来说，你要放上网去卖的话呢，我会建议你把 objective 放成要跟你的顾客的连接。
20: 嗯哼，
1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一般的人就是滑手机的时间很多嘛，只要你没有做工啊，还是你没有正常的东西做，你都在滑手机。
11: 是，
10: 那你在滑手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 advertisement， like it or not， 它就会一直出现。那你首先在上面打广告的话，你就会比你的竞争对手或者是你的另外一个 brand 的优势又会更强一点点，这样子。
11: 嗯，所以我能不能够总结你刚刚说，那就是说在电商或者是上架，盈利是几乎不太能够容易做到的事情呢？那这个盈利大概，好，刚刚你说 margin 要很多，就是我的盈利空间要很高，它大概要去到什么地方，我才有办法在电商上赚到钱？
10: 客观来说 ，have about 60-70% 是最好的。
11: OK，
20: 嗯，
11: 好，但是那现在在电商上，所有的商家可能80%都其实都是以你刚才讲的那个目的，就为了要接触消费者、
10: 对对，
11: 接触市场才做的，对吧？
10: 嗯，
11: 是这样的意思。
10: 其实是最好是。因为 OK， as 一个品牌，你线上线下你做的都是生意嘛，那你放上网去，去卖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走进你的客户的生活习惯里面。
11: 嗯，
10: 因为我们知道人现在是越来越懒嘛，因为我们也懒得去讲说，哎，我要买东西，我要写一个清单，然后我去 shopping mall 一样东西找。现在人的生活习惯已经在改变了。
20: 嗯，
10: 那人的生活习惯在改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走进，身为一个品牌，我是不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圈子里面，让他们更容易的选择到我，或者是他们更不费力的再重新选择我这个品牌？要不然的话，我就会失去。因为如果我在电商上面。不是，如果我不在电商上面，我的竞争对手在电商上面，同样都是牙膏，那我身为一个消费者，我要的是一个方便。
11: 嗯，
10: 那如果我要方便的话，那我就选择 OK 有在的，那我就会买它。
20: 嗯，那你刚才说我们现在消费者嘛，我们都喜欢把自己挂在网上，挂在手机上。那你又另外一方面，商家的利润在网上其实是很低的。那其实商家应该怎么去看待，或者我要怎么去分辨我的线上和线下的生意呢？就是我要抱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在看这两种不一样的生意模式吗？
10: 我觉得是客户的粘性吧。
20: 嗯。
10: How can a customer continuously 很不费力的一直在选择你？我去线下买，我也买得到你；我在线上买，我也买得到你；我懒得出门，我也买得到你；我出门，我看到了，我还是买得到你。
20: 嗯，
10: 这样子我就不会想要说一直想要去换品牌，因为我觉得，哎，就是很方便，我用了也习惯嘛。
11: 嗯，好，我们已经定义了哈，就是做电商的这个部分。那是不是有很多商家可能也会误解，以为做电商很容易，反正我就把我的目录丢上去，然后有人下单，那我就安 照一般的程序把它卖给他，但实际上有多细、多复杂、多不容易呢？你来形容一下。
10: 哦，其实电商看起来是很容易的，
11: 对对对，
10: 像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开电商，我开去电商平台开一个店，我就算当作是上网了。
11: 是，很多人有误解，觉得哎，那就很简单嘛。
10: 对。对，可是怎样把这个生意变成一个可以持续性的运营模式，它其实是另外一个 skill 来的。
11: 嗯，
10: 所以它 on offline 有 offline 的做 offline 有 offline 的 business sustainability 或者是 continuity 的方法， online 有 online 的方法，那其实两个会比较不同。
20: 嗯，
10: 不同的做法啦，我只能这样讲。
20: 那我们就专注在谈线上的这个模式。那线上这个模式要怎么做呢？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商家，我想要开始做电商，其实我应该怎么做？我想现在我们可以请小燕来给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尤其是可能中小企业啊，他们也很期待，或者是哎，我也很想进军电商啊，但是刚才又讲我把我整个目录丢上去，这是不对的。那怎么样？
11: 没有那么容易
20: 啊，对对，没有那么容易。那怎么样做才对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好好的聊一聊吧。

0: 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我们在现场呢，还有企业家小燕来和我们说一说啊，传统生意或者传统商家要怎么进军到电商市场呢？上一段其实我们留了一个伏笔啊，就 JC 有提到，传统商家要进入到电商，它不是这么容易，不是把所有的产品往上一丢哦，你就可以了哈。其实应该怎么做？有没有一步一步来给我们剖析一下？
2: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自己也尝试过啊，就是上去这个平台那边就开个账号，对吧？然后呢，把东西放上去，设定好价钱，好就等。
1: 就撒手不管了，
2: 对对对，但后来我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所以我想小燕有一定的经验，所以当中它涉及什么过程，涉及什么部门，涉及什么流程。
3: OK， 所以当你把东西想要把东西放上网卖去卖 ，of course 开店是第一步。
2: 嗯，
3: 然后开了店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去 plan 要把什么样的产品放上网去卖，因为我相信很多东西，像你讲的，不可能全部东西 lock 上去，然后就全部东西会自动跑。I think I believe a lot of things 是 by design， 就是你要去设计它出来，
2: 要策略，
3: 要啊，你需要一个策略，就是你有什么商品。然后你有多少 margin， platform 要拿多少 margin， 你要怎么 design 你的 promotion， 所以你需要有一个 promotion team 哦，一个会去帮你算这些 margin， 帮你去计算怎么去 plan 这个 promotion 的 promotion team。
2: 好，
3: 然后接下来呢，你是需要一个客服，因为顾客会问很多问题的嘛，如果你的放上去的那些资料没有在客户想要了解的东西里面，他就会去问，包括讲说，哎，我什么时候收到货啊，
2: 尺寸啊，费用啊，那这个是要24小时的吗？
3: 现在的顾客是24小时、
2: 好好好，
3: 所以你就要看你的 planning 是怎样去应付你的 customer， 怎么去回复你的 customer 了。
2: 好，客服，
3: 客服，
2: 嗯，
3: 然后 of course 你就需要出货，你卖了货你就需要去出货，
1: 运输
3: 的方面跟
1: 包装
3: 方面，那你怎样去 design 你的 packaging material， 让它可以 fit in 你读你的 promotion， 所以你跟那边又可以 save cost 咯，像我们讲的 margin cost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看着的一些东西。再接下来就是你要收多少货，我们可以卖到很夸张，可以卖到很厉害，可是你没有货去 fulfill， 一切等于零。所以当你没有 fulfill 的时候，你又被平台 penalty 那边你又来亏钱。所以当我们做这整个电商的时候，我们就 have to consider 这整条整个system 整个 logic 要怎样把我们的整个 business online business 做到 sustainable。
2: 这听起来呢像是我好像要开另外一个部门，就有点像我要开一个新的门店，我要有店长，我要有送货员等等的，那可是这个东西有点乖离那个商家他要上架的那个想象，因为我本来想象就是，哎，那就可能多一两个人去处理这个线上店就可以了。可是经小燕这么一讲，结果发现要整条线，
1: 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做电商是为了要省事省力。
2: 对对对对，
1: 听起来好像更复杂了。
2: 相反，
1: 哎，我看到小燕在摇头了。
3: 不是，所以因为我们之前我们也是从传统生意转型过来做电商的嘛，所以我们知道中间的所有的坎。甚至有些坑我们踩了很多次，也撞了很多次墙，我们才把整个东西给弄上来。我们发现在线下的经营模式跟经营思维跟在线上的经营模式跟经营思维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不能用同一组人去 manage 两个 business。我们需要 focus。E-commerce 它是一个全新的赛道，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渠道，我不能用别人的渠道把 knowledge 放上来，它一定是重新另外一种思维，另外一种做事情的方式，另外一种态度，这个是我发现的。
1: 所以就是我两者是要分开的，我不能够做结合吗？那我在可能人手人力方面，或者是我在所有的这些运输方面，反而是增加了我的一个负担，它反而没有帮助传统店家，比如说减低了它现有的可能一些挑战。
3: 怎么说，我觉得挑战两边都会有挑战，是你要接受哪一种不同的挑战而已。然后我知道很多传统行业会转型电商失败，也是少了 focus 这一块。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在 grow online business 的时候，你的 offline business 是照样跑的。
2: 是。
3: 那你的人到底要 focus online 还是要 focus offline？人的注意力就这么多罢了。
1: 所以你会更鼓励，如果今天你想要开辟电商这条赛道的话，那就至少请个一组新的员工来帮你把这电商方面给做起来。
2: 不行。 我光算那个成本就好像不太划算。
1: 对呀、啊，我就在想，成本上面其实商家就首先会搭搭了嘞，会打个大叉了。
2: 好啦，简单来说，其实是有一些第三方的服务是可以使用，那就可以不用真的是投入那么多钱去 commit 去承诺一个新的团队，是吧？
3: 对对对，就很像像我们在做的，其实也就是一个外包服务嘛，就是你不想要，很像很多人不想要想说，哎，我不想要去翻 e-commerce 的这一些东西，那我就外包给一间公司。那像我们的公司就是有帮我们的brand partner 做完全部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帮你 planning。帮你做uploading， 帮你 maintain 你的 store， 还有 graphic， 刚才没有讲到 graphic， 我们
2: 设计
3: 整个画面还是要设计出来的，所以帮你做完一整个一站式的，那你也 leverage on 我们的 strength and 我们的 costing， 因为我们已经在做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们的 cost 已经是在一个程度了。那如果你 leverage on 我们的 cost， 可能你的 cost 就不会太高。
2: 好，说过了那么多，我们下来要进入比较重要的几个部分了。到底电商环境现在长什么样子？现在以前我们说价格战，现在我们不说价格战，我们说割喉战。就看大家谁放的血比较多，你知道吗？就是除了本地的平台，当然还有跨境的电商平台。那你也知道，很多地方进来的这些产品，他们的价格是低到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程度。所以是吗？现在在电商界，大家就是一个红海，然后大家竞争得非常激烈。
3: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品牌的产品，那你肯定会进入这个红海市场。所以为什么品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品牌是消费者对你的信任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马来西亚的产品需要去 build up 的，就是一个品牌的认知度跟知名度。
2: OK， 那我又要反驳一下下了啊、哦，就是那你说品牌，可是现代人不是都哪里便宜走哪里去吗？
1: 是，
2: 对不对？就是我上网买啊，这个免邮我就买这个啊，对吧？然后而且呢，它可能。你一件100块跟人家一箱100块，那你怎么比呢？对不对？好，不过这个部分呢，我们下一段回来再聊。品牌真的可以打败这种所谓的价格吗？我们稍回来再谈。
1: 甚至我觉得关于品牌要怎么去建立起来才不会被所谓的价格战给打败，这可能也是待会我们可以探讨的部分。
2: 好。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0: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传统商家进军电商市场，因为我作为启程 2.0 的主持人，
1: 哎呀，
0: 我最喜欢聊这些东西了。
1: 哎呀，我都插不上话了。
0: 聊到我们的嘉宾呢，这个小燕呢，她自己本身都已经觉得啊，这个问题
1: 好害怕哟，
0: 很难一言难尽。
1: 可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商家来说是非常真实的，商家就想听这些啊。
0: 对啊，你看我们现在说啊，不是货比三家喽，是货比30家，货比300家喽。以前啊，我买东西可能就这两家杂货店就比一比
1: 啊，对吧？左边右边两间比一比。
0: 对对对对，现在我可以全马比了，我还可以跟外国比。
1: 嗯，
0: 可是，一比之下呢，就发现有一些竞争，就是这个价格的竞争优势是我们真的没有的，或者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那样的成本。嗯、所以你刚刚说品牌可以打败价格，怎么说呢？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明确一点的说法？
2: 我觉得品牌它就是一个信任度嘛，就是因为人家相信你，然后他才会相信这个人家相信你的 quality， 他才相信这个品牌。
1: 嗯，
2: 那人家现在我觉得人要买东西未必一定会选最便宜的，你看以现在的盲盒趋势，有人在比价钱的吗？其实没有人在比价钱的，一个盲盒58块，我都不知道自己在买什么。
1: 嗯、
2: 一个盲盒78块，我也不知道自己在买什么，可是就是买，而且买疯了。
0: 嗯，
2: 那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啊，现在的一个趋势，我觉得现在的人真的是不怎么缺钱，他只是找不到一个可以给他花钱的理由。
1: OK，
2: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A 跟 B 一模一样，我为什么要花更贵的钱去买这个？可是你比盲盒哦，你比盲盒，一个是我不认识的 IP， 一个是我认识的 IP， 一个不认识的 IP 20块钱，认识的 IP 78块钱，我买哪一个？我买78块，那为什么呢？
1: 了解，那你刚才就是在说品牌还是可以打动一些人的嘛？那这个品牌我要怎么去打造呢？就是我一定只能用啊，我是有价值，我有这个品质保证，只能够这样吗？
2: 我觉得到了最后我们就要看你的 target audience 需要什么，品牌 have to go back to basic to understand 你的 target audience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的 pain point 是什么。
0: 嗯，
2: 那如果你打中了那个 pain point， 你就一定会拿得到那个那一单。
0: OK， 好，但是在网络上呢，有一些东西是可能没有什么在看品牌的啊、譬如可能一些服装啊，尤其是女生的服装，有时候品牌与否，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差，但是有很大量的消费额是在一些不需要品牌的产品上的啊，像我们说这种跨境的电商，服饰类啊，首饰类啊、等等等等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应该怎么去面对呢？就是这种所谓的割喉战啊，真的是亏着来打市场的这种现象，它会有一个尽头吗？你个人认为？
2: 我觉得这种价格战它迟早会有一个尽头的。
0: 嗯、
2: 那我们就说以前的电商平台来说，10年前的电商平台，我们入驻的时候是不需要给任何的 commission 的。
0: 嗯，
2: 那他现在 charge 我们多少？
0: 嗯，
2: 那你就会
0: 因为你需要我了嘛？
2: 你需要了，
0: 对，
2: 你就依赖他了，所以他就会有这个 bargaining power。
0: 嗯，
2: 其实很多时候在商业界，我们讲的就是 bargaining power， 你到底需要我多少？那我的价值就在多少嘛？
0: 嗯。OK， 好，那把自己的品牌做起来这件事情是要怎么做？就是有些人说啊，那我就换一个 logo， 对吧？
1: 对，
0: 哇，就是新一代的啊，这个年轻化的推出吉祥物啊，等等等等。你觉得这些策略奏效吗？在电商上，
2: 我觉得以 temporary 来说，它确实是奏效的，因为人家喜欢新鲜感嘛。
0: 嗯、
2: 但是你的新鲜感总要给一个价值。你看很像我们现在我们讲我们换一个 logo， 还是说我们换一个 IP， 我们就可以卖，一开始是卖到很好，可是它的 continuity 是在哪里？难道你要一直换吗？你的品牌难道就一直在改变着吗？它没有一个 root，
1: 就是没有一个根本、没有一个基础。
0: 那能不能够以你看那么多品牌来说，我要把什么东西抓为最根本，或者是最重要的那些
1: 什么东西要坚持、
0: 是最有效的呢？是我的历史吗？我的这个商品的故事吗？还是我要有一个人物，就是可能以老板的这个特色放在这个品牌上呢？
2: 我倒不觉得是这些，我倒是觉得品牌到了最后，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品牌就等于你的 brand promise to 你的 customer， 你到底答应你的顾客什么东西。如果你是一个 supplement， 我答应你的就是给你帮你的身体更加健康。那你把那个东西给那个 promise 给做深， 那个就是你的一个 promise， 不管你是出任何的，很像你是补脑的啊，补眼睛的啊，补皮肤的啊，它到了最后都是把这个 promise 带到给你的 audience， 那你的 audience 就会相信这个品牌。
1: 嗯，所以说到底它不是一套拳走天下啊、不是一个方式走天下、其实你还得看你自己的企业想要带给大家什么，然后什么才是你的观众们或者是你的市场最需要的。
0: 是，但重点是你要先生存啊，在这个价格战的环境底下，你活得下来再说，再来说品牌、这个部分呢我们下一段回来再继续的谈啊。那尤其是如果要做电商的话，是不是要拍短视频啊？是不是要开
1: 到底要
0: YouTube 频道啊？
1: 是怎么样的转型才是最需要的吧？
0: 稍后来呢，我们再问小燕。

0: 观聊天下。
1: 欢迎回来，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那我们来说啊，这个企业要转到电商的话，是不是要掌握一些趋势？我们刚刚说了很多跟平台相关的，但我们还没有谈社交媒体。那我的品牌或我的公司是不是一定要拍短视频，一定要做直播？那现在平台销售平台也有在直播卖货啊，这类型的是不是我都要参与？然后又有 AI， 我是不是又要研究？我是不是应该用 AI agent、AI 代理人等等等等的？那要做蛮多东西哦。小燕你怎么看？
3: 其实我觉得所有像你刚才讲的都是工具，那你要怎么去运用它，其实就代表你要怎么去运用这些工具，其实真的就看你的 target audience 是谁。我们从头一开始就讲电商，为什么要上架电商，是因为我们要走进我们客户群的生活圈里面。一样的，这些 tools 它是 supposed to 帮我们走入我们客户的生活圈里面。So 你的客户群在哪里，你就用什么 tools去跟他们对话。
1: 所以是不是说，比如刚才之前我们很多的老板会做短视频，我们觉得啊做短视频好厉害哦，但现在感觉大家都做短视频了，我们觉得还好，那就证明老板你要再找新的工具了，是这样的意思啊？
3: 要么找新的工具，要么你就比别人更突出哦，你的 ideas 哦，让人家更加注意到你，更加吸引眼球。
2: 那你发现现在的企业最困难的、最烦恼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是不是觉得哎呀，我好像要照顾很多平台，还是我拿不定主意，到底短视频该拍不该拍？拍的话是拍什么内容？要拍的话，我是要交给第三方拍吗？还是要叫自己的员工拍？太多各式各样的模式，现在这种时代五花八门，现在老板是不是会变得很难做一个决定？
3: 我觉得是也不是。The same thing go back to 的那个 logic， 你的顾客群是谁，你的 target audience 是谁，如果你很清楚你的 target audience 是谁，其实你会筛选掉很多不需要的。
2: Okay.
3: 例如说你的 target audience 是老人家，你就会筛选掉他的跳舞的片段。如果你的顾客群是年轻人，你就会筛选掉讲说我就不要讲那种大道理的那种片段。
2: OK， 我理解，反正你的答案就是回到刚刚讲说，你要先懂你未来要做什么，
1: 你的市场在哪里。
2: OK， 那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什么都试试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奏效。对，很多商家是这样讲，你赞同吗？这么做
3: 也可以啊。 I mean everything is experiment， 尤其是今现今社会，我们很少可以预知什么事情发生，就好像有一些人拍了100个短视频，都没有一个短视频爆的，有一些人只拍了一个就爆了。那为什么？其实那个人自己本身也不明白，他一直到之后我们收集到足够的 data， 我们才来研究说，哦，原来因为你的 target audience 喜欢这样子的东西。
2: 那说到适合不适合，你怎么判断这个品牌这个商品应不应该做直播销售？因为直播销售是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东西，总觉得好像我只要开个镜头啊，卖一卖，就希望有人来买这样子啊。有些东西适合，有些东西不适合，你怎么判断呢？
3: 我会教这些品牌就是尽量去尝试。
2: OK，
3: 因为你不会 ，you don't know who you capture。我的 idea 就是我知道很多 business 的那个人，他们会跟你讲说，哦，这个 it doesn't work， 因为 offline 我的 customer 不是这样的。可是当我们做 online business 的时候，从一开始10年前我们做 online business 的时候，我们发现到 online 跟 offline 的顾客是非常可爱的，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
2: OK，
3: 以前在 offline 卖到不是很好的产品，过去20-30年都卖到不是很好，就是很像，一个礼拜可能只可以卖个100箱 ，Let's say 啦，一个礼拜只可以卖个100箱 on 线下的。我放上网去卖，我可能2天就卖完了那100箱，
2: 断货。
3: 然后忽然间就断货，然后我就 cannot cope with 那个整个 operation 跟 demand， 然后我就变成重新要算过那个规律。所以 with 现今这个社会，我只能说 everything just try out。它的 cost 不高，你就 just try out， you might just hit something or you might just get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know。
2: 市场好难。

0: 做起来的是什么？
1: 他完全没有做过电商哦，现在他第一个要做什么？
2: 如果你没有做过电商又想要开始这个电商的，其实有三条路可以选了。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自己开一间店，自己去学习，花钱上课，然后该踩的坑也踩一下，该撞的墙也撞一下，该付的学费也付一下，迟早只要你 focus on it, you will get it, you will get that one。 第二个，你请团队进来帮你做，就是找有经验的人，我就请他进来做。但是你请这个人进来做，你要首先要知道 how do you manage this person。 你自己本身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生意怎么跑的，你 manage 的怎样 manage 这个人，或者是你怎样 make sure that 你请到对的人，这个是我们企业家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怎样请到对的人，to maintain the business continuity。 第三个就是像我们讲的，就外包给一个已经知道怎么做了的企业，然后让那个企业去帮你把整条路给铺美，然后你就可以比较轻松的做到这一点。三条路都需要给钱，只是看你给钱的方式在哪里而已。
0: 这是很现实的，还是要出钱。
1: OK， 就为小燕的话做一个总结，就是你一定要走电商的啦。是你怎么走啊？要你就自己去踩踩，不然的话你就交给别人做。反正在这个社会上，确实如果你没有在网络，你就不在大家的眼球。你没有在大家的眼球，大家没有想起你，那当然消费在你的产品上的几率就肯定相对的低啊。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都理解的商业逻辑了。好，那就希望大家啊，传统也好，电商也好，都可以继续的稳住啊，千万要生存下来哦。survive，OK， 生存下来，然后下来才想怎么样可以大展拳脚。谢谢小燕喽，
0: 什么都尝试一下吧。我觉得如果你想继续做在这个生意这条路继续走的话，那就尝试一下吧。好了，谢谢小燕，我是珍怡，
1: 我是 JC。那明天呢，我会出现在早安爱上线，明天见喽。
0: 哎呀，给大家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赞俊倩的 I Will Try。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于上个月28号正式生效的2026年跨境破产法令，将提高跨境破产案件的处理效率，并加强法庭与相关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掌管法律及制度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sri Azalina Osman Saeed 表示，这项法令也将提高法律确定性，并保障债权人及其他相关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他说，这项法令是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跨境破产示范法为基础，提供专门机制处理涉及债务人、资产或债权人或在多个司法管辖区进行的破产程序。他指出，有关改革符合昌明政府的改革议程，也就是确保我国法律框架持续与时并进，并与经济社会及国际贸易的发展保持一致。12月的呼吸道感染及结膜炎病例自8月初开始增加。卫生部副部长达多哈尼发哈扎达耶指出，卫生部正持续通过卫生设施包括医院进行监测，确保一旦出现与烟霾有关的病例增加，能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他说，根据沙拉越卫生局掌握的数据，今年初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例每周平均有1717宗，近期增加到1752宗，结膜炎病例也有所增加，从每周平均17宗增加到21宗，不过哮喘病例整体保持稳定。哈尼发表示，卫生部将确保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做好准备，也应对可能增加的烟霾相关病例。截至今天下午5点，沙拉越共有6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危险水平，其中西连的指数最高达到377点。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其余5个达到危险水平的地区，分别是古晋斯里街、施乌、萨马拉汗及斯里阿曼。另外，沙巴也有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包括 Kimanis、根蒂咬、亚庇理工学院及斗湖。雪兰莪约翰斯第二的空气污染指数也处于不健康水平，达到156点。鉴于沙巴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欠佳，沙巴灾难管理委员会促请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乐龄人士以及哮喘或慢性肺病患者的高风险群体。隶属于沙巴首席部长下的媒体和通讯办公室发文告指出，如果民众必须进行户外活动，应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摄取足够水分。民众也受促确保室内保持良好通风，以减少接触受污染空气的风险，同时避免露天焚烧。当局也提醒民众持续关注空气污染指数以及环境局和卫生当局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指示。环境局副总监阿祖里阿西扎萨耶顿强调，一旦特定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所有学校包括幼儿园和托儿所都必须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如果指数超过200点，相关地区的学校则必须关闭。他提醒校方持续监测空气污染指数，并提前做好学校可能关闭的准备。阿祖里阿西扎解释，关闭学校是国家烟霾行动计划下在烟霾情况恶化时采取的应对措施。他说，如果特定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持续超过150点，长达24小时，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将启动县、州或国家级灾难管理委员会，当局将根据云层及天气情况决定是否展开布云造雨行动。法新社报道，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卫生研究所星期二公布一项数据，显示今年6月到8月，西班牙因为高温导致死亡的人数超过5000人，创下10年来新高纪录。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孝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沙拉威沿海情形愈来愈严重，热爱提示嘛，都伫吉达加布里市部分的水库水位下降到临界的水平。副首相达杜斯瑞阿马扎希哈米蒂表示，当局将会伫即个月的三号到五号分阶段伫即三日周围十三个地区部分做好。另一方面，副首相达杜斯瑞阿马扎希讲，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将会伫今年的第一尾四个月内面快速的处理目前阁未完成甲解决的计划、付款、土地、公用设施、合约、资产甲决策的考题。伊讲，若是无采取行动，问题带来的成本会提高。此外，伊嘛呼吁乡村的少年人积极投身高价值的产业，将找机会的人转变成创造机会的人，提升本身的经济地位加竞争力。伊讲，伫当今快速发展的环境下，干那是有福利已经是无足够来应付市场的需求，因此乡村的少年人必须将符合产业需求的技能，包括解决问题加创造价值的能力。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明年将会为查某学生落实技能发展计划，协助伊人来确认家己的就业的方向，并发展有市场价值的技能。部长达杜斯瑞南西·舒克里讲，该部目前甲教育部合作，确定这个计划的核实、落实的时间甲方式，和参加的人接触实用的技能，加符合当前市场甲业界需求的就业机会。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管理加农业旅游展博弈日，今日开幕头一日已经是签署了14项总达14亿9000万元的谅解备忘录，显示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农粮领域潜力加前景有信心。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达杜斯瑞穆罕默沙布讲，该部方案这项为期三日的贸易日，将会获得大约是80亿ringgit的投资加贸易的承诺。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达杜斯瑞·乔哈瑞·阿布甘尼讲，预计美国将会在3礼拜到4礼拜内面来公布有关马来西亚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需求 （overcapacity） 问题的调查的结果。调查目前已经是差不多的结束，在马来西亚都在继续针对 overcapacity 的意思跟美国沟通。伊认为我国的强迫劳动问题已经是处理好，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需求的问题，都好是我国需要沟通的重点。国民登记局目前都在把现在这个结果的麦卡身份证过渡到新一代的麦卡身份证的阶段，全国的麦卡身份证拍印的事务这日期会暂时受到影响，一直到本月7号。国民登记局宽称无迫切需要的民众推迟补办，或者是换新的麦卡。六路交通局甲本地动画公司 Monster 展开策略合作，用动画 Animation 加创意数码类用这种国家接近民众加符合社会需求的方式来加强道路安全宣传。六交局的官方吉祥物菲菲早日在国庆庆典的游行当中正式介绍。我国家泰国针对限制将泰国引入5种水产养殖虾的事，都在最尾阶段来参详的阶段来决定最新的情形。渔业局总监达杜阿南胡先指出，正是经过两国的技术团队进行评估和检查等事后，才决定要参详。而渔业局也会将向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提出建议和看法，来确定下一个方向。西藏的救援人员、官员和人民礼拜二举行了纪念仪式，来悼念顶一礼拜的山洪遇难者。目前救援的工作搁在进行。根据官方的数据，在中国的遇难者有16人，另外有546人失踪。在离别的方面，至少有987人死亡，总死亡人数目前已经是超过1000人。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丁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的灯拉一下不带的灯里马路一
2: 下不带的灯里马路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亚军歌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8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9月1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9月2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9月3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9月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英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5: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莫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种植及原产业部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持续聚焦在强化农业原产业领域，特别是在提升小原主收入及工业竞争力方面。部长 Dasri Norani Ahmad 指出，该部已经确认五项主要关注点，以期能在这份财案获得关注，来强化相关领域。他说其中一个

要关注点就是通过采用优质材料、良好的农作惯例以及对番种计划的支持来强化小园主，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及收入。他认为科技应用正改变农业运作领域方式，而这种趋势也对农业种植业带来巨大意义。选举委员会秘书 Dato Carol Sario Idris 指出，选委会今天提成五项建议，包括沙拉越的国会议席总数维持不变，然而境内的一些国会议席涉及重新检讨，而且受所提出的建议影响。至于州议席则建议增加17个，以致总数达99个。他发文告说，在划分沙拉越选区方面，一个国席和10个州席涉及更名。他提到有关的选区划分的重新检讨公告已经在今天颁布见报。他说，选委会从9月1号起至30号在公告所阐明的地点展示该选区划分的建议，供查阅和提出反对。反贪污委员会证实逮捕了一名前部长，就环委会朝圣基金局报告内容协助调查。这名年约60岁的前部长在前往反贪会总部给口供时，于今天下午4:30被捕。根据反贪会在其官方 TikTok 账号表示，这项逮捕行动与沙特阿拉伯一家酒店遭抵押的课题有关。另一方面，反贪会主席 Dato'Sri Abdul Halim Ahmad 也证实了这项逮捕行动，并透露嫌犯明天会被押上布城退市庭申请延扣，而案件则会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 16A 之 A 条文彻查。马来西亚驻印尼棉兰总领事馆呼吁目前身处或计划前往北苏门答腊卡罗县的我国公民保持警惕，并远离西纳彭火山周边地区。这座火山于星期一喷发，导致航班受影响，当地有超过2400名居民被迫疏散。我国驻棉兰总领事馆星期二发文告，促请国人遵循印尼当局发出的指示，并指出棉兰瓜拉纳木国际机场有多趟航班拒报因火山灰影响而改期或取消，因此搭乘飞机往返棉兰的旅客应该直接联系各自的航空公司，以获取有关航班延误、改期或取消的最新资讯。总领事馆也提到将继续密切监测情况，并在出现任何重大进展时发布最新消息。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星期二正式宣誓登基。路透社报道，前国王哈拉尔五世8月28号去世后，53岁的哈康八世已自动继位，但由于挪威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必须依法在国会前宣誓将依法治国。哈康八世的一对儿女王储英格丽德亚历山德拉公主和斯维勒马格努斯王子以及他的母亲王太后宋雅出席宣誓仪式。不过哈康八世的妻子也就是王后梅特玛丽特因肺移植手术后出现并发症，需要住院观察而无法到场。法国从9月1号起对低价低品质的超快时尚商品额外收费，主要针对希音、德牧和速卖通等大型亚洲电商平台。到2030年，部分商品单件收费最高可达 19.50 欧元。法国国会6月份通过法案，监管以超低价格大量售卖低品质商品的所谓超快时尚公司。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勒费福尔星期一公布政策细节时说，超快时尚公司对该国的环境和经济的破坏作用已经广为人知。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随着沙拉瓦的阴霾的情况日益的恶化，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的极大和玻璃池部分的水库的水位下降到临界的水平，副首相达德斯里阿玛扎希哈米迪表示，当局将到这个月的沙河到五河本该登到这三个州的十三个地区暴风骤雨，其中该行动会到极大的普鲁穆达和伯利斯水坝一段展开，玻璃池一小点蒂马达索的水坝的地区。一透露暴风骤雨的行动将由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和气象局以及空军共同的一件。赴能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明年将为能学生落实技能发展的规划，协助因人确认家己的就业的方向，并发展具有市场价值的技能。部长达德斯里南斯斯克里指出，该部目前甲教育局合作，敲定该规划的学习的落实的时间及方式，让参与者接触实验的技能，以及符合当作市场甲业界需求的就业机会。一旦这项的规划将跳跃传统的学术的教育，让能学生从早起就开始了解各种的技能甲就业的选择，从此协助因人更有依据的规划未来，并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导致贸易及工业部长的德斯里贾哈里阿卜杜甘尼答，俄国美国将到三到四个车期来公布有关马来西亚双年过剩问题的调查结果。调查目前已经接近尾声，若马来西亚制度技术就双年过剩的定义甲美国沟通。伊认为，我国迫切劳动问题已经处理完毕，而饥饿双年过剩的问题，这才是我国需要沟通的重点。伊表示，将技术向美国上面，我国并无存在双年过剩的情况。到九月28日正式生效的2026年跨境破产法令，将提高跨境破产案件的处理的效率，并加强法庭甲相关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有关法律及制度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德斯里阿扎里纳奥斯曼塞表示，此项的法令也将提高法律确定性，并保障借款人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的权益。一旦这项的法令是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跨境破产示范法为基础，提供专门的机制处理涉及债务人、资产及借款人获得多个司法管辖区增加的破产的特殊。2026年，马哈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等贸易日经济的规模收入已经超出14项，总达14亿9000万令吉的两个备忘录，显示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农业领域的强烈及最近深具信心。农业及牛只贸创部长达德斯里穆罕默沙布达，该部办案这项为期三日的贸易日，将掌握大约80亿令吉的投资及贸易的承诺。由于国民登记局目前接到初二八向五届各国界麦克身份证过动个新一段麦克身份证的阶段，全国各地个麦克身份证的拍印的事务，即日起会暂停受到影响，直到本月的7号。有感而出，国民登记局况且无迫切需要的民证，推迟更换或补配麦克。至于首次申请麦克的十二岁儿童，国民登记局也逐渐加奖予共户人奖放申请，以便孩子到升级到麦克身份证到近期开始发出后，直接获得新卡。以上个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感谢你个收听。

是9月1号，1956年的今天，普劳拉布安被宣布为免税岛，意味着除了石油和石油衍生产品，所有出售的商品都免征任何税项。这是政府促进该地区贸易和旅游业发展的举措之一。作为战后设立的自由港，普劳拉布安也是一个极佳的天然深水港，同时也是文莱湾地区的转运港。除了普劳拉布安，我国还有另外4个免税岛，包括了吉打的弗罗交谊、彭亨的刁曼岛、霹雳州的邦哥岛，还有柔佛州的普劳萨杜。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就和大家聊综艺热搜榜，和大家聊不同的综艺节目啦。那我们现在呢，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非常欢迎你上线和我们交流和互动分享啦。那如果你一早哈就留意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的话呢，应该看到我的大标题了哈。今天和你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名字很直接，而且啊，听起来还有一点点挑衅的那种感觉。那这档综艺节目呢，就叫做《你这个大聪明》。哇，听到这个节目的名字，会不会马上就想到一句，哇，这句话是在夸我聪明还是在讽刺呢？但这一次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哦，可是说的呢就是一场真正要考验脑袋的比赛。那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由我们马来西亚艺人网红裴勇，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黑皮哥制作并主持，找来了25位来自不同领域的艺人、网红还有内容创作者，一起接受各种脑力挑战。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平时我们在社交媒体看到这些创作者啊，可能就觉得他们很会拍片，很会讲话，很有创意，可是当他们全部坐在一起被问你聪不聪明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反应非常真实啦。所以今天呢，就和你聊这一档非常有马来西亚味道的益智综艺节目啦，你这个大聪明。那这档综艺节目呢，你这个大聪明呢，是总共录制了3集，虽然是只有短短3集啊，但节目是直接集结了25位大马知名艺人、网红和创作者。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人坐在那里慢慢答题，而是一大群呢平时在网络上各自发光的人全部集中在一起要比脑袋。而且呢，他们的背景都非常不同嘛，像刚才有提到的，有艺人啦，有网红，还有内容创作者，以及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哎，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平时最会讲话的人呢，他不一定是最会答题的，平时看起来很安静的，也不代表他脑袋里是没有东西。这其实也是这类益智综艺最好看的地方，就是那种反差感嘛。以往平时认识一个人呢，通常都是通过他的工作、他的外表，或者是他的社交媒体内容，可是到了比赛现场啊，是没有滤镜的，没有剪辑，也没有办法说等一下，我先去搜索一下，或者是我要去网上查证等等了，全靠你的自己的记忆、反应、逻辑还有临场发挥。所以看到这里啊，我反而挺好奇的，如果今天我们的听众呢全部也是抓过来一起来参加比赛，你觉得自己会撑到第几关呢？这个稍后呢再看看大家的回应跟答案啦。其实节目其中有一种啊，其中一个是比较吸引的环节，对我来说的话应该就是那个记忆力挑战了。而这个环节里面啊，一位选手真的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哦，他是谁呢？也的就是林大勇，林碧勇啦。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他记忆力的挑战镇里头啊，竟然可以准确说出193面国家的国旗。哇哦，193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可能我们也先不说要背起193面国旗的它到那个样子还有颜色等等啦，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可能一说到马来西亚国旗，当然会了哈，知道它是由什么颜色组成的。那新加坡你可能也认得出，美国、英国、日本、中国可能对你来说挑战不高，可能你都觉得没有问题，我都可以答得非常快。但我突然如果问你哈，中美洲某个国家的国旗长什么样，你是不是已经开始等一下，我好像在哪里看过，会不会跟其他的国旗混淆呢？所以林碧勇啊，这个表现是非常夸张的，能够把这么大量的视觉资讯记下来，再一个一个说出来，真的需要很强的记忆能力哦。他也因为这个环节被认为是节目里非常亮眼的表现者之一。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聪明不只是会考试，有些人的强项就是 是记忆，有些人是逻辑，有些人是语言，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反应特别快。所以看了这档综艺节目呢，我之后了解里头的道理，每个人的聪明可能真的是不一样的，前提就是在哪一方面比较强项而已。那换作是你呢，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看过这一档综艺节目呢，它也算是就是上传在这个 YouTube 里面的内容啦。所以如果你在YouTube 呢都能够搜索得到，就是你直接搜索你这个大聪明，应该大家都还有看过它的一些短片啊，精彩花絮等等啦。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我们也先听歌曲吧。送给你这首歌曲《太聪明》，稍后回来继续和你分享。另外呢，也为你送上的就是 Energy 的《Come On》。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让当拉吉下不带到当年马路吉下不带到当年马路吉。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他的星辰阳光那么洒在路上，我和你的影子为什么被晒得那么近。亚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那说刚刚呢，也收到大家的留言和分享啊。一说到国旗，可能大家你看很快就熟悉的就是新加坡和日本，因为可能颜色来说就比较简单了。那如果是其他的呢，中美区的话呢，可能一看到那个国旗，你能不能一秒钟就认得出呢？而且是没有前提是没有搜索哈、哦。那大家就可以先看看大家认得到底有多少个国旗啦哈。那当然说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哈，聪明这回事呢，我觉得这档综艺节目也是其实也蛮值得聊的一个问题。会读书的人就一定聪明吗？你怎么看呢？当然对我来说，我是觉得一定不是。因为现实生活里啊，你会发现有些人成绩是考得非常好的，但是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啊，可能会突然宕机。当然也有一些人啊，学校成绩可能没有特别突出，但他很会做人，很会观察，很会解决问题，反应非常快哈。甚至你跟他聊天呢，你可能也会发现，这个人的反应怎么那么快？所以这档综艺节目，你这个大聪明有趣的地方，就是把聪明这件事拆开来看。节目里除了是这个记忆力挑战，还有英文考核、常识问答，以及各种需要临场反应的题目。所以你不能只是靠一种能力走到底，可能这一关你很强，但下一关就直接答案是什么呀？这可能也挺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很擅长某件事情，可是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挑战，才发现原来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所以聪明可能不是什么都会，而是知道自己什么不会什么，而且是愿意继续学，这个挺重要啊，学习的心态，对吧？当然，一说到这，你这个大聪明，就一定要聊聊这个节目当中的冠军啦。最后夺得冠军的呢，就是也就是蔡智贤，他最后是成功从20位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赢家。而且最夸张的是，冠军大奖哈是一辆名贵房车啊！哇，这已经是普通那种恭喜你答对就这么简单结束了，而是恭喜你，你可以开车回家了。当然了，赛一路呢，它有这个不同的智力以及应变环节里面它的表现是非常稳定哦，最后也成功拿下冠军。他本身也是内容创作者，是来自槟城，是 WBCOM 成员以及 Beaning Guy。更特别的呢，就是他之前曾经到日本留学。也曾经当过工程师，可以看得出啊，你会发现他身上其实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组合，有理工背景啦，又会做内容创作，最后还来参加益智比赛，而且一路赢到最后，这其实也是这类竞技节目最吸引人的地方。我们一开始可能不会知道谁会赢到最后，可是看着看着，你会发现呢，某一个选手是越来越稳，然后就一路逆袭。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看那种体育比赛一样哈，不到最后一刻真的是不能下定论啊。除了比赛本身呢，我觉得这档综艺节目你这个大聪明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比如赛和 Joe Broseph 组成的兄弟档在这个节目里头就贡献了不少笑点，而且大家平时在社交媒体上可能已经认识他们，可是当这些人一起比赛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另外一面。有人答题的时候是超级认真的，有人就紧张到脑袋空白呀，有人明明知道答案却因为太紧张就说错了，还有人可能前面的表现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突然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想这应该就是综艺挺好看的地方了，出其不意。而且如果单纯把25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可能考试呀，那可能就真的只是纯粹的考试，但是如果加入了竞争、友情、 紧张、笑点、意外还有逆袭，它就变成了综艺啦。而且我觉得啊，对于本地观众来说，这种节目特别有亲切感，因为看到的不是距离离我们很遥远的明星，而且很多都是我们平时常在 TikTok、IG、YouTube 看到的大马创作者，所以你会一边看一边想，原来这个人这么厉害哦，不晓得你会发现当中的反差感吗？先听这首歌曲，饶雁婷的小聪明，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孙燕姿的作战。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 的 Malaysia 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吧。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综艺热搜榜。今天和你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你这个大聪明。那最后一段呢，也特别想聊一个我觉得蛮值得鼓励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也可以做自己的综艺节目，而且不一定每一次都要复制大型电视台的模式。这档综艺节目你这个大聪明是由裴勇制作并主持，找来了25位马来西亚的创作者进行脑力 PK。它其实很符合现在网络内容的发展方向，短、快、有竞争、有话题，而且观众呢也是能够直接通过 YouTube 观看。更重要的就是它把我们熟悉的马来西亚网络文化跟传统益智竞赛联合在一起，所以呢它不只是谁答题谁答的是最多题呀，而是让观众看到原来我们身边有这么多有才华、有想法、有实力的内容创作者。而且我觉得这档综艺节目呢还有一句隐藏版的主题哈，就是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你可能以为某个人只是会搞笑，结果他可能记忆力超高。一开始可能你会觉得某个人只是做网络内容，结果他的逻辑超强。你可能也以为某个人看起来很安静，结果比赛的时候一路杀进去。所以呀，以后千万不要随便跟别人说你这个大聪明，因为下一秒他可能真的比你还聪明啊。那今天呢就和大家聊的呢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一档综艺节目益智竞赛综艺你这个大聪明。那不晓得在这个比赛当中，这个整个的过程哈，你最喜欢谁，或者是对谁的印象最深呢？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和分享。当然换作是我的话，除了就是大勇哈，就是 Big 勇，他的那个真的是非常的超群呢，能够说出193面国家国旗的表现，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震撼的。不过我觉得看完这档综艺节目之后呢，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其实不是谁最聪明，而是你觉得自己的聪明属于哪一种，是记忆力很强还是反应很快，很会解决问题，还是很有创意，又或者你还有另外一个特异功能吗？就是特别会看别人脸色。我想这个应该也算是一种生存智慧哦。所以如果让你参加这档综艺节目啊，你这个大聪明，你最有信心挑战的是哪一关呢？记忆力、算术、常识、英文，还是临场反应呢？也欢迎继续留言告诉我吧。如果近期你也看了很喜欢的综艺节目想推荐分享，别害羞，赶快上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包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留言告诉我吧。那我希望下回有机会，有这缘分，机会在空中为大家推荐分享大家很爱看的综艺节目。那我们在下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翻唱歌曲。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你也想推荐你很爱的翻唱歌曲，也别忘了推荐分享。同样我们在下个星期一样的时间和大家聊其他的综艺节目，下个小时就有翻唱时光机。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这首歌曲的就是 Tension 的聪明。那另外呢就有这首歌高友翔所演绎的打不通的电话，下个小时继续和你听听说好听的翻唱歌曲。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五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磁免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10GB 的网络数据。
2: 这项倡议是和五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1: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10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2: 其中5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5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1: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4: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5: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创下历史里程碑，成为我国首个在现有非住宅建筑类别下获得 Green RE 金色评级的政府部门，进一步彰显该部致力于提升能源效率、履行环境责任及推动可持续建筑管理的决心。房地部长尼克敏表示，这项认可证明该部坚持说到做到，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部门本身的运作及工作环境，而不仅仅是通过政策与计划推动绿色实践。他也透露，房地部大楼也取得金级能源证书评级，进一步证明该大楼在能源效率及可持续建筑管理方面表现卓越。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受影响地区的学校、幼儿园及托儿所必须立即关闭。若指数走势持续上升并趋近200点，相关单位则需提前做好关闭准备。环境局副总监阿祖里阿吉萨指出，

根据国家掩埋行动计划，当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时，所有课室以外的户外活动必须停止。他说该计划也规定，当掩埋情况持续恶化时，各相关机构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此外，一旦空气污染指数在24小时以上连续超过150点，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将启动县州或中央层级的灾难管理委员会。他发文告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局也会视云层及天气条件是否适合展开布云造雨行动。马来西亚旅游局推出名为创意家族 Creator Family 的内容创造网络，通过来自亚洲各地的网络内容创造者宣传永续旅游并支持环保倡议。这个与品牌创造者及非政府组织互通的平台，着重于马来西亚的旅游产品及景点，并鼓励海洋保育的永续实践及努力。代表旅游局总监 Mohammad Amirul Riza Abdulrahim 主持推介该平台的旅游局配套发展部主任 Zuraini Abdulghani 表示，这个平台也是符合目前进行中的2026及2027年马来西亚旅游年，并汇集了旅游目的地发掘活动与对环境保护负责的元素。国外方面，伊朗总统马苏德星期二感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西亚战争期间所采取的立场，这是两人在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会面。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与伊朗大幅加强军事及经济联系。马苏德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时说，无论是在战斗及侵略行动发生期间，还是在正常情况下，包括当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时，感谢普京都在联合国及国际论坛上给予支持。伊朗总统府较早前发表的声明指出，两国总统检视了双边关系，并讨论了在各个领域加强及扩大合作的方式。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于国际事务。斯塔默发文告指出，担任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议员11年后，现在是合适时机卸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专注于其他议题，包括防务、安全、贸易和科技在内的国际事务。他也会继续致力打击针对妇女和儿童、女童的暴力行为。斯塔默2024年带领工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在执政的两年期间，因为多次失误而被迫下台。今年夏天较早时，由伯纳姆接任工党党魁及首相一职。日本首都圈九个都县市举行防灾演习，模拟神奈川县发生 8.2 级地震，造成建筑物倒塌、住宅和汽车被埋等情况。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有一种 feeling， 为你到了行业新闻。乡村企业发展部将在今年的最后四个月内采取蓝桃园行动，快速处理目前行业现已危急的计划付款、土地、公用设施、合约、资产同决策课题。部长兼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讲，如果继续拖延决策，问题带来的成本将会提高，因此他希望部门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减少推出新计划，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完成已经启动的项目上。阿密萨希也透露，随着沙拉伊的掩埋情况日益恶化，以及炎热天气，陶兹吉达和波利斯部分水库水位下降到临界水平，当局将在的三号到五号分界滩采的三组的十三个梯级捕鱼超越，其中在沙拉伊展开的捕鱼超越行动涵盖几个水坝梯级。他提到，捕鱼超越行动将由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气象局和空军共同执行。另外，沙拉伊的呼吸道感染及结膜炎病例自八月初开始增加。卫生部副部长达杜哈尼法哈扎塔伊指出，卫生部正持续通过卫生设施，包括医院进行监测，确保一旦同掩埋有关的病例增加，能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此外，卫生部将确保医疗设施和医护人员做好准备，以应对可能增加的掩埋相关病例。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r. Sri Johari Abdul Ghani 讲，预计美国将在三到四个星期内公布有关马来西亚三年过剩问题的调查结果。调查目前已经接近完毕，而马来西亚正继续就三年过剩的天意和美国沟通，他认为我国的强迫劳动问题已经处理完毕，这一三年过剩问题正是我国需要沟通的重点。他表示将继续向美国签名，我国并不存在三年过剩的情况。福五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明年将为五学生落实企业发展计划，协助其导员确认自己的就业方向，并发展具有市场价值的企业。部长 Dr. Sri Nancy Shukri 指出，该部目前和教育局合作，确定该计划的合适落实时间和方式，让参与者接触使用企业以及符合当前市场和业界需求的就业机会。他说，这项计划将超越传统的学术教育，让五学生从早期开始了解各种企业及职业选择，从而协助其他人更有意义的规划未来，并作出更明智的决定。中资企业产业部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持续聚焦在强化农业、原产业领域，特别是在提升校园住宿业及工业竞争力方面。部长德德斯诺莱尼阿麦指出，该部已经确认五项主要关注点，以其的分财案获得关注，以强化相关领域。在上昨日28号正式生效的2026年跨境破产法令，将提高跨境破产案件的处理效率，并加强法庭和相关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掌管法律及制度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Sri Azalina Osman Sai 表示，这项法令也将提高法律确定性，并保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他说，这项法令是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跨境破产示范法为基础，提供专门机制处理涉及债务人、资产或者是债权人，或者是在多个司法关系期进行的破产措施。以上的 RTM 黑夜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翻唱时光机就会和您一起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今天和大家聊的这首歌啊，我想可能一听它的节奏前奏你都会觉得非常的浪漫了。今天呢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情歌 Your Song。 这首歌曲原唱呢就是来自英国音乐传奇 Elton John， 收录在他1970年的同名专辑 Elton John 里面。算一算呢、啊、这首歌已经是超过了50年，而且啊它不只是经典，1998年更是入选了格莱美名人堂，后来也被滚石杂志选进史上最伟大500首歌曲。可能你也会好奇啊，为什么一首歌可以红这么久呢？我想也是因为这首歌曲 Your Song 其实没有在说什么复杂的感情或者是那种爱情故事，它就是一个人很认真很简单的告诉喜欢的人，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你。没有华丽的情话，甚至有点笨拙，但就是因为这样反而让人觉得很特别，而且是特别真。那么到了2018年， Lady Gaga 重新翻唱了这首歌曲。跟原版相比啊， Lady Gaga 呢就没有把这首歌唱得特别炫技，反而是用了比较温柔简单的方式来演示。你会发现呢，当一个人的声音没有那么多的装饰修饰，歌词里面那份真心反而是更加明显的。所以这首歌曲 Your Song 厉害的地方就是50年前有人唱，50年后还是有人演唱。时代变了，音乐风格也变了，但一句很简单的这是我想送给你的歌永远都不会过时。接下来就一起来听 Lady Gaga 重新诠释的 Your Song。 或许听完之后你也会突然想起一个人，一个你曾经很想亲口唱这首歌曲给他听的人。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 Lady Gaga 所翻唱的 Your Song， 原唱者是 Elton John。之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苏打绿演绎的这首歌曲频率，为大家送上的是演唱会的版本哦。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大隐》，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继续和你聊聊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我想一首歌哈，很多人一开始呢，一听到都会先想到的是这位歌手林俊杰，但其实他并不是这首歌曲的原唱哦。今天要说的呢，就是这首歌曲《爱笑的眼睛》。这首歌曲呢，最早就是徐诺轩所演绎的歌，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辑《狠狠爱》里面。而这首歌的作曲人呐，就是林俊杰。也就是说，林俊杰当年呢，就是帮徐诺轩写了这首歌曲，后来自己又重新唱了一次。那么到了2010年呢，林俊杰就把《爱笑的眼睛》这首歌曲重新编曲、重新演示。那这首歌曲呢，就收录在他的概念自选集《他说》里面。所以很多比较年轻的听众，可能反而是先听到的就是林俊杰的版本，才知道哦，原来这首歌还有徐诺轩的版本哦。其实两个版本的感觉，我自己会感受不太一样的。那徐诺轩的版本呢，是比较温柔细腻，有一种女生面对感情时的脆弱和不舍。而林俊杰重新演唱之后啊，他的声音呢就多了一种比较深情的感觉，尤其是歌曲里面的那种明明舍不得却还是要放手的情绪，听起来就特别有共鸣。所以这首歌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同一个旋律，同一份感情，换一个人来唱，故事的角度就不一样咯。而且你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后来还成为了电视剧《爱情睡醒了》插曲之一，也让它被更多人认识了。那下来继续来听听林俊杰重新演绎的这首歌曲《爱笑的眼睛》。当然在那之前呢，其实也收到朋友的信息分享啊，包括刚才为大家送上的就是 Lady Gaga 所翻唱的《Your Song》这首歌曲。艾莉也说啊，是听到了副歌部分才认出了这首金曲啊。对他而言，就算是翻唱歌曲，经典歌曲总会让人家有这种莫名感动的感觉，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那下来我们也先欣赏这首歌曲吧，有的就是林俊杰所演绎的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他是这首歌曲的创作者之一，而原唱者就是徐诺轩。爱笑的眼睛送给大家，稍后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另外一首翻唱歌曲，也的就是吕强所演绎的《门没锁》。不晓得大家知道这首歌曲的原唱者是谁吗？

0: 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良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啊 ，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开那么大声。
5: Hello，
6: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sorry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刚刚听过的歌曲《门没锁》的就是吕强所翻唱的歌，原唱者就是品冠。那刚刚也收到一位朋友的分享哈，也的就是 Ellie， 他说有些歌啊，不管是男生版的还是女生版，听了之后呢，都会有不同的感动。那下来呢，也要和你推荐分享的就是这一首歌，歌名叫做《南海姑娘》。我想啊，好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就是邓丽君，但其实邓丽君和尤雅都不是这首歌曲的原唱哦。而且更特别的就是《南海姑娘》这首歌其实跟我们马来西亚和有很深的缘分。这首歌曲的词曲都是来自槟城的陈奕华创作，当年就是以马来西亚槟城的风光还有当地人的生活作为背景写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呢，这首歌曲里面的像南洋味呀，其实都不是巧合哦。最早收录的《南海姑娘》其实也是一位马来西亚男歌手，他就是易云。后来邓丽君呢也是曾经两度要去录制这首歌曲，他的版本确实是太经典的，所以慢慢的很多人就以为邓丽君就是原唱。之后王菲呀也还有其他的歌手都有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那么到了今年2026年，马来西亚歌手何云妮又重新挑战了这首歌曲，这首经典。这一次呢，她特别加入了南洋爵士的元素，所以熟悉的旋律里面呢，多了一点慵懒，多了一点爵士的味道，也多了一份属于马来西亚的南洋风情。所以这首歌曲非常的有趣哈，从马来西亚出发，后来被不同年代、不同地方的歌手重新演绎，几十年之后，它还是可以继续被翻唱。这就是翻唱最有趣的地方，一首经典老歌可以随着时代改变，但属于它的味道永远都在。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何云妮所翻唱的《南海姑娘2026》。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

0: 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0: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今晚的翻唱时光机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还有很喜欢的翻唱版本，记得留言跟我分享哦。下个星期二的晚上10点，其实和你听听稍稍好听的翻唱歌曲。下个小时又有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听众在直播间或通过 iFM 的 WhatsApp 点歌。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另外也欢迎你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893 AI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位于彭亨州大马鲁路段的第一东海岸大道，昨晚发生一起严重车祸，涉及11辆汽车，造成4人丧命，包括一家三口，另外一人则受重伤。对此，首相达斯里安德伊布拉希姆透过脸书贴文，要求相关单位彻查这起车祸发生主因。首相也向死者表示哀悼，并向其家属献上慰问。据了解，这户家庭当时刚出席国庆日庆典活动，在回家途中却遭遇严重车祸。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r. 张庆信呼吁购物商场、营运商、零售商、酒店业者、旅行社及其他旅游业相关利益者与政府紧密合作，加强马来西亚购物旅游生态体系。他说，密切合作对于为游客打造更具吸引力及难忘的旅游体验至关重要，同时也配合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进一步巩固我国作为主要购物旅游目的地的地位。张庆信也提到，购物已经成为本地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购物商场也逐渐从单纯的购物场所转型为融合零售、生活方式、文化、美食及娱乐元素的综合旅游目的地。他认为，旅游购物不仅仅是关乎游客所买的物品，同时也是关乎他们在我国购物的体验及回忆。位于吉隆坡的国家英雄纪念碑修复工程预计会从下个星期展开，并会在明年8月31号之前完成。吉兰丹大学校长阿哈姆安杜拉透露，该校将为这项工程扮演研究及知识分享伙伴角色。他指出，丹州大学将聚焦在文件研究及知识转型方面，特别是在

与修复有关的知识。他提到该校要确保由美国修复专家所分享的专业不会局限于这项工程，同时也转移至该校的学术界人士及学生。阿哈姆·安杜拉也提到该项目也将提供机会举办工作坊、公开分享会、学术访问及学术论文发行。国外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对加沙水质恶化及随之增加的疾病风险表示担忧，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之前。世卫组织驻备战巴勒斯坦领土代表范德维尔特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今年水源中的微生物污染率几乎增加了3倍，而当地实验室检测能力仍然有限，目前只能检测及追踪水源和环境中一些主要的微生物污染物。他进一步提到，急性水样腹泻病例几乎增加1倍，从三月份约30000宗增加至8月份超过58000宗。他也透露，加沙各地遭到大规模破坏，废墟及人口过度拥挤的城镇，加上垃圾堆积及污水溢流，使情况进一步恶化。韩国国家情报院星期二向国会汇报时评估，朝鲜与美国之间虽然还没正式开展具体接触，但已经出现对话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同时，国情院进一步提高对金正恩之女金珠爱接班可能性的判断，认为他事实上已经进入接班人内定阶段。朝鲜正通过增加他的公开活动，为将来权力交接铺路。在历经数周的接连热浪与大范围干旱之后，英国国家气象局宣布，英国连续第二年录得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天。气象局称，英国今年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达 16.5 摄氏度，打破2025年创下的 16.1 摄氏度记录。与此同时，由于降雨量锐减，英格兰近1/4的地区以及威尔士全境都陷入了干旱。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将在今年的最后四个月之内采取零拖延行动，快速处理目前仲是原意未决的计划、付款、土地、公用设施、合约、资产和决策课题。部长兼副首相 Dada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如果继续拖延决策，问题带来的成本将会提高，因此他希望部门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减少推出新举措，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完成已经启动的项目上。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将在今年的最后四个月之内采取零拖延行动，快速处理目前仲是未解决的计划。2026年马哈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旅游展贸易日在今日的开幕首日已经签署14项总值14亿9千万令吉的谅解备忘录，显示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农粮领域潜力和前景深具信心。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dasri Mohamad Sabu 说，该部放眼这项为期三日的贸易日将获得大约80亿令吉的投资和贸易承诺。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长 Dadasri Johari Abdulghani 说，预计美国将在三到四个星期之内公布有关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调查结果。调查目前已经接近尾声，而马来西亚正继续就产能过剩的定义和美国沟通。他认为我国的强迫劳动问题已经处理完毕，至于产能过剩问题正是我国需要沟通的重点。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创下历史里程碑，成为我国首个在现有非住宅建筑类别下获得 Green RE 金色评级的政府部门，进一步彰显该部致力于提升能源效率、履行环境责任和推动可持续建筑管理的决心。房地部长倪海敏表示，这项认可证明该部坚持讲到做到，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部门本身的运作及工作环境中，而不只是通过政策和计划推动绿色实践。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出席第32届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级会议，并率领12家微型中小型企业和合作社参与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放眼促成高达1亿5千万令吉的潜在销售额和商业合作。企合报发文稿指出，这些企业和合作社分别来自食品、饮品和保健产品领域。企合报将借这次访问协助我国中小企业扩大市场准入、加速数码转型，并提升企业国际化发展机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明年将为女学生落实技能发展计划，协助她们确认自己的就业方向，并发展具有市场价值的技能。部长 Dadasri Nancy Shukri 指出，该部目前与教育局合作，确定该计划的合适落实时间和方式，让参与者接触实用技能以及符合当前市场和业界需求的就业机会。他说，这项计划将超越传统的学术教育，让女学生从早期开始了解各种技能和职业选择，从而协助他们更有依据的规划未来，并作出更明智的决定。我国和泰国就限制从泰国引进五种水产养殖虾一事正处于最后阶段的磋商，以敲定其最新状况。渔业局总监达杜阿德南胡塞指出，这项磋商是在经过两国的技术团队进行评估和检查程序之后展开，而渔业局亦将向农业和粮食保障部提出建议和看法，以确定下一个方向。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下一节新闻将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妈，你在做什么呀？
5: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4: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5: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4: 哦，原来是这样。
5: 还有

0: 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0: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0: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0: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早安，
2: 民
0: 调，一人一票。
2: 你希望长辈改掉的一些习惯，这位来自麻坡的朋友，他说倚老卖老，不肯接受新事物，拿过去的经验来开关引号号练、
3: 过度诉苦，我觉得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诉苦抱怨他已经占了你们对话大部分的时间跟内容，可能会对对方造成一些困扰。哎呀，我想到跟你讲话就是累一个字，或者是要接住你的情绪。
2: 居銮的医针，
4: 我是长者，就是每天都会找安娜、找安娜，你十个问候嘛，偶尔他会一两个的回应，然后自己检讨啊，觉得可能这一个问候已经不是那么的刺激，所以就省略了。
3: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设想，如果我自己老了，会不会也成为这样的长辈？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要？
2: 那我觉得就是互相尊重。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的歌单也已经满咯。当然继续为你送上的就是听众点的好歌，包括也这首歌曲王力宏的和张靓颖合唱的另一个天堂，迪尔大颖的解约用爱，以及中国娃娃的单眼皮女生。那今天没有点到你的歌的朋友也不要气馁，别伤心，毕竟我们在每一天晚上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都欢迎大家在星期一到星期五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那么周末时间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欢迎您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流行歌曲。

0: 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啊？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当然节目最后呢，也继续为你送上另外两首歌曲，同样是听众点的好歌，有的就是 SHE 的我和幸福有约定，另外一首歌曲是郭美美的不怕不怕。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参与，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每个星期二的晚上8点到午夜12点，有敏瑜在空中和你越夜越爱，和你聊综艺节目，也一起来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那我就在来临的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在空中和你相见啦！祝福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晚安，拜拜。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4: 爱的修复，
5: 众天使轮流守护你们，一批在夜间，一批在白天。布哈里圣训集，这段圣训让人意识到，人并不是孤立无援地活在世界上，而是在真主的安排与保护之中被照顾着。人常常只看到眼前的危险、压力与不确定，却看不见更深层的护佑。天使的守护并不等同于让人永远没有困难或者试炼，而是指在人的生命之中始终存在一种被真主安排的保护与记录体系。白天与夜晚的交替象征着人生不同阶段与环境。

0: 困难依然存在，但不再是绝对的威胁，而是有意义的考验。同时，这段圣训也提醒着人们，既然有人在记录与守护，那么人们的行为就不是私密的、随意的。白天与夜晚的天使交替记录，意味着人的言语、行为与内心状态都在被见证。因此，一个有信仰的人会更加谨慎自己的选择，不只是为了社会评价，而是为了真主的记录。但这种被守护的理解并不让人消极依赖，而是带来一种平衡，既不轻视努力，也不陷入恐惧。人依然要工作、规划、学习与承担责任，但内心不再被不确定性压垮，因为他知道自己并非孤身面对世界。主啊，求您使我们相信您的守护，不要让我们因恐惧而失去信心，也不要让我们因疏忽而忘记敬畏。求您派遣您的天使守护我们的白天与夜晚，使我们在清醒与睡眠中都安稳在你的保护之下。主啊，求您让我们在被守护的意义中更加端正行为，在你的见证之下更加接近正道，并以平安与信仰归向于您。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清晨6:00，让你越听越爱。

0: 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传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5: 恶意攻击别人收，
6: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5: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6: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5: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6: 铁上 Supernania.my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5: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6: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6: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5: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诶，我想吃福建面。
3: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父子情深。一天早上，一对父子在屋前坐着，儿子专心地在看报纸，父亲的目光则被树丛和草地上跳跃的麻雀所吸引，他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们。忽然，父亲拉了儿子的袖子一下，然后指着草地上的麻雀问：“那是什么？”儿子的视线从报纸转向了草地，匆匆看了一眼就回答说：“一只麻雀。”然后他又埋头读他的报纸。不一会儿，爸爸又扯扯儿子，指着树上问：“那是什么？”儿子有些不耐烦了，没好气地回答说：“一只麻雀。”几分钟过去了，父亲又叫儿子看了。这下子儿子火大了，他用力地把报纸往地上一摔，对他父亲大吼说：“一只麻雀，我说了多少次了，一只麻雀，一只麻雀。”父亲低下头没说话，默默地走进屋里。儿子捡起了报纸，如释重负地又开始读起来。没多久，父亲从屋里走了出来，手上拿着一本破旧的记事本。他走到儿子身边，翻开本子的一页，叫儿子读出来。儿子无可奈何地接过本子，很不情愿地读了起来。本子上写着：“今天天气暖和，儿子吵着要我带他到公园去玩。”三岁的小家伙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看着草地上跳跃的麻雀，不断地问我这是什么。他一遍一遍地问，一共问了21次，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也回答了21次。看着他兴奋快乐的模样，

0: 我没有丝毫的不耐，相反的，我感到无比的满足，因为我拥有儿子，而他拥有整个世界。儿子读完，泪流满面，他轻轻地把本子放下，紧紧地拥抱着老态龙钟的父亲。一群麻雀快乐地在他们身边飞舞。这是朋友传给我看的短片，短短几分钟传送出清楚的讯息，父母对孩子的爱好像瀑布直泻而下，无怨无悔，孩子对父母的爱却像小溪的水，平静缓慢地流，有时候甚至流着流着就干枯了。父母养育我们无怨无悔，而我们做孩子的能够不用提醒，就像他们爱我们一样的爱他们吗？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3: Itu bukti kita menang bersatu teguh. Bercerai roboh tak mudah runtuh. Untuk anak-anak kita, jangan lupakan sejarah. Janji kau genggam erat tangan, jangan lepas sampai hujungnya.
4: Cita kami yang menghujung.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爱 FM 优选神曲。
2: 我怎么良心？怎么忍心？怎么总会甲乙丙丁？
3: 本周季军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亚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8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9月1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9月2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9月3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9月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英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因为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然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

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0: 春歌曲，张靓颖《执旗》。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1: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千万不要自己失控的时候就想到，这个是我的原生家庭所给我的，一刀两断，把那个礼物切掉，然后你告诉你自己，无论过去我的父母亲怎么样对我，我要给我的孩子一个全新的家庭。有一句话很好，他说，我们拥有亲戚，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不要做什么样的人。很像孔子讲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如果你觉得你的父母对你做得不够好，你就以他们为标准去改，然后去找一个你觉得做得特别好的人去学习，那个路就一直往前走。可是不要让回顾呢花掉你太多的时间，你只要保持回顾作为你的警惕，就是觉得你自己不够好的时候，你想，那既然是我不喜欢的，为什么我要重复它？但不要当成借口，不要当成一个你今天命定的如此。如果假设是这样，那个命就是你自己给的。我是来自台湾的蔡颖青，
0: 让我们放缓脚步，一起慢活、乐活、爱生活。
2: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五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3: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
4: 哇
5: 哦！哎，女儿，
4: 哎，
5: 你又在看什么？
4: 我在看优管啊。
5: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4: 男女都有啊。
5: 啊？
4: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5: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4: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5: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4: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5: 不管是男的
4: 还是女的，
5: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6: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你好，我是性咨询师曾焕胜，今天想和大家谈一谈性癖好这件事。整个概念的缘起呢，来自于上一次我上 IFM 的时候，有听众问到说，诶，我的另一半特别喜欢在我们性爱达到高潮的时候，希望我能够叫出其他人的名字的。哎呀，嘉宾，请问这个到底是不是性变态呢？其实对我来说，这一种是一种性的特殊偏好，就不如做一集来特别的回应这一种的性偏好吧。那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性癖好啊。那性癖好那可以称作是性偏好，个人啊对特定的性行为或物体产生强烈的性吸引力。那当我翻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啊，汉字很有趣。当我们在谈性癖好的时候，这个癖字哈，这个部首是一个我们叫做床部的部首。那床部的部首呢，在我们汉字的演化当中代表着生病的意思。那大家如果去思考一下，去看一看哦，在我们写床垫的床的时候，我们在左手边加上两个点，就代表了一个人。所以传统上来说，他们是由一个人靠在一个床上来演化而来的一个汉字。那为什么这个那么的重要呢？原因是当我们使用癖好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已经在假设了这是一种疾病，这是一种变态的行为。那这样我们很容易使用负面的角度去看待一个人在性方面的偏好，对我们追求美好的性爱其实完全并没有帮助。那如果我们去仔细想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种程度在性爱当中的一些爱好的。比如说有些人喜欢长头发的女生，可以在性爱的过程当中拿头发去撩别人，去撩自己，让自己感觉特别的兴奋，但是有一些人却很喜欢短发，因为短发呢不会在接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不小心吃到对方的头发。那可能有些人特别喜欢一种身材，那这种身材不一定是大众认定的审美观的美可能就是他反其道而行哦。那有些人呢特别喜欢主动的伴侣，那有些人就喜欢被动的。那有些人呢特别喜欢伴侣在性爱的过程当中穿上可能内衣裤啊，或者是丝袜等等，当对方穿上了这些衣物的时候，反而让自己更兴奋。所以其实啊，每个人在性爱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偏好，只是为何它会是一个问题呢？那当我们的另一半无法接受我们的偏好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这里会产生一个不协调的问题。好，我们下一段回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谈一谈，分享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偏好的发生，而我们可以如何和这些偏好共处。

0: 听着爱，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肠胃肝胆专科医生陈学仪。痔疮的症状一般上是大便出血，粪便和血是分开的，尤其是便秘过后再挤压它，还是坐在厕所里面太久大便的时候呢，鲜红色的血会跟着出来的话，那么血便的问题几乎可以确定是因为痔疮的问题。年轻的病人的话呢，一般上也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不过假如病人还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肚子痛、上厕所太多次，还是大便的习惯有改变，体重无端端的下降的话呢，那么这个病人就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准确的发指呢，就是大肠内窥镜的检查，给病人吃一种泻药，把粪便清理干净，干净过后呢，打一点安眠药给病人睡觉一下子，再把内窥镜经过肛门检查大肠。过程当中医生也可以看肛门的痔疮，做个决定如何治疗病人的痔疮。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4: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3: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4: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3: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4: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3: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5: 我们一直都在。
0: 爱FM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FM90.5。你说。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你好，欢迎回来，我是幻胜。性偏好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呢有恋足啦、恋物啦、一些贴身衣物、丝袜、高跟鞋等等的。那方式的话，有些人可能喜欢在性爱当中掺杂一些脏话啦，或者是喜欢用电话声音或者是网络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这样比较有快感的哈。那至于很多人都会问我，性的偏好或者是癖好到底是如何的产生的呢？坦白说，在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很多时候都是无从考究的。那在心理学上最接近的一个说法或者是一个理论，就是我们所谓的 classical conditioning 的理论。 classical conditioning 的理论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感受或者是反应可以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做出改变或者是学习的。一个在心理学最经典的一个实验呢，就是 Pavlov's Dog Experiment。 这个实验很简单啊，它就是找一只狗，然后当那个实验人员给它食物的时候，狗呢就自然会流口水。那在这个时候呢，实验人员同时手上拿着一个铃，摇这个铃的时候，那这个狗就会在看见食物流口水的同时听到有铃声。那受试人员呢就重复了几次这样子的动作，给食物，摇铃，那狗就会流口水。那有一次呢，那这个实验人员就把食物拿走，就只单纯摇铃，他们意外地发现狗在没有食物可是只有铃的情况下也会流口水。换句话说，这一只狗呢，它就学会了有铃它就会流口水的这一个自然反射反应。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老婆啊，在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有出现了很多很不舒服的害喜的现象，就想要呕吐。那个时候呢，我的大女儿特别喜欢看一个儿童剧集，那每次这个儿童剧集呢就会有唱一首歌，所以到了今天啊，哪怕我的第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老婆已经不再害喜了，可是当她每一次听到那一首歌的时候，她会有想要作呕的感觉。这个就是她的脑袋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这个反应，哪怕原始刚开始导致害喜的反应的源头已经不在了，可是她还是会有自然的反射动作。那来到了我们的性偏好和性癖好，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解释的。是不是可能性偏好的人在过去的经验当中有可能把自己的性的快感或者是兴奋感和一个可能我们原本看起来不太相关的东西做了一个学习性的结合。那这个学习性的结合让他发现说，只要在性爱当中看见这一个东西，我就会感觉到兴奋。于是他发现了这一个是他性兴奋的一个源头，就形成了一个偏好。那下一节回来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万一我的伴侣有真的有性癖好或者是性的偏好的话，那我可以怎么办？所以请留守 IFM。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2: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和预兆等等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5: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4: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6: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4: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5: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5: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7: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6: 第二，谨慎。
7: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6: 第三，不贪心。
7: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6: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0: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我是性咨询师曾焕胜。那这一节呢，我们来谈一下，如果啊，我的另一半有特殊的性偏好怎么办呢？大家试想想一下哈，当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必然哈，我们会有一些习惯的不一样啊，尤其是我们要共用一个空间哦，我们在可能做家务的时候啊，或是当我们要一起享用食物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所以，如果两个人必须要同桌吃饭，或者是两个人必须要共用一个空间的话，那在家务方面、饮食方面，必然会必须要去做出一些调整。那同样的哦，来到性爱，那性爱呢，因为每个个体不一样哦，我们对于性的认知偏好爱好其实都会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种想法和态度，是因为我爱对方，所以我尽量配合对方能够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呢？这个是可以去思考，去拿出来谈一谈的，是否我们可以有一个折中的方案啊？譬如说，如果你的另一半特别喜欢女生穿丝袜的，在那个性爱的过程当中，觉得说穿着丝袜特别有快感，甚至他喜欢把丝袜也撕破，那这个过程让他觉得说他很喜欢，看得很刺激。那我们是不是可能偶尔配合一下，只要不会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其实换一个想法，他可以也是性爱的调剂品啊。那多了一种方式，有不同的玩法。那如果我们聊开了，双方都可以谈一谈，我希望我的性爱是怎么样的，我希望你可以怎么样来配合我。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点，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面对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不要试图去理解为何这个性偏好或性癖好会出现。我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案例，其实都没有逻辑可言的，也不需要苦苦的追问对方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偏好。很多时候是连我们也不太会知道或了解为何这个偏好会出现。所以我在想，与其去花很多的力气去思考缘起在哪里，不如我们花多一点力气在思考我们有了这一个分歧而无法配合对方的方式，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把那个精力花在我们可以如何配合对方，让对方有一个美好的性体验，我觉得那个是更值得我们花时间功夫和力气的。那最后呢，我是想要鼓励，如果发现自己或伴侣真的有一些偏好或者癖好会伤害到自己或者是伤害到别人的，请不要害羞，寻求协助。那辅导员的工作呢，就是让求助者安心，在一个不带批判的环境当中，让求助者可以说出想法或者自己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啊，就建议寻找一个有性学啦或性教育相关背景的专业人士来寻求协助，来减少对性癖好的一些批评性的一个想法。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先知的求情。在我们的心底总有对天堂的向往，却也对自身罪孽心生恐惧。我们知道自己并非完美的信士，祈祷有时候疏忽，眼与口的过错无法计数。这个时候，一个令人心颤的问题浮现：若我因为罪孽堕入了地狱，一切就结束了吗？我们敬爱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会放弃我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重罪之人，只要胸中尚有一丝信仰，他也不会被遗忘。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很多穆斯林敬爱先知。

0: 长时间的叩拜，以无人曾经的崇高赞美颂扬安拉。安拉对他说，穆罕默德呀，抬起头来吧，请求吧，你的请求必被允准，请求求情吧，你的求情必被接受。先知第一句话并非求宫殿或者至高的天堂，而是哀叹，我的牧民，我的牧民，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获准后，最伟大的拯救行动开始，谁有资格被救呢？仅是学者或者是虔诚的信仰的人吗？不是。先知愿主福安之明确地表示，我的求情是为了那些重罪之人，属于我的牧民。这个过程分阶段进行，首先救出拥有微小信仰的人，随后是芥子般信仰者，最后甚至尘埃般信仰者也被拯救。被救者状况惨烈，身体因地狱火焚烧而焦黑。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描述他们如何重生，他们将被投入生命之河，其身体像洪水后的种子般重新成长，由焦黑到光彩，由卑微到尊贵，全凭先知的祈祷和安拉的慈悲。然而这份求情并非对所有人开放，最重要的条件是信仰与纯正的独一的信仰。若临终者处于多神崇拜或者是不信的状态，即便先知想帮助也无效。正如圣训中所言，真心念万物非主，只有真主的人最幸福地获得求情。想象先知站在天堂门口，钥匙在手，却停下脚步，只因心系他的牧民，口中不断地呼唤，安拉呀，拯救我的牧民，我的牧民，这是真正的爱。人间无法比拟的牺牲，我们不应让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奉献白费，不应该让罪过成为阻挡他的高墙。从现在起，让嘴唇不再干涸，让每一次呼吸都颂扬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尊名，让心中永远回荡他的名字。这样到那一天，先知最容易认出牧民。安拉呀，请保护我们免受地狱之火，赐我们成为先知求情的受益者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Hashtag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总会有人，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人一直在身旁扶持着你呢？早上6:14，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琳。
1: Good morning， 我是 JC 进程 Surprise
0: 对，我们一般不会在星期三搭档，
1: 哎，对对对对，
0: 哎，但是呢自从我们早上跟傍晚班呢有这样的结合之后呢，
1: 是
0: 其实什么组合都可能出现，
1: 哎，我就偶尔呢在不同的时间呢来搭搭班这样子啊，因为原本的搭档应该是你跟正业
0: 是、啊、是的、哎、对对对，没错、
1: 嗯、
0: 那看到有一些朋友，哎，是的，朋友已经上线了，像是荣坤啊、美才、美英、Nikki、秀蕊，还有安娜，还有很多正在 typing 的朋友哈，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者是呢，你搜寻我们 WhatsApp 的 username 893AIFM， 也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在我们值班的时间呢、啊嗯、，DJ 就可以看到你的留言了。那刚才这首歌曲啊，总会有人也是配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语录
1: 哦，
0: 那我们一般会说啊，遇到心事就要找人诉说嘛。
1: 嗯嗯。
0: 但是我又看到另外一句令人瞬间清醒的这句话，
1: 是
0: 这么说的：不要把自己的伤口揭露给别人看。这世界上多的不是医生，而是撒盐的人。
1: 嗯，
0: 哎呀，
1: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蛮到位，但是它少了一些字。
0: 哎，
1: 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伤口随便揭露给别人看。啊、我觉得其实。不能说，因为毕竟他说的是世界上很多撒盐的人、嗯、那估计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身边的未必每一个人都懂得接住你、
0: 嗯、
1: 但是生命中总会有一些人
0: 嗯，
1: 或者是特定的几个人可以接住你的吧。
0: 是，那怎么样判断什么事情该说不该说，或者是对哪一些人说才是所谓的比较恰当的呢？
1: 哦，简单啊，人生历练啊，你被伤害了几次你看了一些撒盐的人，你就懂了怎么分辨。
0: 对不对？
1: 对，只能这样。
0: 好像就是要受过伤之后
1: 肯定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因为人会变嘛、嗯、你可能以前呢、啊、小时候呢你跟他是无话不谈，
0: 嗯，
1: 但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诶，他怎么慢慢变了，他开始可能不太同理你了，
0: 嗯
1: 啊，他可能对你的受伤就是不屑一顾还是怎么样的。
0: 嗯，有些人可能他不是特地伤害，但是他不晓得怎么样用你需要的方式去支持你。
1: 嗯，
0: 比如说可能你跟某个人的关系很好，那你就觉得诶，那我应该可以透露一些我的心事、嗯、怎么知道呢，他可能就会很多的建议、嗯、但是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他想要帮你解决、
1: 嗯、
0: 可是当下你可能需要的并不是解决方案，而是一个聆听跟陪伴的人。
1: 我觉得这句话呢，他说的其实不是这些人，
0: 嗯，
1: 因为这些人不算撒盐嘛，
0: 也是、啊、
1: 对吧，他只是可能方法不太对呀、啊、还是怎么样、嗯、撒盐的反而就是那种你跟他讲他可能就转个头跟别人讲
0: 啊，
1: 哎，这种可能是撒盐的人，或者是他可能是说哎呀你譬如假设你跟他说啊你在感情上受伤了，他就会说对呀、啊、这你的问题呀、啊
0: 就是、我早就跟你说了、啊、
1: 你就不配有这样的可能这个条件的另一半啊，所以你才会受伤，类似这种比较攻击性的，我觉得才是令人最受伤的啦、嗯、
0: 所以好像只能够受过伤之后才能够买回一种教训，那你才可以看清楚一个人。
1: 只能说就是你刚刚讲嘛，就到底大家要怎么样去所谓的给你建议啊，或者是帮助你，但只能说世人没有义务好好的temper 就是照顾你，或者是、嗯、安抚你，他们没有义务、嗯、所以如果他伤害你的话、
0: 哎、呦没有义务、好像好
1: 有点
0: 孤单哦，
1: 有点悲伤、
0: 这个、
1: 悲伤，
0: 对对对，好悲哀。
1: 所以如果你找到一个愿意包容你跟会安慰你的医生就珍惜他了。嗯，
0: 我想我们身边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嗯，
0: 或许你也可以为你自己成为你那个心中的好伴侣，
1: 嗯
0: 啊，自己的伴侣或者自己的父母都行了。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今天不用上班，早上睡到自然醒，醒来还有我这个朋友陪你吃早餐喝咖啡，是不是很惬意？
2: 那还用说，幸好最后我不必出差，才能享受这么美好的假期。有人那么爱去，就让他去吧，穷乡僻壤的有什么好？现在坐在这儿悠闲地喝杯咖啡，一会儿再去逛街买东西，多好。
1: 就是，要是出差，肯定是匆忙吃过早餐，接着赶一整天的行程，事后还得向公司汇报进展。假期和出差简直是霄壤之别。
2: 好一句霄壤之别，这壤跟穷乡僻壤的壤同字，都是土壤的壤，所以带土字旁。霄壤之别，这里的壤指的是地，而霄则是天，霄壤就是天和地，霄壤之别就是天地之别，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比喻很大的差距或差别。
1: 今天我们就好好享受，把那些报告计划书抛到九霄云外去，抛到极高极远的地方，或无影无踪的去处。
2: 对，不止公事，家务孩子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今天我必须好好宠自己一番，过一天女王的生活。
1: 必须的，想到前些日子每天赶工作，通宵达旦，整夜整宿没睡，第二天还得准时上班，简直是在慢性自杀。
2: 很不合理，对吧？下了班回到家还得工作，第二天还不能迟到。
1: 嘿嘿，不是说好了今天不谈工作吗？聊着聊着又在发工作上的牢骚了。
2: 哎呀，真的是说好了把这些抛到九霄云外的。
1: 哎，我考你，你要是答对了，今天的咖啡钱我来付。
2: 放马过来。
1: 九霄云外和通宵达旦，霄字怎么写？
2: 九霄云外和通宵达旦，霄，你玩音的，那是两个不一样的霄。你这个问法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同一个霄，狡诈呀你。
1: 哎呀，让你发现了。
2: 九霄云外的霄和霄壤之别的霄是同一个霄，既表示云也指天空，那么霄字必然是带雨字头的霄，上雨下笑，下面的笑是生肖的笑。
1: 那通宵达旦的宵呢？
2: 下面还是生肖的笑，可是上面不是雨，而是宝盖儿。
1: 好，咖啡钱我付。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来到6:34了，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琳。
1: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身体健康啊，活得久一点，特别是有小孩之后啊，我觉得心境会不太一样，会希望看小孩成长啊，每个阶段啊，甚至他成年啊，结婚啊，生小孩啊，所以呢，保持自己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1: 你说这番话大家会误会啊？
0: 为什么？
1: 就是觉得你生了小孩这样。你说有了小孩之后嘛，当然我知道你有一个干女儿嘛，干女儿其实
0: 是
1: 也十来岁对吧？
0: 对呀、
1: 啊，就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可以理解。
0: 是，因为
1: 大家不要误会哦，人家以为你
0: 已经有很多人误会了，在网络上，因为最近呢，我又放了我干女儿的照片嘛，很多人就在
1: 秘密生子哦，你啊，秘密生女，
0: 哇，她有女儿啦，哇，女儿都这么大了，
1: 所以
0: 看来这些人呢是没有听节目的，就是网民的，也纯粹网民，不是听众，
1: 或者很容易先入为主啊。有小孩就一定是那样的一个模式啊。
0: 当然无论有没有小孩呢，我们都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啦。
1: 对，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参照一些长寿的老人究竟怎么样保持身体健康，可以活得长命百岁呢？
1: 我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我讨论过这样的类似的课题，我都问你会希望自己活到几岁几岁。那你说长命百岁嘛，你呢、你有一个目标吗？
0: 以前我不介意的，就是哪怕下一秒挂掉我也不会、因为我觉得我每一天都活得很充实了呀。
1: 然后就够了嘛，是这样的意思。
0: 不过就有了小孩之后，讲到好像真的自己的小孩。
1: 对，你看你自己带的哦，带风向。
0: 就我觉得生活有了不一样的寄托或者是期待。
1: 想要多看一点，
0: 对，
1: 多逗留一下这样。
0: 说到这个长命百岁啊，其实现在呢世界上最长命的人是谁呢？我们说啊，我们经常想到长寿的人，你会联想到什么国家呢？
1: 日本。
0: 一般日本吧，对不对？那日本呢国内最高龄的长者呢是115岁，他的名字叫鹤川滋子。他在8月27号逝世。那很多人呢、会想要去研究这些长寿者究竟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他之前呢在生前有谈到自己的长寿之道，但是他却说没有什么秘诀，也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认为自己能够长寿可能和过去常年工作的生活经历有关。
1: 当然我们都知道呢，我们不能拿一个案例啊就代表你跟他做一样的事情就一定能够长寿，不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啦。这个鹤川滋子呢，是有名的妇产科和内科医生，长期的投入在医疗工作。他也说呢，在妇产科工作的岁月里，即使呢深夜啊或者是休假期间，也都要四处奔波出诊，所以呢常年保持着活动的一个生活形态，反而成为他晚年还充满活力的原因。他即使年过80也都没有停止工作继续的活跃在医疗，也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一大特色。所以呢他现在离世之后呢，日本最年长的就是高龄者再次换人。现在呢在日本国内高龄长者是114岁的岸本福荣，住在京都市，现在是日本最年长的人瑞。
0: 你相信健康或长寿是有它的秘诀的吗？为什么我这样子问，好像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一些人，像譬如说，我们经常会说不吸烟，不吸烟才健康，但也有一些特定的例子，特殊的例子，他吸烟。但是他还活很久，
1: 所以要跟你讲，就是在美国有一个英国有一位女生叫 Margaret Ham， 她在1926年出世的哈、她百多岁了那当然后来她应该也是逝世了。她有分享过她的一个习惯，或者她的后辈有分享过她的习惯，她有吸烟呢，而且她一直都吸烟。
0: 对，所以你还相信什么健康之道、长寿之道、
1: 然后专家就说什么呢？不要被幸存者偏差骗的。就是你说可能有100个吸烟的人，可能有一个人他活得很久，你就觉得吸烟也不会有害健康啊，也不会让你早逝啊，可是你没有看其他99个人的案例，所以可能就是幸存者偏差。
0: 是，那回到生活上，我看见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有一个比较熟络的朋友经常会跟他吃饭，我就看他吃饭的时候呢经常叫甜饮，他很爱喝甜饮，
1: 很甜那种吗？
0: 对呀、 所以我就看到，哎，怎么他经常喝甜饮吃甜食，可是长得比我还瘦，我就很纳闷了，我连呼吸都会胖。
1: 哎，
0: 所以我在想，我还要维持我这个健康饮食跟生活作息吗？
1: 那我就给你两个建议。第一，瘦不一定健康嘛，
0: 嗯，
1: 对不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身体在医学上它都是不一样的，就像医生从来都不会跟你说绝对，
0: 嗯
1: 啊，就是你这样子一定会怎么样？就像我那个时候患病骨痛热症，他也说没有绝对的，就有一些人第一次患骨痛热症就很严重，
0: 嗯，
1: 有些人呢，他患病发个烧然后就痊愈了，那你要怎么解释呢？所以只能说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有不一样的反应，风险也不太一样。
0: 是，而且健康也不是当下而已，有没有一些所谓隐藏的风险隐忧，可能我们也不知道。
1: 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蛮你可以追寻啦，就是快乐，可能他吃甜点他快乐，那快乐是否等于健康我不晓得，但是快乐是不是会过得更加愉悦一点，然后呢它会带动可能你身中的某一些健康。那如果你逼自己不吃，
0: 哎，
1: 但是你其实很想，你活得很忧郁，
0: 哎，
1: 有没有比较好呢？
0: 嗯，是值得深思的，但是没有到忧郁啦，
1: 哦，没有到忧郁。如果你享受健身那就很好。
0: 是，而且你说的，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可能即便饮食很健康，但是他身体还是有些状况，
1: 嗯，
0: 那会不会如果他饮食不健康，身体状况更糟糕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送上陈雪然的歌曲《第一道阳光》。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五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慈敏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10GB 的网络数据。
2: 这项倡议是和五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1: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 10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2: 其中 5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 5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1: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6: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Sorry。
9: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0: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11: Hello, Telec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lam sekarang!
12: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sedaran mereka terputus.
10: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13: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14: datang la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亚军歌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Miss Cool 哎，
1: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继续和你分享，我很忙，还可以怎么表达？如果同事请你做点事儿，朋友请你帮个忙，但你刚好手头上有事情在忙，走不开，你可以说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在什么的中间，表示正在忙着一些事还没完成，暂时不方便被打扰。譬如有人信息或打电话给你，你当下不方便，就可以这么回应 Can I call you back later?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right now. 我可以晚点回你的电话吗？我现在正在忙。你也可以具体的说明在忙些什么，比如 I get back to you later. I'm in the middle of making dinner. 我在做晚餐，待会儿再回复你。 Sorry, I can't talk.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抱歉，我不能聊，我正在开会。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表示我在忙，在忙当然也可以说 I'm busy， 但是回应 I'm busy 听起来有点冷漠，像是在拒绝沟通。反观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强调你正在专注做某件事，听起来更友善更有礼貌。所以下次你在忙不方便回应对方的时候，就说一声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拨云罩雨行动将在明天分阶段展开，以应对烟霾问题。购物商场及相关业者受挫，加强合作，以完善旅游购物生态体系。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随即反击。萨拉姆里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位于彭亨州淡马鲁路段的第一东海岸大道，星期晚发生一宗严重车祸，涉及11辆汽车，造成四人丧命，包括一家三口，另外一人则受伤。对此，首相达杜随安·伊布拉欣透过脸书贴文，要求相关单位彻查这起车祸发生的主因。首相也向死者表示哀悼，并向其家属献上慰问。据了解，这户家庭当时刚出席国庆日庆典活动，在回家途中却遭遇严重车祸。随着沙拉越的烟霾情况日益恶化，以及炎热天气导致吉达和波利市部分水库水位下降到临界水平，副首相达杜随阿马扎米蒂表示，当局将在3号到5号分阶段在这三州的13个地区展开拨云罩雨。在沙拉越展开的拨云罩雨行动涵盖巴当艾水坝、巴棍、穆荣、西嘎及马当水坝等地区，目的在于缓解霾害所带来的影响。吉达方面，拨云罩雨将在 Perdu、 穆达和 Baris 水坝一带展开，波利市则锁定 Timadasu 水坝地区，以应对炎热天气造成的水位严重偏低问题。阿曼在黑指出，拨云罩雨行动将由国家灾难管理机构、马来西亚气象局、皇家马来西亚空军共同执行。
2: Okey, di Sarawak, tahap derbu di setengah-setengah kawasan telah mencapai paras yang bahaya. Ada yang PI-nya hingga 500. Kita akan melakukan pembenihan awan sesegera yang mungkin dan kita akan meminta MET untuk memberikan nasihat kawasan-kawasan terutamanya yang berada di tahap berbahaya ini.
1: 另外，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受影响地区的学校、幼儿园及托儿所必须立即关闭。如果指数走势持续上升并趋近200点，相关单位则需提前做好关闭准备。环境局副总监 Azuri Aziza 指出，根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当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时，所有课室以外的户外活动必须停止。该计划也规定，当烟霾情况持续恶化时，各相关机构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此外，一旦空气污染指数在24小时以上连续超过150点，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将启动限

0: 19点。根据马来西亚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截至今天清晨六点的数据显示，其他三个达到危险水平的地区分别是古晋326点、三马拉汉308点、石屋302点。与此同时，沙拉越另有五个地区的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包括斯里街、木交、明都鲁、斯里阿曼及萨马拉柱。此外，全国另外有1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换个焦点，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德杜斯利张庆信呼吁购物商场营运商、零售商、酒店业者、旅行社和其他旅游业相关利益者与政府紧密合作，加强马来西亚购物旅游生态体系。他说，密切合作对于为游客打造更具吸引力以及难忘的旅游体验至关重要，同时也配合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进一步巩固我国作为主要购物旅游目的地的地位。张庆信也提到，购物已经成为本地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购物商场也逐渐从单纯的购物场所转型为融合零售、生活方式、文化、美食以及娱乐元素的综合旅游目的地。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尼泊尔近日发生严重洪灾，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目前正向尼泊尔当局核实一名受洪灾影响人士的消息。据知，该人士与当地一批失联的马来西亚公民有关。外交部强调，在核实工作还未完成之前，当局不会做出任何猜测。外交部表示，一旦获得确认的消息，将直接通知涉及家庭的家属，同时呼吁媒体给予空间，并尊重家属的隐私。此前，马来西亚媒体报道，一具据信是23名失联马来西亚公民其中一人的遗体，星期日在特里苏里河被发现，距离该批马来西亚人最后被发现的位置约80公里。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一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419.02， 收于 52766.88， 标普500指数下跌 54.67， 收于 7631.47，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71.12， 收于 26099.77。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789.28， 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34.98。 国际油价一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 4.6%。 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南部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遭到波及，最少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将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但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几个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外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拦截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专业人员已经对导弹碎片掉落地点进行处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民安全。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继续全天候执行任务，监控和防空系统处于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威胁，维护国

0: 我将公民安全以及领空主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发表声明说，国家安全总局和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实施行动，一名巴勒斯坦哈马斯高级成员在其住所附近被抓获。内塔尼亚胡表示，被抓获人员是哈马斯内部安全机构负责人，也是哈马斯最高层领导人之一。此人曾负责藏匿和转移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掩护哈马斯高级成员，并参与哈马斯军事力量建设以及恢复其相关能力的行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追捕所有哈马斯领导人以及所有参与2023年10月7号袭击的人。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拨云造云行动将在明天分阶段展开，以应对烟霾问题。购物商场及相关业者受促加强合作，以完善旅游购物生态体系。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随即反击。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查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9月2号，1953年的这天，联邦立法议会首任议长委任仪式在吉隆坡联邦立法议会大厅举行。在仪式上 Dato Sir Mahmood Bin Mai 获委任为议长，以接替自1909年起由英国高级专员所履行的职责，准备让议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0: 来到7:17了，你好，我是舒琳。
1: 你好，我是追星城。
0: 进入九月份，我们还是感觉到浓浓的这个国庆气氛，因为除了8月31号，我们还会在9月16号庆祝马来西亚日嘛。
1: 是。
0: 那说到8月31号的国庆庆典，在布城广场呢是热闹非凡的，只不过呢事后却传出了有推挤骚乱的事件。有网民在社交媒体揭露啊，一名身穿褐色衣服的男子涉嫌煽动群众攀爬围栏，硬闯观众席抢位，导致推挤伤人。受害者在社交平台 Threads 揭发事情的经过。当天在国庆日庆典，很多民众啊，在前一天下午5点多就抵达广场排队扎营了，通宵耐心等候到清晨，那全程井然有序。工作人员也已经明确通知，大门会在早上7点开放。现场民众呢，也一直在原地守候，但是有人却不遵守。
1: 嗯，那没想到呢，就到了这个清晨的时分呢，有一些不守秩序的人开始蓄意的挑衅，不仅拒绝遵守开门的时间，还不断的叫嚣，强迫这个排队的人群一同往前推挤，导致场面呢就瞬间失控了。有人在推挤中受伤，有坐在轮椅上的孩童受到波及。那目击的网民呢还特别指出，现场呢有一名身穿褐色衣服的男子，态度极其嚣张，甚至呢公然叫嚣，冲进了观众席，煽动并带领部分的民众攀爬围栏进入这个观众席。其实观众席是还没有打开的，所以呢他后来呢就带着自己的妻儿闯进去，坐在视野比较好的位置，准备要观礼。
0: 所以不只是他一个人，还带着了太太跟孩子啊。那影片传出之后，引发网民强烈谴责涉事的男子，指对方缺乏公德心和守法意识，不只是破坏国家形象，行为自私丢人现眼，还让在场的外国游客留下负面印象，还公然践踏法治，更危及现场民众的安全。目前已经有目击者正式向警方报案，涉事的男子也遭网民搜索，就是人肉搜索起底。那搜出该名褐色衣服男子的社交媒体账号和手机号码，迫使对方紧急将社媒账号设为私密状态。
1: 嗯，所以呢就不敢被别人发现了哈。当然呢也有网民呢就怒斥这个涉事者啊，就是说这样子是不行的，而且呢要求这个目击者去报案，也要警方呢介入彻查，严惩这个煽动者，以儆效尤。那么对此呢，警方昨天就证实了，确实针对这个国庆日庆典发生的挑衅跟推撞事件，接获了4宗的投报。布城警区主任助理总监 ID 沙姆哈马就说，根据初步调查，这个事件呢是在8月30号清晨大约5点在布城广场发生的。那有一名男子就是疑似在这个民众等候开放座位区围栏期间进行了挑衅，所以呢现在警方援引这个刑事法典第505(b) 条文、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以及1955年轻微犯罪法令第14条文展开调查了。
0: 嗯，他这样的行为呢绝对是不能容忍的，而且我比较不理解的就是他不只是一个人啊，他在妻儿面前还这么做。
1: 嗯，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了啊，就是尤其我们都是父亲嘛，对不对？有时候遇到一些人，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你可以在孩子面前做出这样的一个示范。
0: 可能会不会站在他父亲的立场，就是哦，我为了妻子，为了小孩，所以我更要这么做。就譬如说之前那起事件在新加坡，不是有一个老人家摸摸那个小孩的头，所以可能父亲是为了小孩，为了保护他还是怎么样，就做出了一些在旁人眼里看来是不合理的行为。
1: 所以我就非常的遗憾了，我就觉得那你要给孩子什么概念？譬如如果你要给孩子的概念是你不允许别人在没有询问你的时候就触摸你的身体啊，这个是大家大部分的民众，或者是我们说的 majority 啊，大部分的人民都应该可以认同的，这个 OK。 但是如果你说你要教给孩子就是别人摸你就推人家，就打人家，那这个教育对吗？这个教育可能就是大家都不太认同。譬如你刚刚说那个在布城广场，那在现场如果你说孩子累了啦，或者等太久啦等等，那应该找方法解决。好，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好的教育。可是爬围栏，然后叫嚣骂人，那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个对的教育吗？
0: 是。
1: 所以我有时候不太理解大家的那种心中的观念，你总得要给孩子一个分 黑白对错的一个机会嘛、嗯、所以你今天再怎么样都好，你不能违法、
0: 嗯、
1: 那你一旦违法，我就想问你，你在你的面前孩子面前做这件事情，你想教他什么？

0: 无论是从之前新加坡那个老人家摸孩子的头的事件，或者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父亲可能是因为为了让妻儿有更好的那个位置啊，观看庆典游行而做出一些比较越轨的行为，我很好奇啊，男人是不是有一股天性的这个所谓的英雄主义？当然我不是为他们找借口，我只是想要理解，
1: 尝试理解他们嘛。
0: 对对对对，因为看似哦，这些案件一般上我们看到的案件了哈，都是男性好像为孩子为妻子出头，啊，所以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1: 当然，我觉得呢，一个男子哈，尤其是你已经当父亲，你有妻儿，那逻辑上来说，我们男生都会觉得我们是保护家庭的那个重要的人物啊，我们就是一个雨伞这样子哈。可是我觉得理智的男人，尤其是有妻儿的男性，应该是要懂得理性跟冷静处理事情的，这个才是最好的丈夫跟父亲。因为你一旦冲动，你就会坏事。那冲动不管你好啦，哪怕你没有理亏啦，你是对的啦。但是如果这个冲突啊，它演变成伤亡，那你对的又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冲突事件当中，你会看到那个男生为什么退缩，为什么道歉，为什么软弱啊？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就是要保护妻儿，以安全为上。哪怕你吵赢了，其实在那个情况下他不想要危害自己的家人的生命啊，或者是健康这样子。
0: 是在保护自己家人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有一个考量跟界限，就是这样的行为会不会同时也造成别人的伤害。
1: 是很可惜的是，社会不是这么看的，尤其是在网络上，大家就会扭曲你的事项。像我曾经在社交媒体针对那个摸头事件就发表了，就是说啊，其实大家如果可以善良一点，就是预设别人是无意的，那一切都会很好啊。哪怕对方做了不对的事情，你先预设对方可能他不小心的，那你就不会那么冲动去推人家骂人家。可是很多人就说，当然啦，不是你孩子吗？你这种就是怎么样，就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善意？我觉得蛮遗憾的。为什么大家不能冷静一点看事项，一定要一来就是先树敌？
0: 会不会这个社会也很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现实的残酷？
1: 可能大家没有原则吧，因为我的原则是不要违法嘛，对不对？但是不要违法就是你不能看，你不能跨过围栏啊，你不能推撞啊，你不能骂人啊等等，这些事件你一旦违法，你就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后果。当然不是每一件，我坦白说，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会被报警报案或者是调查，也不是每一件事情最后一定会被惩罚罚款是什么，可能有时候是警告了事，可是你就要面对那个风险，可能有可能没有。
0: 所以无论作为一个男人或者作为一个人啊，我们都必须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
1: 情绪
0: 跟行为哈，触法的伤人的一律都是不对的。
1: 对对对，是大人了就冷静一点
0: 了。那除了推挤呢，国庆日庆典当天呢也引发了另外一场的场外风波，开关引号风波怎么说呢？因为电视直播节目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一名身在现场的观众坐在观众席欣赏游行的时候呢，却一直反复的出现在电视直播的画面，让不少的直播观众感到很好奇。那据了解呢，当天直播中呢，只要镜头一转离开布城广场的游行画面，有一名的男子就几乎肯定会出现在画面上，拍手啊，欢呼，努力炒热现场的气氛。有很多人就问，为什么他跟其他人也一样在场啊，为什么他的镜头时间特别多特别长的呢？反正抢走了游行队伍本来该有的画面时间啊。
1: 那这个谜团最后是被解开了哈，当事人呢亲自出面解释，他没有花钱买镜头，他是在工作。那视频中的男主角其实就是我的朋友了啊，他是 RTM 的主持人叫 Nadir Nordin。 那他就在网络上呢发布影片解释，为什么他要解释呢？因为很多很多人在 thread 上面呢就一直问，为什么这个人一直出现，到底他是谁，为什么导播偏爱他这样子，他迫使他必须要出来解释。他就先发了一个文，后来又发了一段影片，他说之所以可以频频出现在镜头前，不是因为他付钱，而是因为他在工作他作为这个现场技术团队的一员，执行一个任务，就是带动观众欢呼所以这个就是他被分派到的任务，叫做 POV 视觉镜头环节，就是如果你去看那些现场节目，通常都会有一个 floor manager。如果你有来过我们的 Pesta 轰爆
0: ，Pesta 轰爆，或者是那个冰当爱的那个现场电视节目直播，
1: 对对对。虽然我们没有就是安插主持人在观众当中，但是都会有一个我们所谓的 floor manager，现场导播啊，或现场的管理员，他就会跟大家说：“来，准备了哈，等下要欢呼哈，3、2、1，耶！”对，就是那个人。但是呢，这次呢，他们就用了一个主持人进入观众席。那观众席呢，他就会在里面就跟大家说：“哎，等一下，我们那个镜头要回来了哦。”因为他有耳机，他有通讯器材，导播是会跟他说话的，就说：“哎，那林，等一下啊，我们差不多10秒钟会回来，请你带动大家，号召大家。”所以他就要执行这个任务。所以呢，就让很多人误会了，以为他是一般人啊。后来当然也被调侃，他说：“啊，意外爆红这样子。”
0: 哎，是，如果有机会啊，可以到这些现场啊，或者是可能我们接下来有办的一些直播的活动，你就可以感受到，哇，原来录制节目是这样的嘞。
1: 是因为如果没有人带动的话，可能观众就会比较冷静，可能也会比较尴尬，我要尖叫吗？可是如果你安插一个人在里面，大家就不会那么尴尬，因为那个人会感染，他也会做主要的那种
0: 带领，
1: 对，欢呼、拍照还有尖叫的工作，其他人就配合这样子。
0: 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人参与过我们的电视直播节目，感受这种现场的气氛呢？
1: 是有也可以来说一说哈 ，WhatsApp 到 893AIFM。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适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2: 我们一起欢呼，
0: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2: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0: 不同种族，
2: 不同文化，
0: 我们同中存异，
2: 异中求同。
0: 3400万人口，
2: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0: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0: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2: IFM 与你一同
0: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心连心。
1: 这是 IFM DJ 和伊氏家族合作演绎的《心连心》。
2: 金地乐松。
3: 好了，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沙拉越州政府呢，将会在2027年2月就届满他们的任期。可是呢，在届满就是在选举之前呢，修委会就正式了发布公告，提议呢，在沙拉越新增17个州议席，并且呢，将10个州议席改名，还有一个国席要改名。但是呢，国席的数量呢是维持不变的。以下呢，就是他们建议17个新增的沙拉越选区。分别是 Jagoy, Pasir Panjang, Matang, Semara, Tabuan Jaya, Maung, Samarinda, Sungai Serin, Inga, Hai Ingan, Tanah Mas, Sungai Merah, Bukit Kemuyang, Melekun, Batu Niah, Pemaisuri,Tudan 还有Usun Apau。 那么改名的部分呢，我们就让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看了啊，因为呢毕竟只是一个名字的更换。在国会选举方面呢，选委会建议将伊干国席改为巴当拉沙。那如果呢选民对于相关的这个选举调整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根据这选委会的公告所列明的途径向选委会提出。
1: 那除了是选区重划，在沙拉越啊，我相信当地民众最关注的或者是深受其害的就是这个烟霾情况了。那我们看到截至今天早上七点呢，全国有两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危险水平，而且都在沙拉越，是包括了西连警察总部达到了322点，以及塞马拉汉306点。那根据网上 APIMS 空气污染监测系统的最新数据，全国还有5个监测站检测到非常不健康水平的指数，沙拉越湿污295点，斯里街286点，木礁242点，明都鲁228点，斯里阿曼219点。
3: 至于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呢，有12个。那沙拉越的加伯187点，梅里工业训练学院184点，梅里182点，林梦173点，沙巴的亚庇工艺学院184点，亚庇178点，吉马尼斯174点，沙纳根152点，斗湖130点，纳敏是181点。
1: 半岛方面，联邦直辖区布城135点，斯美兰州的汝莱134点。那当局也提醒民众，尤其是敏感群体，包括儿童、孕妇和长者，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并留意自身的呼吸道健康。由于现在的烟霾情况呢，也想了解一下到底烟霾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这是我们下个小时早安民调的话题。
3: 是，
1: 刚才我就私底下问这些。哎，烟霾会影响你开车吗？
3: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当然如果像在沙拉越啊，部分地方已经差不多接近300点，我就不能确定，
1: 所以我们就要听众来告诉我们。
3: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说能见度方面一定会受到影响，至于它会不会干扰开车，我还没有感受过了，可是它会有其他影响了。
1: 会不会影响你晒衣服，晒的衣服会有味道还是怎么样？
3: 会肮脏啊。
1: 出门会不会有影响？
3: 呼吸道了，我觉得最近我一直在咳嗽。
1: 有可能跟天气质量有关系。来说一下到底烟霾对你生活的哪一方面有影响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当然下个小时呢，我们也会进行 YouTube 直播。

0: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95.1，
1: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2: ，It's a piece of cake。
1: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一起翻阅《幽默感成为更受欢迎的人》这本书，作者是资深的喜剧编剧李欣。上一集我们聊了自嘲，把矛头指向自己，这一集聊聊另一个方向，吐槽，把矛头指向别人或者某一件事。作者说，所有的吐槽本质上都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当一件事情让你心里不舒服，吐槽就是把这种情绪用带着幽默感的方式讲出来，听的人如果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就会产生共鸣。这也是为什么网络上的吐槽留言常常可以获得特别多的回应，因为它说中了很多人共同的心声。那要到哪里去找槽点呢？第一个方向是人类共同的一些焦虑，比如没钱、单身、外貌上的不足。第二个方向就是生活里那些明显脱线、超出常理的行为，比如有人一开口就说要定一个小目标，先赚他一个亿，这种脱离普通人现实的说法本身就自带槽点。有了槽点，还需要一些技巧才能把它变成一句好笑的话。这里介绍一个最常用的公式，段子等于铺垫加上包袱。前半句正常的讲一件事，营造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期待，后半句突然转向一个意料之外却又合情合理的方向，这个转折点就是让人发笑的地方。比如说，有个朋友抱怨昨晚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梦到自己被人绑架勒索，你可以接一句，那也不错啊，好歹是躺着把钱赚了。前面铺垫的是做噩梦这件让人紧张的事，后面突然转到了赚钱这个不搭边却有点道理的角度，这种意外就是笑点的来源。不过吐槽别人要拿捏好分寸，既要点到对方在意的地方，又不能真的伤到人。吐槽的目的从来不是打压别人，而是善意地释放彼此的情绪。掌握了自嘲和吐槽，接下来我们要往更深一层走，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幽默靠的是什么？答案是洞见。下一集继续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姆利西亚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彭亨苏丹阿苏达阿卜杜拉殿下敦促州政府及相关机构尽早加强防洪工作。根据彭亨王室在脸书发布的贴文，阿苏达阿卜杜拉呼吁相关单位立即着手清理以及加深排水沟和沟渠，特别是经常遭受水灾影响的地区。贴文表示，殿下还谕令相关单位确保目前分阶段进行的防洪计划顺利推进，并按照既定时间表完成。公共服务局受促重新评估秘书长扣分绩效评估系统中的评分权重。政府首席秘书丹薛三苏阿斯瑞阿布巴嘎表示，此举目的在于确保高级公务员的绩效评估体系保持全面、切合实际，并能灵活应对公共行政领域不断变化的挑战。他说，展望未来，他已要求公共服务局重新审视权重分配，确保其不仅涵盖发展项目，也纳入高影响力以及以人为本的举措组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几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说，这是伊朗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后续行动结果将另行公布。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加尔塞斯一号称，麦克迪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新建的临时航站楼正式开始运营，以服务国内和国际航班。加尔塞斯表示，临时航站楼占地超过10,000平方米，包括旅客服务区、安检区、雷达系统以及无线电导航设备等。国际航班区可服务700多名旅客，国内航班区可服务约500名旅客。机场营运能力已恢复25%。该机场航站楼在6月24号地震造成结构性损坏后暂停使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扎哈罗娃当天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有消息指日本、美国、澳洲计划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扎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